0: 情侣们还是很多很多的。
1: 那我就纳闷了，上岸啊？
0: 哎，如今啊，想知道这年轻人对所谓这个上岸有多么的渴望，有多么的焦虑，其实方法还挺简单的。你打开几个 B 站视频，你可能就会看到啊，满屏都是祈祷上岸的弹幕。
1: 根据某平台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2023考研的暴露比呢是已经接近6:1。
0: 6:1。
1: 对，也就是说，六个报名考研的学生当中录取一个人。
0: 在这种比例之下，如果咱俩都去考研的话，有可能咱俩都会被淘汰。
1: 对，是的，考公的竞争那也相当的激烈。我们也是拿2023来举例吧。2023年度的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过审平均的竞争比达到了60:1。
0: 大概什么概念呢？你看现在小学的班级大概就是60来人，对吧？那60个人里头，只有第一名的那个小朋友才有可能会上岸，
1: 而且他只是过审哦。一些热门的岗位他难度会更高，
0: 是
1: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1:100多，甚至1:更高。哇，
0: 光听听这个比例，本人不配。
1: 而上了岸的一方之所以要提分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认为双方的条件已经不再匹配了。
0: 哎呦，你看看人家条件好了呀，对吧？对一般人而言啊，上岸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许多一起被难上加难，对不对？所以就说了，我上岸了，你还没上岸，你不配我了呀。
1: 所以啊，大家去看那些各大社交平台，某乎、某伴，你看其中的相关讨论，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上岸之后要见等等这样的字眼。
0: 上岸后会分手最大的原因是双方条件不匹配了。
1: 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100%的人觉得双方条件不匹配，
0: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嫌弃
1: 啊，
0: 涉及到了个人的收入，涉及到了此时此刻他拥有的条件。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代表性的言论说，说实话，原生家庭我比他好太多了，等不下去，感觉结婚就会降低生活质量，倒不如早点结束。
0: 哎呦，这说辞批得很严重啊。
1: 哎呦，另外78%的人考上之后呢，出现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异地了。
0: 你不在我的城市，我也不在你的城市，距离产生不了美，距离只能会产生分裂。
1: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还能找到更好的。
0: 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就存在了这样的言辞，考去了别的城市，自然就得分开了呀。
1: 对，主要就是距离、城市、异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66%的人是因为双方观念不合。
0: 哎呀，你看看你，我现在都已经上岸了，你还在岸下。
1: 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高度不匹配，我们的觉悟也是不同的，那三观就更不用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你有跟我认真的探讨过吗？
0: 这时候可能上岸的人就会说了，我们的教育不一样，
1: 哈哈哈，
0: 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
1: 哈哈哈，
0: 两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1: 哈哈哈。还有29%的人会觉得没精力沟通和陪伴对方，
0: 忙忙忙，总是很忙，压力大，时间少，
1: 压力太大了，我每天哪有时间陪你打电话呀，你也不看看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0: 哎喂，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哦，我在应酬呢。
1: 我在加班呢。
0: 我在应酬呢。
1: 应酬呢，
0: 正在忙着呢。
1: 对，我正在跟领导说话呢。不行，我不能再打电话了，挂了吧。
0: 先挂了吧。哎，你听过最近有一个梗吗？
1: 什么梗？
0: 就是两个人有一个八人群。
1: 什么叫八人群？
0: 具体涉及的这个主人公啊，我们在这儿不点名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男的呀，他的这个商务内容非常的繁忙，他一共有7部手机。
1: 哦，7部手机，7个微信号。
0: 哎，对，他每天拿哪个手机出门不一定。于是呢，这个女方啊，想跟男方沟通的时候，不知道给他发哪个微信号，于是建立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
1: 哇，好棒啊，这个女生也是很聪明啊，既聪明又很善解人意。你看接着来看，还有25%是什么情况，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很深的感情，最初可能就是一见倾心。
0: 你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
1: 对呀、
0: 当初是谁说爱我的？当初的喜欢是谁？
1: 我跟你讲，我也就看你颜值高点，有点好看，你还当我喜欢你的灵魂？
0: 这就厌烦了是吧？
1: 对呀、就是厌烦了，当初本来就是凑合的，现在那不凑合了，我都上岸了还凑合什么？
0: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来看看这个代表言论啊，说之前呢感情两个人就比较淡，考上之后大家就各过各的生活啦。
0: 哎，就这么 被厌弃了。
1: 你看，有人认为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是离不开现实的，上岸之后自己的这个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此一来呢，上岸的人选择分手去找更好的人就是一种更理性的选择，有利于自己抵御未来生活的风险。
0: 哎呀，真是防患于未然呀。
1: 哎，这话我说的时候都老脸一红。
0: 就像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啊，怎么说的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
1: 甚至有人会夸张的把考上研究生进入体制内变成这个光耀家族的大事儿，就觉得自己上岸很成功，成为了父母眼中的大孝子，哪怕想要继续和对象在一起，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会不同意，所以呢倒不如说提前分手。其实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会导致上岸就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好的，所以这段内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0: 对于这样的大孝子，我们最好是视而不见。
1: 哎，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我们其实探讨出的是很多人的现实生活，而且有很多人正在经历这样的类似的选择当中。你是怎样选择的？又或者你是怎样被选择的？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岸第一届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2: 说到这个问题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的观念问题。
1: 哦，这怎么说呢？
2: 你看，很典型的一种案例就是成功考上的那一方会认为，哎，我自己更有进取心，而另一方呢，他一直都在原地踏步，甚至是懒怠懒散，不愿意努力改善生活。
1: 这是努力的事儿吗？
2: 所以在有些情况之下，上岸之后分手，那我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
1: 哎呦，真是难为你了呢。
2: 啊，当然还有一些真的不得已的原因，比如说工作变动导致异地了，一个人在云南，一个人在山西，
1: 那太远了。
2: 又或者新工作太忙了，挤占了恋爱时间，我实在没时间和你谈恋爱。
1: 为了你的恋爱质量，我们分手吧。
2: 哎，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异曲同工的道理啊？就好比说跟我们考上新学校会和原来的朋友渐行渐远是一个道理。
1: 哎，是的，
2: 当上岸促使人生进入到新的领域之后，原有的关系就容易发生波动。
1: 而对于上岸之后分手这种行为，网友们可以说是吵得不可开交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关于这个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讨论，发现大概有四成的人对此表示支持或理解。
2: 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26%的人认为是该斩就斩，15%的人认为表示中立，表示理解。你看，26%内支持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代表言论。有人说，在我看来，所谓要斩的，那都是不合适的人。考研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的一次全新机会。
1: 哇，这就像是鲤鱼跃龙门。你都变成龙了，谁还跟以前的鱼玩啊？
2: 还有人说啊，这个恋爱就是恋爱，结婚就是结婚，本来结婚就是权衡利弊的，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1: 哇，这么一说，我觉得跳跳糖更不想结婚了吧？
3: 是吗？
2: 还有表示中立的，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啊。有人说别斩来斩去的了，人家分手是人家的事儿，咱别管。说的也对
1: 哦，就是人家是人家的事儿，不同啊，大家都是互相选择。
2: 哦，懂了懂了。来看一下
1: 各取所需，是这意思吧？
2: 58%的人啊是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是辜负。
1: 哎，怎么说的呢？代表言论有：考上研究生以后，考上编制以后，到底有啥可骄傲的呢？
2: 还有人说，你这跟古代陈世美进京赶考之后，然后抛弃了原配，这有啥区别呀？
1: 哎，上岸了就斩意中人，将近有60%人表示了反对啊。
2: 对，对此是嗤之以鼻，把这种行为都比作这个陈世美了，又说他们自私又功利。更有人觉得这上岸啊，不是上天，
1: 你上天呢？
2: 把学历和编制看得太重了，本身就是一种目光狭隘。
1: 哎呀，真的是啊。所以呢，你看大家的这个选择倾向也代表了一定的这个风向走向，对不对？
2: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本身相亲市场非常的火热，而且也有各大单位的员工，年轻人确实是都很需要相亲去帮助自己去迈开第一步。
1: 哎，光我主持过的这种就是大型的相亲会就有很多场了。你像比如说医院的护士小姐姐们，然后还有就是部队的兵哥哥们，再有就是一些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啊，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社交圈子很小嘛，然后所以他们就需要走出来，然后去面对更多的一些男男女女，然后来接受彼此的这样的一些新鲜度，然后建立新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这样的一些相亲，
2: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类型的相亲活动，或者说在婚恋关系当中，好像普遍存在着一种有点畸形的身份歧视。
1: 哎呦，那说到这个，可得去这个人民公园好好看一看了。你看看大家的这个自我介绍的内容，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身份歧视了。
2: 对，每个公园都会有一个相亲角，每个相亲角啊都会有各自的材料简历，这简历上写的清清楚楚，是有没有房啊，是有没有车呀，是什么样的学历呀，是。

0: 年方多少岁呀？
1: 哎，你去过相亲角吗？
0: 当然没有。
1: 我跟你讲，就是最早的时候，
0: 你去过呀？
1: 我去过。
0: 干嘛去了？
1: 就是看看。
0: 看看？
1: 哎，
0: 确定不是去给自己找另一半？
1: 哎呀，你嫂子可在家呢，听着呢。
0: 不是去拿自己的简历放到这个大池子里面去趟一趟水？
1: 你看我这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曾经啊，曾几何时，最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公园的一个相亲角，
0: 嗯，
1: 到后来呢就变成了相亲摊儿，就越来越一样了。尤其是就是它有一些公园不是说每天都有的，比如说到了周六日或者是一三五什么的啊，那铺开的摊子可就大了去了，男生一片天，女生一片地啊，那真的是一大片的相亲的内容啊，挂的那个个人简介，不说是雷同吧，但大家的这个格式化也是非常的高度一致的。
0: 哈、啊，就冲你这么说，我莫名的有点好奇，有点想去。
1: 你去体验体验吧，我觉得没准能找到你人生的另一半呢。
0: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1: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对方是男是女，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家庭，可以看到他的收入到底几何，看到他几套房几套车，
0: 甚至你还可以直接的见到他妈他爸。
1: 哎呀，那概率很高的。
0: 对，现在好多年轻人相亲都不是自己本人去的，都是爸爸妈妈代替相亲。
1: 所以啊，你要到了这个相亲角以后，没准会被哪个叔叔或者哪个阿姨拽住说，哎呦小姑娘今年多大了呀？
0: 啊，今年多大了，你想干嘛呀？小心我打110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啊。
1: 你这样注定单身呢。
0: 你看，说到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暂且先把这个展意中人这事儿是对是错先放到一边，在大家的激烈讨论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行为背后它其实是一套公式、
1: oh.
0: 等式的两边是情侣双方的条件、
1: 嗯、
0: 而上岸呢它会造成这个等式的失衡。
1: 哎，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考公考编或者是考研成功之后就高人一等了呢，就可以在婚恋市场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了呢？
0: 首先这要从社会的客观现象来说起，很多研究都显示啊，婚恋关系追求门当户对的情况那是普遍存在的。
1: 嗯，
0: 人们总是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
1: 哎，从这个受教育水平来看吧，中国人的婚恋关系啊的确有着学历歧视。
0: 嗯，一项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的研究发现呢，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同类婚现象经历了从多到少再从少到多的过程。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育的同类型的情侣刚开始是越来越多，后来变得越来越少了、嗯、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又。
0: 哎，这个教育同类它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啊。
1: 没错，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啊，虽然中国人的这个婚姻不再讲究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但是教育同类婚的比例哎反而增加了。
0: 嗯，一会儿下个路口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持续的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教育同类婚它的发展变化，同时变化之后又代表了什么，我们都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1: 是，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先斩意中人呢？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
5: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先来看几个后台大家的留言吧。
4: 嗯，
5: 谭沁他说了。我真的很难理解到底是哪四成人在支持上岸之后要斩意中人，说真诚面对感情难道就那么难吗？你只是上岸了，不是成神了，你要拿门当户对做挡箭盘，那只能说明在你的价值观里，你自己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物品。
4: 哎，归根结底就是不爱了，上岸不上岸，哎呀，借口而已。
5: 我也觉得那只是一个借口，也是不够爱的一个表现。
4: 是啊，虽然但是啊，这个婚后的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天天都要被体制内的另一半嫌弃不上进，那才是真正的煎熬开始。所以为了这份不煎熬，我宁愿你赶紧跟我分手吧。
5: 啊，趁早分开是吧？
4: 哎，对呀。
5: 嗯，来看到轰轰，他说算来算去算自己，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他自己条件呢也不算差，总想找个他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所以即便是遇到好姑娘，只要是对方条件不符合他的要求，他也会果断停止喜欢。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女孩，家境殷。

0: 被算计的那个人。所以说人呐，面对感情终归
1: 倒有可能是针对自己的杀猪盘
0: 哦，
1: 对吧？
0: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热度非常之高的话题了，咱们改天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1: 再来看夏至啊，夏至说了，他说用各种标准来衡量爱情，它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0: 哎，这个话呢，稍稍微微也没有那么的客观啊。再来看到寻师，他说不够爱罢了，真正相爱的两个人，生与死相交都可以跨过，何况体制内体制外呢？
1: 是啊，然后这个铮铮也提到了生死相交这个词儿，他说生死相交啊，抵不过柴米油盐，生死相交为义是人品，柴米油盐是日复一日的生活，舍命救对方和没办法相伴并不冲突。
0: 其实你看，只是每个人对于婚恋对于爱情他的价值观和理解不一样，大家只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而已。来看到去看云彩吧，他说哎呦，听了大家的说法我算是开了眼了。
1: 哎，
0: 有人觉得别把爱情想得太美好，有人觉得爱情本身就是纯洁无瑕的，只能说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吧。
1: 是，
0: 他说在我看来相爱是最重要的，其他条件都无所谓。我太太嫁给我属于二婚了，我是第一次结婚。旁人可能觉得我傻，觉得不公平，但我觉得没什么，他爱我我也爱他，只是他之前走错了路，选错了人，不能因为这个就给他判死刑。
1: 是啊，
0: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过得很幸福，
1: 祝福你们。
0: 他说其实假设一下啊，如果我们现在80岁了，回头看看这一生有什么事，我想到那个岁数再回头看，一切应该都是过眼云烟吧。
1: 这是大智慧啊。
0: 当然了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只聊我自己，不去定义他人。
1: 是，听过一句台词怎么说的，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到最后也找不到答案，
0: 关键是真的被斩又如何呢？下一个会更好的，
1: 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对吧？
0: 是的。那我们说，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再提一下。首先，这个教育同类婚，它指的是夫妻双方1949年，我们从这儿开始追溯，一直到2015年，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强度从0.81上升到了1.52，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教育同类看得越来越重了。
1: 对，认可度增长了一倍啊。那么从这个1949年开始，研究者呢就开始一直跟踪中国人的教育同类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研究就发现啊，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和收入的差别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婚姻双方会更加看重未来配偶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由此呢，这个教育在婚姻匹配当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了。
0: 是的，总体来讲呢，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溯调查数据来看，已婚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婚姻都在学历上门当户对，占比和10年前基本一样。
1: 哎，这其中啊，随着女性整体学历的不断提高啊，高学历女生匹配低学历男生的婚姻占比也在不断的增加。
0: 是的，也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推移，慢慢的女生学历更高的人逐渐的占据了一个总数，是吧？
1: 是这意思啊。此外呢，在这个职业呀、收入上追求匹配的婚姻的比例比起10年前是有所降低的，但还是保持在了30%以上。
0: 对，也就是说10年前对于职业收入追求匹配要求会更高，现如今稍稍的这个观念有所调整，但占比依然很高。看在2014年到2018年的这个调查当中啊，有将近一半42%的婚姻双方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相比起来收入匹配的婚姻少一些，大概只占1/3。
1: 那么在体制内，许多有编制的人也爱找同样是有编制的对象
0: 啊。有一项研究就调查了中国某个县城近3000名体制内，包括机关单位啦、医院啊、学校啊等等这些女性，发现她们普遍都想要选择体制内的男性来结婚。
1: 是的，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是县城里啊，男公务员和女老师在媒婆口中那是站在相亲鄙视链云端的人
0: 啊，人家是不会涉及到鄙视不鄙视一说的，是吧？人家是站在山顶云端的人，已经越过山顶了哈，
1: 都成神了啊。
0: 对，你看，如此看来，尽管学历编制不会通过婚姻来传播，但确实算得上相亲市场当中的硬通货。
1: 所以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上岸第一件到底要不要先

0: 展意中人，你的看法很重要，我们希望看到你的留言。
1: 嗯，是的，大家可以来就你们个人的经历，又或者在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其实啊，你会找到任意一个平台，如果说输入进去关键词相亲，或者是婚姻，或者谈婚论嫁，或者是一些敏感的词语，比如说彩礼，或者上岸分手、上岸展期类似的话题，你会发现这其中话题的热度是非常之高的，在全国各地好像都就是刮风到底是往哪边吹，我们不知所云，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相信啊，在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本身就遇到过相似的事情。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啊，可能多少我们的这个风向有点偏颇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是那种就是赞同展意中人的那一方的话呢，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观点嘛。当然了，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来讲讲。
1: 是的，老规矩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我们会挑选大家那些有趣的、有意思的、比较有标志性的留言来进行同步分享。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吧。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这上岸第一件，要不要斩意中人呢？
1: 哎呦，这话说出来就有那么一点点，我感觉咱俩今天像是标题党，但是确实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在围绕着我们的标题，真可怕呀。
0: 再来看看豆子是怎么说的，他说：好尴尬，我就是被斩的那一个。后来找的老公呢，也是体制内，外表家世比前任还要好，但我还是无法释怀那段曾经黑暗的日子，对于爱情再也无法做到毫无保留了。
1: 等一下啊，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因噎废食，更不要因为前面那个人就错失了现在的真爱。
0: 任配不上你，只是老天给你准备了更好的良缘呀。
1: 还有杜丽丽，她说好像忽视了我这种情况的，看她是什么情况啊？她说是为了能结婚而考研的。我对象呢是大专，大家以为他会耽误我学习，所以我考研立正，以至于我是研究生，我老公是大专。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老公上班创业，养了我没有工作的近十年。那几年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不再创业，而是各自出来上班。虽然婚姻当中也有吵吵闹闹，但自己觉得还是他是最合适的。
0: 这是真爱，
1: 这是两个人一起度过风风雨雨的，这是真爱。
0: 是的，女生也在努力，男生同样也很优秀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Molly， 她说985本科生备考当中，真忙着上岸，哪有功夫谈恋爱呀？我周围十个准备考研的，九个都单着身呢啊！先立业后成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1: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左红雷，他说我就呵呵了，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就是人心变了，分手也许是件好事呢，这强扭的瓜不甜。
0: 这道理都会说，但是深陷其中的人很难从一段感情当中拔出来。
1: 还有龙行大运，他说其实早点看清楚也挺好的，这种贪心总觉得有更好对象在等着的心态，其实是怎么处都处不好的。
0: 是，我们再来看看 CC 啊，他说真的觉得爱到最后凭的就是良心啊。
1: 还有阿白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啊，他说和前任毕业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我呢是在大企业工作，对考公考编无感，他借调到这边边工作边考公，他一直都在不间断的复习，而在我看来他考上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参考的第四年，因为同专业，我陪他一起参加了考试，面试帮他卡住内定的萝卜，终于他考上了。
0: 哎呦，你看看，
1: 令我没想到的是，考上之后他就劈腿了。
0: 哎呦天！
1: 入职第一个月就和我正式提了分手，给的理由是觉得俩人不是一条心，只能说祝他幸福吧。考公只能说明应试能力强，不代表人品和综合能力。
0: 赞同，赞同，强烈赞同啊！这考公他也就是运气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小能力。
1: 还有刘哲，他也分享的个人经历啊，他说我老婆考上了外地的公务员，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陪他一起去了外地。他在体制内，我在家照顾他，刚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在家看孩子，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感情要找对的人很重要，如果分了，那就说明还是没找对人啊。
0: 你看看人家这不幸福的好好的吗？双胞胎都有了，
1: 关键我觉得人家俩人这心都比较乐观。
0: 是。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号，他说了，我上岸市区教室边异地300公里，后来辞职回到他身边，没有想过要离开，爱是克服各种困难也要在一起，而分手只需要一个理由，所以只是不爱罢了。
1: 还有向阳作文，他说若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那一切都是问题。
0: 冲也说学历呢是拆不散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受影响。
1: 还有福气满满提到的说个人选择而已，无可厚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谈感情其实不如说点现实的，上岸能否实现跨越阶级，以及是否在婚恋市场当中更有优势，双方阶层差距对生活的影响等等，这些比较实际一些。上岸就分手已经能够说明这也就是处了个结婚对象，根本不算啥意中人，既然处着处着就是为了功利的目的，那就一直谈功利的心就好。 好了。
0: 哎，再来看看啊，要说到这个婚恋啊，其实有个词儿我们经常会提到，那就是门当户对，对吧？
1: 哦，你要是在社交平台输入这个关键词，那这热度也老高了。
0: 是，但是这样的生活就一定更好吗？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门当户对或高攀的婚姻能否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自身的经济条件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嗯，
0: 那具体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门当户对带来的结果其实是有好有坏。

0: 如一项研究就指出啊，门当户对的婚姻可以让两个人更加满意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会被收入太低的对象所拖。
1: 甚至啊，有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研究表明，与功利主义的观念找匹配的对象，没有感受到亲密关系本身的美好。
0: 还有一个残酷的现象是什么呢？就现实就是那些上了岸就要换对象的人，其实他不一定能够找到和自己职业教育相当或者是更好的伴侣。
1: 那么在研究当中也发现了，我们能找到什么条件的结婚对象，有的时候会受到家庭条件的影响。
0: 来看一下数据啊，家庭条件一般的人通过考编等方式获得了更好的职业，想要向上匹配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而家庭好的人呢，更容易在家庭的影响之下向上婚配，弥补自身职业带来的弱势。
0: 这可以解释社会当中的很多现象，你像是有人上岸之后和条件不如自己的对象分手，去找所谓的条件更好的人，但他们会在婚恋市场当中被认为，哎呦，这人太现实了，反而比较难实现婚姻上的向上流动。
1: 所以哪怕有人想上岸之后斩了意中人，也要想想自己恋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用利益交换的爱情，可能最后会同时失去利益和爱情。
0: 你看下一束灿烂就在后台说了，指望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啊，没有爱情也没有钱，所以呢自己好好努力还是靠自己最重要。
1: 小蚊子说哎呦，我觉得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别伤心，别难过，不要美化那些没有发生的事儿。这话也送给我自己。
0: 还有 Panda， 他说了，爱情是很美好的，相爱的人应该是克服重重困难，相互扶持，去提高生活质量。上岸就分手，那不过是爱情当中他更爱自己罢了。被分手的也应该庆幸，毕竟以后路还很远，长痛不如短痛，终究是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而已。爱情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呀。
1: 所以啊，对于被分手的人而言，这被斩或许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当然是好事儿，
1: 总比进入社会双方生活有了更多的交集之后你再被一脚踢开来得幸运得多吧。
0: 那必须的。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喽。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55回，书接前文。单说呀，乐亭杀死飞天蜈蚣赵秀娘，这功夫棒极了，使用将计就计，威震这些群贼呀，哗，群贼就乱了套。小乐亭往前一跟步，哪个还来？一瘸老道，你过来，我打的是你，你叫替死鬼有什么用？咱俩算算总账，你来吧。无量天尊，娃娃你找死，给你脸不要脸，你以为你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哪个还过去会斗于他？一瘸老道刚要伸手，此时再看有2个人也在树林之中出来了，为首的身形略矬，一个出家的老道，面部发黑，银然飘洒千心，青布道袍，柳木道冠，铜簪别顶，拿着拂尘，背着宝剑，叫紫电秋霜剑。后边呢还跟着一个人，哟，乐亭不敢相信，可乐坏了。来这俩人是谁呀？一个是铁伞怪侠古来稀，还有就是武圣张三丰，两个授业的老恩师来了。哎呀，此时乐亭甩脸一看，赶紧倒身便拜，眼泪掉下，弟子参拜二位老师。无量天尊，起来吧，起来吧，造孽造孽，你可受了不少，印堂发暗，时运不佳，孩儿啊，让你受苦了。两位老师，你们怎么来了？云公耳鸣心跳，坐卧不宁，故而我们两人掐指一算，就知道你有灾难，因此这才给你帮忙啊。哟，两位老师，

您来的正好啊。后边这时候在树林之中又转出一位来，又请来一个高人，你指后边这位也是个大和尚，你认得吗？他就是少林派的老当家袁云长老啊。婷儿，为了给你帮忙，把他也给请下山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给他施施礼。按正理来说，你应该叫他为师伯。月婷赶紧过来，乐呵呵的，活蹦乱跳。老人家，我给您见礼了。哟，师伯，我给您见礼。好好好，婷儿，免礼平身。今儿真热闹啊，打树林后边又转出一位来。哈哈哈哈，我也来了，我也来了。婷儿，我再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金发老人，铜头铁臂，盖世乾坤剑，此人叫萧敬轩，他乃是天山派的派主，你也应该叫师伯，又叫师伯，师伯，师伯，我给您见礼了。就这样，这几位高人全都来到。张三丰稳稳当当的，张三丰先一撤身，古来西来至近前，对面我要没看错的话，哈哈，你就是一缺道人莫其雨吧？正式频道阴阳教的教主啊，你就是。这回我们全到了，我们来就是为你而来呀。哟，贫道恭候各位，没想到各位来到九一山顺元峰，真是三生有幸。算了算了，我说道兄啊，没想到的是，因为我这个小徒月亭引起了很多的风波。我不是说你不对，你什么身份？你是阴阳教的教主啊，而且是四川峨眉山圆通观的观主，武林之中有你一号，你怎么能欺负孩子？你别忘了那句话，打了孩子大人不答应，打狗还得看主人。你想欺负我徒弟月亭，那就得欺负啊，那是得罪我等。这个时候再看他，把脸一沉，古来西，你别说了。张三丰也过来，我哥哥，我师兄说的对，你欺负我们童子很好办，咱们来个公平解决的办法。现在各派的派主都在，让大伙做个好好的见证人，是不是呢？谁是谁非说个清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千古不变的道理。咱拿月亭来说，月亭给他爹月帅报仇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个出家人，你们阴阳教在武林当中也是一个派系，怎么能给朝廷做鹰犬，做了官府的走狗？我希望道兄能当众赔礼道歉，承认个不是，这篇就接过去。希望你下命令把道路闪开，放孩子月亭和这些人出去，我也跟着走，那么以后的账以后找个别的地方咱们再算，今儿个的事儿呢就这么了结了。我说道兄你看怎么样？这时候古来西点了点头，对，二师弟说的一点不假，我也这么认为，你要能答应当然是好，要不答应咱们只有分上下论高低，我们就会你一会，我们大家宁愿死在顺元峰，也要跟你决一死战。无量天尊张三丰古来西，痛快痛快，你说了半天贫道，我还有个主意，
我这个主意比

0: 你们俩人都高，这事儿啊极其容易做到。你要是做到了，我马上就放人，你看好不好？连在押的人我都放了，我还赔礼道歉，惩罚我什么我都答应。哦，这倒是个高招。听你说你还再押了一些人，再押什么人呢？那你说说吧，道兄，你是什么主意，什么高招讲。张三丰、古来西，你们都听好了，听着啊，你不管我为什么，我就是冲着岳庭，岳庭只要当着咱们的面抹了脖子，他一死我马上放人。实话告诉你们，为什么说我手底下还有一些王牌压着人，压着就是周三卫，还有别人呢，都在我的手中。我们阴阳教只要是岳庭一死，我们马上赔礼认罪认罚，免得一场凶杀恶战死多少人，那死人死多了也不是好事儿。岳庭啊，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九点整
0: 啊，你敢不敢答应呢？岳庭是红脸汉，一听叫我抹脖子，我一死了，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那好吧，小岳庭噌就窜出来，也没请示两位老师，也没跟任何人商议。我说一瘸老道，这是你说的，我岳庭真要抹了脖子死到眼前，你真这么做吗？那是自然，你要骗我呢，贫道这个身份岂能说笑话。倒是君子说话向来驷马难追呢，一言九鼎。好，行，这岳庭一伸手，在旁人这腰里拽出一把宝剑来。岳庭撤剑在手，好了，看来我生下来就是命苦，我是个害人精啊，走到哪里哪里都不太平，给我爹也报不了仇了。我不能因为我岳庭个人让大伙受株连，今天阴阳教的人得势，我们这帮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能让两位老师各位前辈为我操心，我死了吧，说话你可算数。还没等往脖子上抹，刚这么一横的功夫，就见这宝剑啪，让老师古来西一脚就给踢飞了。岳庭回头一看，正是古来西。张道爷此时脸色也铁青，扬起手来给岳庭啪就一个嘴巴，打得个正着，顺着嘴角淌血。两位老师，混账的东西，混账的东西，跪下！你也账，你疯了，你想干什么啊？你抹脖子，你找死！再看岳庭哭通就跪下。师父，他不是说了吗，我死了就能饶过众人。你呀你呀，真是个糊涂蛋呐，岳庭啊，你太幼稚了，你是个孩子，对他的话你能信吗？他说话还不如放屁。现在他提出了非礼的要求，即使你死了，他也不能够放过我们这些人。老人家，我说师父们，各位前辈，我不死又能怎样？你不死当然有办法，你要死了就没有办法了。今天请了这么些高人，岳庭，你不是糊涂吗？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就是为了你吗？不为你，难道说能请这么些人吗？你不死，我们自然对付于他。正说着，顺着后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杀脚如飞跑来个小老道，好像有什么急事，来找阴阳教的教主。教主爷，您先别打了，教主爷有急事，您先过来一下。 医学老道正要动手之时，听着这个声音，虚晃一剑，剑交单手，噌跳出圈外。无量天尊，古来西、张三丰，你们众人听着，不是我怕你们，我有事儿要处理处理，你们稍后片刻。张道爷撤步闪身，古来西也站到后面。这时候众人都在这儿等着，再看小老道转身走了，嘀咕什么玩意儿也不清楚。按现在的钟表说，能有十分钟左右。再看几个阴阳教的教徒啊，都是彪形大汉，一人扛一个大口袋，扛到前边来，一共三条大口袋，轻轻放在教主的面前。教主你看看，打开打开打开，我看看，就把口袋啊整个给解开。然后此时真就倒出三个人来，这三个人跟死人相似，面赛黄前纸，嘴赛电叶青，直挺挺往那儿一躺，一动也不动。阴阳教主看了看，点了点头，无量天尊，你们这事儿办得不错，看来已经办好了，我非常的高兴。退下。是。众人往左右一分，他把宝剑带起来，嘡啷啷晃着这拂尘。张三丰、月亭、古来西，你们众人听着，想看看这是什么吗？刚才我说了，我掌握了几个人质，现在我画道，你们就应该听我的，跟我走，要不听我的也不行。贫道今天让你们看看我掌握这几个人质是谁。众人赶紧往前一跟步，仔细这一看都傻眼了，吓得魂飞天外，尤其是月亭，怎么回事？一看这三个人都谁呀？是他的老伯周三卫。周三卫让人给抓住了，这不奇怪，在那儿躺着。那么其中还有一位，正是义父老道云天道长贺昌星，贺道爷。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义父贺昌星能跑到这儿，让人给抓住了。第三位就是救过他那位，云雾山飞龙庄妙手挥春赛华佗李太通。这李太通啊，咱不止一次说过，救过很多人，这人才好呢，这医术相当的高明，直挺挺在那儿躺着。月亭一看就是一愣啊，这等神医怎么也被他们抓住了？不知道这些日子竟在九一山了，哪知道外界有什么事情。小月亭也看清楚，众人也看清，师父、两位师父、各位高人，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呐，我义父也在。无量天尊，贫道知道了，我也知道了。我说一缺道人，你好卑鄙的手段，用什么方法把这三个人给抓住了？你们想干什么？把话说明白。哈哈哈哈哈！问得好，问得好。张三丰、古来西，你们急什么眼呢？有事儿好好商量。这三个人现在在我的掌握之中，这不是我吹吧？刚才我说了，有几个人质，只要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几个人质就把他们乱刃分尸，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也活不了，叫你们的希望全面落空，这回是真的吧？不过呢，贫道换言之也有好生之德，我现在不想对他们下毒手，但是我有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什么要求？我这个要求并不难，还是那句话，话付前言，让月亭抹脖子， 好像你心疼强人所难，这种事儿我不能干，这个要求一点儿都不过分吧？强人所。

那你不干，不干也不行。今天这篇先不过去呀、啊，这个要求必须答应。这时候再看此时，月亭剑眉虎目圆翻，剑眉倒竖，哇哇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不就是让我抹脖子吗？我现在就抹，现在我还不想抹了。确然，这个抹脖子有点强人所难了。刚才你两位老师说的，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又有了新的要求。月亭，你愿不愿听听？说话你怎么如此反复无常？究竟你想干什么？讲。对啦，我又有新的想法了。贫道也喜欢一物，这一物你也清楚，就是那口湛卢宝剑。如果说湛卢宝剑你们要能得来，查出湛卢宝剑的去向，叫立刻放人。现在月亭，我不让你抹脖子，我改变主意，只要一口宝剑到了我手，换这三个人，这买卖你们不亏本吧？是不是呢？好好想一想，这可是一件好事儿啊！还没等张道爷和古来西反应过来，也不知道什么目的，月亭比较年轻，脑袋发热，噌就蹦过来，不就是湛卢宝剑吗？好说，我答应了，我包下了。但你得告诉我，这宝剑藏于何处，落在什么人之手，哪怕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我也把宝剑取回来，只要这三个人交给我，让他们完好无损，保住性命就行。好，哈哈哈哈，快人快语，痛快痛快。还得说跟年轻人办事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呀、啊！道爷，还有古老剑客，你们看，月亭都答应了。月亭说：“慢，我答应可是答应，不知道打赌现有多少天，有什么日期？”是啊，月亭啊，问得好。问到节骨眼儿上了，因为这把宝剑落得很远，你取宝剑也不那么容易，时间短了似乎不变。从今天开始，我给你120天的期限，这时间还富裕吧，120天之内把湛卢宝剑拿来交给我，就在山口这个地方，我当面放人，以剑换人，我是说话算数，要超过120天那可不行，我随时随地有可能把这三人就给宰了，到那时你可别说贫道言而失信。妥了，我答应。不过一瘸老道，在此期间我有个要求，你不准亏待这三人，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一点你放心。他们三人是受了伤了，我不但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还派人给他们三人治伤，你就放心，我绝不失心。好，只要你不失心，让他们吃好喝好住好，然后把他们给治好，那我自然就同意。还有，我也得告诉我这宝剑落什么地方，我好去拿呀。哈哈哈哈，月亭啊，行行行，你真是个急性人呐。可以可以，现在你这年轻人就很少了，你没想想这么多人众目睽睽之下有这么些耳朵，这秘密的事情我能当众说吗？我当众对你说，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咱俩这么一说，叫别人听去，从中涉阻，对你我毫不方便。月亭，你想一想，我说这话，仔细想，这老道还挺谨慎。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贫道。

0: 老实不相瞒，早写好了地址，我现在把这纸条给你，你记在心里，把这纸条给废了，然后给毁了，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好，那把纸条给我吧。叶听，你就在这儿等会儿吧。越听急不可待，在这儿等着，别人在这儿听着。再看一瘸老道一伸手在道袍里真就拽出一张纸来，这么长一张纸能有多大的分量。老道把它叠好了，叠了又叠，用两个手指头这一掐，啪这一扔。月亭看见没，这宝剑落于何人之手，落在什么地方，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现在就交给你，就这样抛给月亭，这种功夫叫信手折来，也叫。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无论你是在哪里上班，似乎都不可避免会听到来自同事的唠叨，有些唠唠叨叨听听也就罢了，而有些唠叨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通过一个小故事来听听同事唠叨的危害到底会有多大。苏妍是北京一家公司行政部的员工，第一天上班，老员工刘梅就偷偷地叹息道，你怎么能到这个公司工作呢？工作量大，并且还没有车补和饭补。算了，我不和你多说了，你以后就知道这公司啊不是人待的。听刘梅这么说，兴致勃勃来上班的苏妍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沮丧，感觉自己好像一不小心进入了一家黑公司。当然他知道这家公司还是很正规的，虽然没有车补和饭补，但基本工资还是比较高的。尽管明白这个理儿，但是听了刘梅的告知之后，苏妍对这家公司的印象大打折扣。有个星期因为堵车的缘故，苏妍连续迟到了两次。部门经理批评道，北京上班高峰的时候堵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不想听你说堵车啊什么的客观原因，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迟到了。苏妍尴尬不已，连连点头，心想以后啊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回家的路上一定要买个闹钟。为了防止自己忘记，苏妍还专门在手机记事本上记下了别忘买闹钟。部门经理出去后，刘梅悄悄过来说，不要搭理他，整天指手画脚的，自己就不迟到了。我和你说啊，他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前就是个公司的小前台，没有啥本事，一直就这么在公司里耗着，等到把行政部的老虎们都熬走了，他这猴子就当上了行政部的经理，整天在咱们面前吆五喝六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了，真是小人得志就猖狂。听刘梅这么一说，苏妍内心的羞愧一下子风吹云散。她在心里鄙夷地想，部门经理确实很无趣，有一点小小的权力就整天显摆，不批评人就不能活啊。当天下午下班回家的路上，苏妍翻开手机记事本的时候，看到了别忘买闹钟的提醒，他毫不犹豫地把这条提醒删除。为什么部门经理一批评自己就要改变？他以为他是谁？以前不就是个小前台吗？真是小人得志。一天，部门经理安排他整理本月购买办公用品的报表，并嘱咐他下午下班前交给我，别耽搁会计这个月做账，一定要讲究工作效率。部门经理在办公室 刘梅不好当面对苏妍发牢骚，但是她在 QQ 上对苏妍

说，部门经理一张嘴把下属使唤的跑断腿，工资高干活少，整天还唧唧歪歪的要求别人讲究工作效率，真是过分。见刘梅在 QQ 上这么说，苏妍立即来情绪了，工作的时候故意磨磨蹭蹭的，等到下班的时候苏妍的报表还没有做出来，部门经理非常生气，苏妍，你忙一下午，报表怎么还没做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苏妍生气地分辨道，你看我下午闲着了吗？部门经理不耐烦地摆手，你别和我说这个，你那是装忙，是磨洋工，多大点事儿，一下午还没忙完，你必须加班完成，耽误了财务这个月做账，责任你自己担。胳膊拧不过大腿，苏妍只得加班。部门经理回家了，刘梅特意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会儿，摊上这么个待遇一般的公司，摊上这么个蛮横的顶头上司，还有啥职场前途？依我看，咱俩干脆一起辞职得了。苏妍正在气头上，听刘梅这么讲，很佩服她的魄力，立即说，这个地方干得太窝心了，那我和你一起辞职。很快苏妍和刘梅一起辞职了。辞职后苏妍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冲动盲目，没有找好下家，居然就把工作辞掉了。奔波了好几天，苏妍都没有找到新工作。她打电话给自己的难姐，希望对方能够安慰一下自己。打通手机之后，刘梅总说自己忙，说话不方便。苏妍的电话打多了，刘梅干脆就告知，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上班的时候接电话很不方便，要不你回家上网，咱网上聊。苏妍愣住了，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辞职的时候人力资源部经理说的一句话，你没有来的时候，刘梅和你们部门经理的矛盾就很深。此时苏妍才明白自己被刘梅利用了，被他当做了打击部门经理的一枚棋子，两个下属一起辞职，这多让部门经理脸上无光啊。但是人家刘梅早就找好了下家，自己却落了个失业的下场。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苏妍确实被自己的同事刘梅狠狠地算计了一把，刘梅就是用这种唠叨的方法让苏妍盲目地辞职了。听完了今天的职场故事，是不是也能给身在职场的你带来一些启示呢？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一首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马上为你送出。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来自著名作家毕淑敏的一篇散文，题目是《让我们倾听》。

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准备作业，其中呢有一篇研究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落草就能听见动静。夜半时分，人睡着了，眼睛闭着，耳轮没有开关，

就会虚与委蛇地听。如果谈话，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叙述。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挖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地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不信咱们来做个实验。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者是他说，我现在同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捡一件撕肝裂胆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好了，你说吧。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襟怀，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疏渐远，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错误。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是我们不曾学会倾听。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令人愉快的游戏，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着他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他久久地沉默，你也和他缄口走过。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我猜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孤独以抚慰，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这就是倾听的魔力。倾听的倾字，我原以为就是表示身体向前斜着，用肢体语言表示关爱与注重。翻查字典，其实不然。或者说仅仅做这样的理解是不，这里的倾字类似于倾巢而出，类似于倾国倾城，类似于倾盆大雨，总之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可能有点夸张和矫枉过正，但倾听的重要性，我以为必须是要提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活在世上，说和听是两件要务。说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就是接受他人描述内心想法，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听和说就像是鲲鹏的两只翅膀，必须协调展开，才能直上九万里。现代生活飞速的发展，人的一辈子
再不是蜷缩在一个小村或小镇，而是纵横驰骋，漂洋过海，所接触的人不再是几十一百，很可能成千上万。要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让别人听懂了你的话，让你听懂了别人的话，并且在两颗头脑之间产生碰撞，这就变成了心灵的艺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有关零到三个月宝宝早教的话题。

这个月龄阶段的小宝宝可以教些什么呢？其实呢，0到3个月的小宝宝有很多知识要学习呢。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小宝宝从出生到3个月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辨别方向的能力，而且呢，已经掌握了用自己的微笑和人谈话的本领，有时候还会咯咯的笑出声来。 并且3个月的小宝宝还具备了模仿大人面部运动的能力。你说话的时候，他会张开嘴巴，睁开眼睛。如果你伸出舌头，他也会做同样的动作。那么，对于0到3个月的小宝宝，到底要教些什么呢？我们又该怎么做呢？石晓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要先培养宝宝的认识能力。认识能力要先从视觉训练开始。 在宝宝胸部上方20到30厘米处用玩具式黑白对比鲜明的玩具吸引宝宝注意，并且呢训练宝宝视线随物体做上下、左右、圆圈、远近、斜线等方向运动，来刺激视觉发育，发展眼球运动的灵活性以及协调性。接下来是听觉训练。 我们可以在宝宝周围不同方向用说话声或玩具声训练宝宝转头寻找声源。母亲的声音是婴儿最喜爱听的声音之一，母亲用愉快、亲切、温柔的语调面对面的和婴儿说话，可以吸引宝宝注意成人说话的声音、表情、口型等，诱发婴儿良好积极的情绪和发音的欲望。 可以选择不同旋律、速度、响度、曲调，或者是不同乐器奏出的音乐或者是发声玩具，也可以利用家中不同物体敲击声，如钟表声、敲碗声等等，或者是改变对婴儿说话的声调来训练宝宝分辨各种声音。当然呢，不要突然使用过大的声音，以免宝宝受惊吓。再者就是触觉的训练。 宝宝面颊、口唇、眉弓、手指头或脚趾头等处对触压感觉是很敏感的，可以利用手或者是各种形状、质地的物体进行触觉训练。光滑的丝绸围巾、粗糙的麻布、柔软的羽毛、棉花、投书尺、粗细不同的毛巾或海绵、几何形状的玩具都可以让小宝宝产生不同的触觉感， 有助于发展宝宝的触觉识别能力。最后是味、嗅、温度等感知觉的训练。我们可以利用日常生活发展宝宝各种感觉，如吃饭的时候用筷子蘸菜汁给宝宝尝尝，吃苹果的时候让宝宝闻闻苹果的香味，尝尝苹果的味道，洗澡的时候让宝宝闻闻肥皂香味，用奶瓶喂奶的时候让宝宝用温度等等。 这些呢都有助于宝宝感知觉的发展。除了认知能力，还要培养小宝宝的动作能力。要怎么培养呢？我们可以先让宝宝做抬头练习，让小宝宝仰卧，两臂屈肘于胸前，成人在宝宥头侧引逗宝宝抬头。开始训练呢，每次30秒钟，以后可以根据宝宝训练的情况逐渐延长到3分钟左右。 这就是宝宝的仰卧抬头训练。将宝宝抱坐在成人一只前臂上，宝宝的头背部贴在成人前胸，成人一只手抱住宝宝的胸部，使宝宝面前呈现广阔的空间，能注视到周围更多新奇的东西。这个可以激发宝宝兴趣，使宝宝主动练习竖头。 也可以让宝宝胸部贴在成人的胸前和肩部，使宝宝的头位于成人肩部以上，用另一只手托住婴儿的头、颈、背，防止宝宝的头后仰。这就是宝宝的坐位竖头培养。除了这些呢，还要让宝宝进行侧翻训练。转侧练习的时候，用宝宝感兴趣的发声玩具，在宝宝头部左右侧逗引宝宝，使宝宝头部侧转注意玩具。 每次训练2到3分钟，每日数次，这可以促进颈肌的灵活性和协调性，为侧翻身做准备。侧翻练。

期要从宝宝满月之后开始训练侧翻动作，先用一个发声玩具吸引宝宝转头注视，然后成人一只手握住宝宝一只手，另一只手将宝宝同侧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辅助宝宝向对侧侧翻注视，左右轮流侧翻练习，以帮助宝宝感觉体位的变化，学习侧翻动作。每天两次，每次侧翻2到3次。手部动作训练的时候，手部感知练习除了前面所说的训练宝宝手部触觉的方法之外，还可以在宝宝手颈部系上铃铛或者是红色手帕，给宝宝戴上鲜艳的手镯，来吸引宝宝对手部的感知，帮助他感知手的存在，体验手的动作。可以隔一段时间变更一种技法，看看宝宝注意到这些变化没有。脱下手镯、红绸带，让宝宝瞧瞧、摸摸，让他感觉一下这些东西和手部动作的关系。还可以让宝宝仰卧，将一块布或者是手绢盖在他的脸上，也可以只盖住宝宝一只眼睛。开始的时候可以抓住宝宝的上臂，引导他，帮他试着用手移开布，逐渐减少帮助，使他自己把布从脸上移开。抓握练习的时候要握着宝宝的手，帮助他触碰抓握面前悬吊的玩具，吸引他抓握，可以促进眼手的协调和视知觉的形成。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现在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石晓继续跟大家聊一聊0到3岁小宝宝的问题。很多人呢都觉得0到3岁的小宝宝根本用不着对他进行习惯、生活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其实呢，这是宝妈们对宝宝早教认识上的一个误区面的培养。如何培养宝宝的习惯和生活能力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在培养宝宝清洁卫生习惯方面，宝妈只要在对宝宝每次哺喂完之后都记得帮他擦擦小嘴，早晨起床之后为他洗脸洗手，入睡前再给他洗脸洗手洗脚洗臀部，在固定时间洗澡等等，这样就可以培养小宝宝爱清洁的良好习惯。在独立能力的培养方面，宝妈要尽量多和宝宝交流，但是整天陪在小宝宝身边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孩子醒来的时候，可以让他独自躺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四处看看，睡觉时成人没必要陪同躺下。再来说说宝宝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满足宝宝逐渐形成的各种生理需求和认知要求，是宝宝积极情绪产生的主要条件，也是宝宝学会和人交往的基础。宝妈们不妨借助以下方法来促进宝宝社会交往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第一呢，是要善于辨别婴儿的哭声，并且做出应答。哭声是婴儿表示不满的主要手段，婴儿啼哭时闭着眼睛，嘴左右觅食或者是吮吸手指，双脚紧蹬嚎叫不停，说明宝宝是饥饿或者是口渴，应该给婴儿喂奶或喂水。持续不断悲悲切切的恩叫流泪，可能是尿不湿，衣着太紧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成人呢，可以给婴儿宽衣带更换尿布。如果宝宝是因为生病或身体不适啼哭，可以抱抱宝宝，轻轻拍宝宝，和宝宝说说话，安慰他。哭而无泪，或者是注视着成人，脸仅有哭的表情，哼哼直叫，是想成人抱。这时候呢，可以抱抱小宝宝，但是不要让宝宝养成非抱不可的习惯。宝妈这时候可以选择坐在宝宝床边逗逗宝宝，或者是在宝宝床头挂些色彩鲜艳的玩具，让他自己玩玩。夜间烦躁啼哭，夜惊多汗，其实是常见于佝偻病的早期表现。大声阵发性尖叫通常是腹部疼痛，这种情况要尽早带宝宝到医院就诊。治宝宝对语音的感知，利用宝宝清醒时间让他看看周围环境，并且告诉他周围他注意到的东西的名称以及行为，都可以培养宝宝对语音的感知能力。第三呢，就是引逗宝宝发声，和蔼微笑着和宝宝说话，引逗宝宝发出哦哦嗯嗯声，也可以模仿宝宝发出的声音，鼓励宝爸积极发音，对成人微笑，这可以促进婴儿喜悦情绪的产生，激励婴儿与人交往。其实呢，宝宝的啼哭是一种语言，比如出生之后第一周，饥饿的新生儿比吃饱的孩子更会哭，喂奶能够使他安静下来，仅仅是把他抱起来还是不行的。新生儿在25度的环境里要比31度的环境里更会哭，也睡得少些，即使在暖和的室内，脱下新生儿身上的衣服也会引起啼哭，给他穿上就会停止啼哭。打针或者是碰撞所引起的疼痛会使新生儿

0: 啼哭，如果肠胃不舒服也会引起啼哭。新生儿睡眠受到打扰或者是因故惊醒的时候也往往会啼哭。如果不是因为尿布湿了而啼哭，即使给新生儿换下湿的尿布也不会停止啼哭。出生后的第二周，除了第一周的表现外，还会因为中断喂奶引起啼哭，而喂母乳的婴儿到出生之后一个月后才会出现这种啼哭。如果用奶瓶喂奶，当婴儿刚吃四分之一的时候就把奶瓶拿掉，他呢就会大哭。这种反应要持续到出生后一个月末或两个月的中旬。出生后第三周，在婴儿活动都会引起他的啼哭。如果婴儿感到满意时，出现说话声或拍手声，会引起他的微笑或者是没有反应。出生后第四周，某些婴儿第一次吃谷类食物的时候会啼哭，但是吃水果汁则很少有哭的。平时搔抓婴儿腋窝或者是腹股沟会使他发笑，但是在他烦躁的时候搔抓他也会使他啼哭。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有哪位朋友提出了问题呢。这是一位宝妈，她说自己刚刚产下小宝宝一个月，但是奶水总是不够吃，想问问如何促进奶水分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位宝妈的问题。宝妈的身体内需要多量的水分来制造奶水，每天应该至少喝6到8大杯开水。假如你的尿量少而且颜色深黄，表明你没摄取量的饮料也很重要，用小餐来代替三大餐，以摄取良好而充足的营养，并且能够经常补充。吃新鲜的水果、沙拉、肉、乳酪、坚果和鱼，避免吃没有营养的饼干、糖果之类。要如何改善奶水分泌呢？首先呢，要勤于喂宝宝，并且尽可能的让他吃久些，试着抽出24到48小时的时间，什么事都不做，专心的喂奶和休息。一个爱困的婴儿是需要常常被吵醒和鼓励吃奶的，每次喂奶的时候两边都喂，这样可以确定你的宝宝充分获得母乳，同时呢，充分刺激母乳的分泌。每次喂奶的时候换边喂，换边约2到3次可以引起婴儿的兴趣，奶水分泌也会增进。有的婴儿在一边吃10分钟之后换边吃2到3分钟。再有就是要避免所有的辅食开水，如果你必须暂时喂他奶粉，那么尽可能少喂。要注意多喝液体食物，并吃多种营养均衡的食物，尽可能吃各种营养不同的天然食物。每次你喂奶的时候，试着喝一杯水或果汁。最后呢，就是要充分的休息和放松。如果你有了充分的休息和放松，那么很快就会使母乳分泌增多。在放松的时间内，要尽量少做工作。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收听。

0: 冲天的火光，黑色的浓烟，每天在高楼大厦生活工作的你我他，也在面临着潜在风险的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火灾，身处其中的我们该怎么办？在火灾研究中，曾有一项实验显示，一栋30层、高100米的建筑，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烟气从1楼到顶楼只需要短短30秒。也就是说，在布满排风口、楼梯间、竖井等各种通道的高楼里，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地方就会变成烟囱，让有毒的烟气上下蔓延，形成烟囱效应。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烟气的流通速度在垂直方向上会达到1至5米每秒，水平方向上可以达到0.5到0.8米每秒，可以使整个建筑物迅速被烟气充满。而这些烟雾是导致火灾致死的首要元凶。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就没有应对策略了吗？有，防火门。作为一种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它可以有效防止烟气蔓延，同时满足了耐火稳定性和良好的隔热性。并且防火门通常采用向外推开的方式进行安装，打开后可以自动关闭，极大地提高了逃生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火灾的蔓延速度。由此可见，火灾发生后逃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随手关门。除此以外，还应注意：一、日常生活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防患于未然；二、应该定期检查楼梯间的防火门，不锁死，不缺损，保证防火门的释放器、顺序器开关正常；三、一旦楼内发生火灾，初期可以采用配备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如果无法扑灭，让家中的老人、孩子等行动不便。四、撤离前如果分不清火灾发生在楼上还是楼下，可以拨打119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慌乱反而冲入火场。五、逃生时关好家中的门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敲敲邻居家的门，通知邻居迅速撤离。六、逃生时不要乘坐电梯，以免被困其中。七、不要大喊大叫，现代装修材料复杂多样，燃烧时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为此要避免吸入毒烟和因高温灼伤气管。八、不围观，不聚众，不乱停车，远离着火楼宇，为消防救援车的到来让开生命之路。
1: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专题节目。

0: 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现在只要一提到学习，我们很多家长就开始发愁，咱孩子脑子也不笨呢，可上课就是很难安安静静地坐得住，写作业效率低，半个小时的学习任务常常要磨蹭上两三个小时。老师呢也经常反馈孩子课堂小动作多，注意力容易涣散。那我们家长也试过提醒批评，甚至还有家长会出手，但是呢效果好像都不理想。那孩子出现这些情况，单纯就是学习态度不端正吗？背后会不会藏着我们容易忽略的发育方面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怀柔区妇幼保健院注意力促进门诊主治医师孙香梅孙大夫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儿童学习困难、注意力相关的话题。孙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孙医生，在您日常的门诊当中，是不是经常会接诊到因为孩子学习跟不上、注意力差前来咨询求
1: 助？问题是目前儿童发育行为的问题中最常见的咨询问题之一。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第一句话就是，孙医生，我家孩子挺聪明的，就是不好好学。或者老师总说，我家孩子上课总走神儿，小动作多，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没用啊。实际上，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绝大多数并不是他们不想学好，而是多种原因导致了学习上的困难。
0: 那您提到造成孩子学习困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主要包含哪些原因呢？
1: 学习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从专业角度来说，主要包括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等多个方面。具体来说，比较常见的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感觉统合失调、情绪和行为问题，还有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等等。今天我们重点聊一聊家长们最关心的几个方面。
0: 那我们先从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说起。很多家长应该讲讲他和孩子学习之间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关联呢？
1: 好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英文简称叫 ADHD， 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这类孩子的智力通常是正常甚至超常的，但在学习、行为及情绪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核心表现就是三个方面：注意力不集中、活动过多、情绪容易冲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孩子明明很聪明，但上课的时候脑子里像有台电视机在不停换台，坐不住，听不进去，学习成绩自然就很难上去。据相关统计，在学习困难门诊就诊的孩子中，有60%以上是因为注意力问题前来就诊的。
0: 那存在注意力不集中问题的孩子，日常都会有哪些典型表现？我们不少家长其实容易把这类情况简单的当成孩子调皮好动。
1: 对，这正是问题所在。很多家长对儿童多动症的早期症状并不认识或不重视，往往等到症状十分明显了才来就医，这时候已经耽误了孩子学习文化知识的宝贵时间了。我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例子：上课时经常走神、发呆，老师讲的课根本听不进去；写作业的时候呢，也拖拉磨蹭，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玩玩那个；做事呢，总是丢三落四，刚说过的话呢，转头就忘。还有容易分心，窗户外边飞过一只鸟就能把他的注意力带跑偏了。如果孩子长期有这些表现超过半年，而且明显比同龄孩子严重，那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0: 那这样的孩子，家长们就会觉得是孩子自制力太差。
1: 绝对不是故意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明确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这些孩子大脑前额叶皮层、基底神经节等调控注意力和抑制行为的区域发育不够完善。这不是孩子不听话或者不努力，而是他们大脑在调控注意力方面确实存在困难的。

0: 所以家长们千万不要一味的打骂和批评，那样只会让孩子更加自卑和焦虑。
1: 孙医生，那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家长忽略的因素会制约孩子们学习能力的发展呢？
0: 但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感觉统合失调。
1: 感觉统合失调，这个词听起来还真是比较陌生，我想家长们也和我一样不太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孙医生，麻烦您通俗地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好的，感觉统合呢，是我们大脑把身体各种感官，比如视觉、听觉、触觉、前听觉、本体觉等传来的信息呢，进行整合和处理，然后让我们做出恰当的反应。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对我们接收到的各种信号进行翻译和指挥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出现了问题，大脑不能有效地组织和分析这些信息，就叫感觉统合失调。研究指出呢，大多数学习困难儿童存在感觉统合失调的问题，学习障碍可能就是由于大脑对感觉信息的整合不佳导致的。
1: 那对于感统失调的孩子来说，他们会有哪些特点？咱们普通家长在家里怎么样可以初步观察或者说识别孩子是否存在这方面的倾向呢？
0: 感统失调的表现呢是五花八门的，我给大家说几个常见的。第一呢是前听觉失调的孩子，他们呢会容易出现晕车、晕船、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呢坐不住、喜欢旋转但转完呢又容易摔倒、不敢玩滑梯、秋千等摇晃类游戏。第二呢是本体觉失调的孩子，他们的动力跳绳、拍球、写字呢也是歪歪扭扭。第三是触觉失调的孩子，会特别怕别人碰他，衣服标签稍微不舒服他们就受不了了，或者反过来对疼痛呢不敏感。还有的孩子看书容易走神，读书跳行漏字儿，不会整理自己的书包，做事特别拖拉磨蹭。
1: 那听您这么一列举呢，不少家长可能会觉着，哎，我们自个儿家孩子好像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小状况，那是不是只要有一两个表现就代表孩子是感统失调了呢？
0: 是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家长，感觉统合失调的诊断不能仅凭一两个表现就评估，但如果孩子多项表现都符合，而且得到专业机构做一个系统的评估。
1: 那刚才我们聊的都是孩子自身发育层面的因素，那对于家庭环境包括家长平时的教养方式，会不会对孩子的学习状态、注意力水平产生影响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不稳定的家庭关系还有不良的教养方式都能成为孩子学习困难的诱因。儿童学习困难与家庭环境不良往往会形成恶性循环，不良的家庭环境促成孩子学习困难，而孩子学习困难又给家庭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挫折感。
1: 那请您来给我们具体说说哪些家庭场景或者说哪些教养方式最容易干扰孩子造成学习上的困难呢？
0: 比如说父母经常争吵，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集中精力去学习，教养方式不一致，一个严格，一个宽松，孩子会无所适从。有的家长也对孩子的要求过高或过低，缺乏有效的指导和陪伴，过度使用电子设备，还有缺乏亲子互动。还有，如果孩子反复受挫，导致自信心低，安全感不足，情绪压抑，亲子关系紧张，这都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
1: 那如果说家长通过观察发现了自己孩子持续存在着注意力差、学习吃力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正确的处理思路是什么呢？
0: 首先，不要一味地责骂医学和发育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孩子不努力或不听话。其次，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不要等到问题。

0: 体严重了才来就医。那说到专业的诊疗资源，咱们怀柔本地的妇幼保健院在儿童学习能力评估干预这块呢，有专门的门诊服务。孙医生，也请您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是的，我们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呢，一直专注于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相关问题的诊疗。我们南苑区正式开设了五健门诊，聚焦青少年体重、视力，推出了挂号一次。五健门诊这个概念很新颖，那它和咱们今天重点聊的孩子的注意力学习能力提升之间有着哪些关联呢？
2: 关系是非常大的。五健门诊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心理健康，其中就包括注意力和学习能力相关的评估与干预。如果筛查中发现孩子同时存在生长发育、心理行为等多方面的异常，我们会即刻组织各专科医生现场联合会诊，制定综合干预方案。
0: 如果遇到疑难杂症，我们也会协助家长转诊到对应的专科或上级医院开展后续的诊治。我们能提供专业的注意力训练等服务。再加上五健门诊，多学科协作的优势，能够为有学习困难的孩子提供更全面的帮助。那对于有需要的家长来说，我们该如何预约五健门诊呢？它的就诊地点、出诊时间，孙医生也请您一并告知大家。好的，家长可以通过健康怀柔小程序预约，地址是在我们妇幼保健院南苑区后横街一号。五健门诊有专业的团队，包括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会对孩子进行系统的评估。 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五正常工作日，法定节假日遵照医院工作安排。后续我们还会依托妇幼保健院的专业优势，协同区教委建立家庭、学校、医院等与学校健康科普教育深度融合。
1: 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五健门诊就在怀柔区妇幼保健院的南苑区，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正常工作日。 法定假日呢，遵照医院的工作安排。那除了医院提供的专业干预、家庭配合呢，也非常关键。孙医生，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回到家里面以后，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可行的办法，能够帮助改善孩子的注意力呢？
2: 家庭配合是综合干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建议。 第一呢，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减少干扰，书桌上不要放玩具，写作业时关掉电视和手机。第二呢，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定时吃饭、学习、运动，还要有清晰固定的作息时间表，有助于孩子更好的管理时间和注意力。 第三呢，进行家庭感统训练。其实很多感统训练是在家里就能做的，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设备，比如让孩子沿着地板的缝隙笔直的走，做平衡动作，玩小飞机游戏，让孩子趴在家长腿上轻轻地摇晃，用被子搭成山洞让孩子爬过去，拍皮球、跳绳也是一个很好的感统训练。 每天15到20分钟坚持做就能看到效果。第四呢，用正向激励替代批评指责，理解和接纳孩子的困难，通过奖励机制鼓励孩子的良好行为，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千万不要总说你怎么这么笨，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这样的话呢只会让孩子更加自卑。第五呢，
0: 保持和学校的沟通，让老师了解孩子的情况，争取学校的理解和支持。
1: 孙医生，您刚才提到改善孩子学习困难需要综合干预，那您说到的这套综合干预体系具体包含哪几个层面的工作呢？您给我们讲讲。综合干预强调的是家庭、学校、医院多方协作。
2: 在医疗层面，我们通过专业评估，明确问题，然后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和治疗。在家庭层面，我们通过

0: 通过家长课堂和家庭指导，让家长了解如何科学的帮助孩子。在学校层面，我们建议家长和老师多沟通，争取个性化的学习支持，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孙医生，那这样多方配合干预之后，它的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您能不能分享几个门诊的真实案例，让我们家长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干预带来的变化？
2: 好的，门诊有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他上课的时候呢总是坐不住，作业呢也是拖拖拉拉，经常漏题。来我们门诊评估发现是注意力问题，伴有执行功能弱的情况，我们给他制定了行为管理和注意力训练的方案，同时指导家长在家配合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孩子的课堂专注力和作业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还有一个上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他平时比较胆小，动作慢，敏感，容易分心，感统评估发现孩子有感觉统合失调，我们给他做了感统和注意力的训练，同时教家长在家做一些简单的感统游戏。现在这个孩子运动协调性好了很多，环境适应性和专注力也明显增强了。
0: 这些例子说明，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很多孩子的问题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嗯，那听完您讲述这两个案例呢，我相信我们很多家长的心里就更有底气了。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孙医生给家长朋友们做一个总结，把今天的核心要点，
2: 朋友们说几点。 第一，孩子的学习问题，很多情况下不是态度不好，而是能力跟不上，所以当孩子出现学习困难的时候，家长们不要急于责备，要多给孩子理解和耐心。第二，学习困难的原因挺复杂的，可能是注意力不集中，感统失调，情绪波动，也可能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原因，得靠专业的评估才来判断。第三， 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这三点是非常关键的，不要等问题拖延重了才来就医，越早行动效果就越好。第四，干预呢需要医院、家庭、学校三方一起配合，缺一不可的。最后，为了帮助更多有学习困难的孩子，我们注意力促进门诊每个月会邀请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的知名专家 李荣平主任来出诊，给孩子们更专业的评估和干预指导。有需要的家长可以通过健康怀柔小程序预约挂号，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专业评估和科学干预的帮助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好的，那非常感谢孙医生今天做客健康伴你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家长拆解了儿童学习困难和注意力相关知识，还带来了本地就医渠道和居家的实操办法。孩子学习吃力不一定是贪玩偷懒，及时科学评估，家庭、学校、医院三方携手，才能够更好的守护孩子们成长。 如果您家孩子也存在着注意力差、学习拖拉等困扰，可以前往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南院区到注意力促进门诊或者午健门诊咨询就诊。好的，那再次感谢孙医生。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正在为此烦恼的家庭，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
4: 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我们都知道1994年是电影之中非常经典频出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开始分享这一年的经典作品。根据西方古典文学的说法呢，人有七宗罪，分别是暴食、懒惰、色欲、愤怒、嫉妒、傲慢、贪婪。那么在1995年上映的七宗罪就展现了这七种罪行的代表人物。只不过随着他们的出现，一桩连环杀人案和一个变态杀手也浮出水面，七宗罪的故事。这是由大卫·芬奇执导，布拉德·皮特、摩根·弗里曼、凯文·史派西、格尼温斯·帕特洛等美国著名演员主演，也是备受好评的经典作品。由于整部影片长达2个多小时，线索众多，所以说呢，我们分成两期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是上集。这部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变态的杀手，导演大卫·芬奇用血淋淋的感官刺激和大量的追逐场景来达到使人恐场面进行简单的电影图解，而是在揭示这种杀戮背后的东西。这部电影塑造了与以往电影之中截然不同的一类杀手。影片之中的凶手杀人不是因为嗜血，而是有强大的理论信条加上妄念来实施他自以为通过审判和布道来拯救的所谓的这些方法，这种状态才是最可怕的。那么这个杀手呢，平时可能连一只鸡都不敢杀，但是他找到了依据来实施对人的毛骨悚然的审判。那么这种恐怖呢，并非是亲眼看到某种场面的感官的自然反应，而是心理上的恐怖。这也使得这部影片从侦探片和类型化恐怖影片的范围之中脱离了出来。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萨默塞特警官还有7天就要退休了，不过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在警局办案。新来的米尔斯警官报道，萨默塞特告诫他工作时要留心看，留心听。米尔斯却觉得自己已经从警5年，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就在周一的早上，一个奇怪的案子发生了。案发现场屋子里塞满了各种食物，死者超级肥胖，而且脸埋在了一大碗意大利面里。最后经过法医检测还有萨默塞特和米尔斯的调查，确定这是一起恶性的谋杀案。于是两个人就去向警长汇报情况。
3: 这很花时间，验尸官说可能喂了12个小时，被害者使劲吞食导致咽喉肿胀。

0: 那套什么犯罪理论，行吗？
1: 我不想接这个。
2: 什么？我？
0: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我不想没破案就退休，这案子一定会没完没了的。
0: 你退你的休，再过六天你就能走人了。没破案的又不是这一个案子。
1: 虽说这样，可以前那些案子我们都尽全力去调查了。我能实话实说吗？
0: 都是自己人，
1: 他不适合接这个案子。
2: 哦，得了，这又不是我第一次办案，老兄。
1: 他应付不了。
2: 嘿，伙计，你说这种话简直是在当面侮辱我，警长。
1: 你还嫩了点儿。
2: 警长，我们得单独谈谈，他是因为不喜欢我才这么说的，这绝对是公报私仇。
0: 闭嘴 Miss 伙计，现在局里人手不够，这你很清楚，你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吧。
2: 让我来干。
0: 你说什么？
2: 是啊，他不想干随他去，很遗憾，再见了，后会有期，把案子给我。
0: 不，我派别的任务给你，出去吧，快走。很抱歉老伙计，看来这起案子非你莫属。
3: 就这样，萨默塞特被迫接受了案子。但就在星期二的早上，一桩新的谋杀案发生。警长再次找到萨默塞特。警长由程宇珠配音。
0: 你听说了吗？
1: 没有，怎么了？
0: 艾利古尔德今天早上被谋杀了，有人闯进他的事务所，放干了他的血，还在地板上写了贪婪。
1: 贪婪？
0: 对，用血写的。我派米尔斯去调查了。
1: 对不起，对不起，等会再弄行吗？
4: 哦
1: 哦，正合他意。
0: 退休以后你打算干点什么？三三的
1: 去农场种种地，修修房子。
0: 就这些？你不会后悔吗？自己再也不是警察了，
1: 这不是很好吗？
0: 你不会走的，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1: 有个男人遛狗时被人袭击，凶手抢了他的钱包，当他倒在人行道上的时候，凶手刺瞎了他的眼睛。这事儿就发生在昨晚，就在这附近。
0: 对，我听说了。
1: 人怎么会这么残忍？
0: 他们一直都这样。
1: 也许吧。
0: 你是个好警察，你天生就是当警察的料，不是吗？也许我错了。哦，对了，验尸官让我把这个给你，是在胖子的胃里找到的，它和食物混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些塑料碎片。
1: 放桌上吧。
0: 好像是凶手让他吃的。
3: 根据警长留下的线索，萨默塞特再次来到那个胖子家。他发现那些塑料碎片来自于胖子家的地板，好像是有人推动冰箱时刮破了地板。但是当他再次推开冰箱时，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立刻把这事告诉了米尔斯和警长，并且递给了警长一张纸条。
1: 这是在那个胖子家里找到的，在冰箱后的墙上。
0: 长路漫漫而艰苦，已出地狱见光明。
1: 米尔顿的失乐园。
0: 说说什么意思？
1: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凶手用油脂在墙壁上写下了这个：天主教有七宗罪，暴食、贪婪、懒惰、暴怒、傲慢、色欲和妒忌，七种。
0: 等一下，这不是我的桌子。
1: 他会有五次谋杀。
0: 等一下，
1: 我不能接这案子。
0: 什么事？
1: 他想接，
2: 随时奉陪。
3: 萨默塞特离开后，一头扎进图书馆，然后复印好，将文件放到了米尔斯的办公桌上。星期三早起的米尔斯在车中看到但丁著作时很生气，但是他还是悄悄地托人弄到了一本名著导读。因为萨默塞特即将退休，所以米尔斯搬到了他的办公室。米尔斯的妻子翠西突然打来电话，邀请萨默塞特晚上去他们家做客。来到他们家时，萨默塞特发现

0: 现米尔斯夫妇的感情非常深厚，于是便对他们的感情表示羡慕。饭后，米尔斯和萨默塞特二人对着高德案的现场照片开始讨论起来。
1: 凶手得赶在下班前潜入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而郭尔德刚好在加班。
2: 是啊，他是这儿最著名的律师，臭名昭著。
1: 尸体是在星期二被人发现的，事务所星期一休息，所以我想凶手很可能从上星期五就藏在那儿，这样他就能有三天的时间慢慢折磨郭尔德。看看这个，郭尔德被绑着，但右手可以活动，凶手给了他一把刀。看看这个秤，
2: 一磅重的人肉。
1: 对，
2: 割下一磅肉，不多也不少，不可含软骨，不可带硬骨。威尼斯商人，
1: 没看过。
2: 一旦割完了，即可获自由。
1: 郭尔德坐的椅子都被汗水浸透了。
2: 当然，凶手让郭尔德慢慢想，到底应该先割掉哪块肉。想想看，一把枪指着你，问你哪块肉不想要了。
1: 从腰部开始，沿着肚子一路割下去。
2: 好了，我们重新梳理一遍。想象尸体就在你面前，摒除最初的震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点，耐心探究，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1: 我想来点啤酒，你呢？
2: 葡萄酒，谢谢。他在传道，
1: 是惩罚。
2: 中世纪的传道以罪恶为主题，他们把七美德和七宗罪作为教化的工具。
1: 对，没错，就像牧师的故事，还有但丁。
2: 你读过？
1: 对，就一点儿。嘿，我记得在炼狱里，但丁和他的朋友爬到炼狱山上去看那些罪人。
2: 对，洗尽罪孽的七层山。
1: 对，没错。可是第一层是傲慢，不是暴食。
2: 不过我们至少知道了是那些书启发了他。凶手以强迫赎罪来传道，被害者们就想再赎罪。
1: 强迫什么？
2: 赎罪就是要你忏悔，但不是出于自愿。
1: 哦，比如拿把枪指着你的脸。
2: 嗯，没有指纹。
1: 没有。
2: 被害者之间没关联。
1: 对，
2: 而且都没有目击证人。
1: 我不明白，总该有人看到过凶手吧。
2: 在大都市里，人们早就学会了少管闲事。我们告诉女性，如果碰上色狼，千万别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叫救命没人管，听说着火人都出来了。
1: 太不像话了。
2: 凶手一定留下了线索。
1: 知道吗，谢谢你的帮忙，不过我困了，还要去遛狗。
2: 哦，我只是在满足好奇心，周末一到我还是会退休。
1: 哦，见鬼。不过等等，古尔的夫人那天她不在城里，她可能看见了什么。
2: 她有危险吗？
1: 不会，我把她保护起来了，尽管她不太乐意。
0: 这时米尔斯递给了萨默塞特一张高德太太的照片，照片上的一双眼睛都被鲜血染红了。
2: 也许不是她看见了什么，而是有什么他本来应该看见却没有机会。
1: 会是什么呢？
2: 我不知道。这就
0: 于是萨默塞特和米尔斯立刻找到高德的妻子，并且通过他发现高德办公室墙上的画挂反了。通过这一线索，萨默塞特在挂画后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指纹。周四的早上，警察凭借指纹找到了凶手维克多，萨默塞特却觉得他并不是凶手。果然，当他们冲到维克多家里时，发现维克多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年，手被砍断，而且自己咬断了舌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家中摆放着他一年内各个时期的照片，而第一张照片拍摄的日期竟然就是一年后他们发现维克多的日期，床头则写着懒惰二字。然而此事也彻底激怒了米尔斯。
2: 他在玩游戏。
1: 哦，见鬼，
2: 厅长，我们绝对不能冲动，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
1: 冲动是我工作的动力。
2: 你在听我说。

0: 说话吗？我洗耳恭听。
1: 夏一下。
2: 哎，你在干嘛？你不能进来，给我出去。
1: 嘿，我有权进来。
3: 这时一个记者突然出现，而米尔斯却把他的相机重重摔在地上。
2: 滚开，该死，
1: 你才是混蛋。去死吧，我把你拍下来了。
2: 你拍、啊、
1: 我把你拍下来了。
2: 米尔斯 MILS， 快滚吧。
1: 原来你还会拼字母。
2: 去死。
0: 记者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4: 他们会出高价问警方买情报。
0: 啊、哦，我很抱歉，我都快气炸了。
4: 是啊，像你这么冲动的人还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3: 米尔斯认为凶手是一个疯子，萨默塞特却觉得凶手思维缜密，而且很有耐心。一些线索正是说明了这些。受米尔斯借书证话语的启发，萨默塞特带着懵懂的米尔斯整理了凶手可能看的书籍。因为 FBI 有市民借阅某些图书的记录，萨默塞特通过调查局的朋友用这些记录找到他们要找的人约翰·杜。然而就在他们在约翰家门口等待的时候，从外面回来的约翰却突然朝着他们开了两枪后逃走了。米尔斯冒雨追捕约翰时，反被约翰用手枪制服并且打伤，但是最终约翰没有杀米尔斯，而是刺向。后来萨默塞特和米尔斯成功进入约翰的房间，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了各种与死者相关的东西，包括维克多的手指，一个皮具店的联系方式。最令米尔斯惊讶的是，他发现了自己的一张照片，而那正是跟他吵架的那个记者拍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大量的与七宗罪有关的手写笔记。
4: 我们人手不够，
0: 伙计，我已经尽力了。你找到什么了？
4: 这儿有2000多本笔记本，每本有250页，而且几乎都写满了字。
0: 有没有提到谋杀的？
4: 我们是可笑的提线木偶，在破烂的舞台上起舞，而我们居然还以此为乐，不关心世界，不知道自己无能，不知道生存的意义等等。还有呢，今天坐地铁的时候，一个男人来跟我搭讪，他说的话无聊透了，不过是谈论天气之类的。我尽量表现得善解人意，可这些乏味的话题让我头疼，我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竟然吐了那家伙一身。他很不高兴，而我却忍不住大笑。没日期，本子都是随便放在架子上的，全都是他的心理写照。
0: 他还真能写，
4: 就算找50个人24小时看，也要2个月才能看完。
0: 我知道。
3: 这时米尔斯突然听到房间里有电话铃声响起，他便开始到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0: 电话，
5: 不知道
0: 电话呢？电话呢？哎，大长劲儿！
6: 喂，
7: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真的，现在我对警察的办事效率刮目相看了。
0: 哦，多谢夸奖，正，你听着。
7: 伯伯，你听着，懂吗？因为今天的事，我决定调整一下我的计划。我真的很想表达一下钦佩之情，很抱歉我打伤了你们中的一个，我当时也是迫不得已。请接受我的道歉好吗？我很想多说几句，可我不想破坏了惊喜。
3: 后来萨默塞特和米尔斯在大量的照片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金发女人照片，并且找到了约翰房间内标明的皮具店。店老板承认为约翰做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而且东西已经被取走。而当他们顺着线索找到照片上的金发不良女郎时，她已经死亡，死者门上刻上了淫欲的字样。有人强迫凶手带上前端为刀具且硕长的阳具去杀害金发女郎。那么这一次萨默塞特和米尔斯能够成功地抓获约翰吗？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之中继续为您分享七宗罪的下集。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上集的故事。影片没有很机械地把七宗案件罗列到一起，而是从两名警探的角度逐步展开。编剧安德鲁·凯文·沃克的创作来自于他在纽约市时准备成为一个编剧时候的体验。他特别讨厌在纽约的生活，但如果说没有这段日子，也就没有七宗罪这个剧。

至于萨默塞特的命名则取自他喜欢的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另外呢，当影片把导演大权交到大卫·芬奇的手里时，他因为制作《异形三》遇到挫折，所以说一年半都没有读剧本。不过他后来同意指导也是因为被剧本吸引。在作品之中，拥挤嘈杂的城市街道、永无止境的暴雨经常充斥在镜头之中，这有助于导演无论在风格方面亦或是视觉方面都能表达出充满暴力、污染、肮脏甚至是沮丧的城市，每个细节都要尽可能的真实和自然。那么对此呢，导演还指示美术指导仿造了一个郁闷的世界，把居民怪异的一面都映射出来，从人物道德的沦落到各项事物都要显得不同寻常等等。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菲利普·德特玛的《战斗细胞》。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很多事情我们虽然习以为常，但并不了解其真相。我们需要用一些理论来揭示事物运行的逻辑规律，推演命运发展的因果关系。想象一下，手臂不小心被树枝划破，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首先会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随便包扎后就不再管它。接下来的几天，你可能会觉得伤口有点发痒、红肿，甚至流脓，但最终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结疤愈合后，只留一道浅浅的红印，整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这道伤口，你的身体刚刚完成了一场遍及全身的大规模战争，过程中阵亡的士兵多以万亿计，战争之惨烈让人震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在我们无知无觉的时候，都有哪些细胞和器官参与了这场战斗？这本《战斗细胞》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主角是一支由多个小分队组成的军队，名字叫做人体免疫系统。纵观市面上流行的医学生物类科普，专门讲免疫系统的书真的很少见。这倒不是因为免疫系统的学问不重要或者很无聊，恰恰相反，免疫系统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奇妙世界。这个世界尚有很多奥秘不为我们所知，但仅仅是那些我们了解到的部分，其精妙程度足以让科学家们叹为观止。单看目录，你会觉得《战斗细胞》是一本中规中矩的医学科普，每一章节都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地介绍几个知识点，但实际读下来，你会体验到一种阅读小说的快感。章节都不是独立的知识。

0: 知识点。这章讲述的内容早已埋下伏笔，而在结尾处又会留下悬念，留待后文揭示。整本书的写作过程行云流水。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张献忠朝的一个藩王，后来李自成也带兵杀了回来，明朝可遇上大麻烦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李自成离开商洛来到河南的时候，河南正在发生一场大旱灾，成千上万的饥民到处流亡。李自成到河南时，饥民们听到了李闯王出山的消息后，纷纷前来投奔他。有一天，一群饥民拥着一个读书人模样的青年来找闯王。李自成询问他的来历，这才知道那名青年名叫李岩。这个时候，李岩刚刚被大家从河南杞县牢里边给救出来。
3: 李岩因为什么被关进了大牢呢？
2: 李岩呢，本来是杞县一户富裕人家的子弟。前几年当地灾荒闹得很凶，好多农民都断了粮，李岩便拿出家里的粮食来接济断粮的穷人。对于一个富家子弟来说，能这样做那是很难得的，所以穷人们都觉得李岩为人不错，称呼他为李公子。由于杞县连年受灾，百姓们已经苦得过不了日子了，但是县官呢，照样派差役向穷人逼税逼租。李岩怕逼出事儿来，就去见姓宋的县官，劝他暂时停止征税，还希望他能拨出一部分官粮借给饥民。
3: 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建议，县官肯定会感谢李公子。
2: 嗨，这你可就想错喽。县官板起脸训斥李岩说，
4: 上司向地方派兵饷，催得很紧呐、啊。我不问他们要租要税，那拿什么来交账啊？再说，官仓里的粮食早就空了，我拿什么借给饥民呢？要借，也就只有请你们几家富户出粮了。
2: 李岩见县官不答应，就回到家打开了自家的粮仓，把200多担粮食全都拿出来让饥民分了。闹饥荒的百姓见李公子肯捐粮都很高兴，但是受灾的人太多了，光李家捐的粮那也不顶事儿啊。有人便想了个主意，他们聚集了几十个人到别的富户人家去请愿，要他们也都学学李家的样子。
3: 别的富人恐怕没有李公子这么好心肠吧。
2: 哎，这回小朵可猜对喽。那些富户人家不但不同意，反而向上门的饥民翻白眼儿，说家里头根本就没有粮食。饥民一气之下就闹了起来，他们冲进了一家富户的粮仓，把他们家的粮食全都给分了。富户们发了慌，纷纷跑去向
5: 这不反了吗？这不是？
2: 然后他立刻派了几名差役拿着他的令牌前去制止。差役们还扬言说，如果灾民再聚办他们。饥民们此时正在气头上，根本就不怕县官恐吓，大伙儿揪住差役，把令牌扔到地上给砸了个粉碎。随后他们还拥到县衙门前面去嚷嚷，
5: 说我们没有粮食，

0: 早晚都得饿死，不如就跟你们拼了吧。
1: 饥民吃不上饭真会闹事儿的，这可不是小问题。
0: 县官一听饥民要暴动，吓得躲在县衙里不敢出来了。县官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李岩在饥民当中有威信，就赶快派人把李岩找来，想请他帮忙想个办法。李岩说，要想不出乱子，只有赶快停止逼债，劝富户人家马上捐粮。县官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了。这时候聚集在县衙外的饥民听说李岩已经说服了县官捐粮，这才平息了气氛。有人说，大伙儿先回去吧，要是过几天再不见他们拿出粮食来，就再来找他们算账。
1: 最后县官愿意拿出粮食来给百姓们吃了，这个结果还算是好的。
0: 哪料饥民一散，县官就反悔了。他寻思着，不向饥民逼税，虽然解了眼前的急，可上司要是催起来，那该怎么办呢？自己这顶乌纱帽还保得住吗？他左思右想，就恨起李岩来了。他甚至觉得，现在饥民闹得这么凶，全都是那姓李的惹出的祸。于是这个县官立刻叫办案的师爷写了一份公文给上司，在这份公文当中，他竟然直接诬告李岩收买民心，想要造反
1: 啊！这可就是不讲良心了，明明是李岩帮助他平息了一场动乱，李岩怎么成了罪魁祸首？
0: 这消息走漏了风声，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大家都很替李岩担心。正好这附近的山林当中呢，有这么一支农民起义队伍，说不定这支队伍愿意收留李岩。带领这支起义军的是一个青年的女子，她原本是江湖上卖艺的，人们都叫她红娘子。红娘子平时就听说过李岩捐粮救灾的大名，所以对她十分的钦佩。现在红娘子知道李岩有遭陷害的危险，就派人到李岩的家里，把李岩带到了山林中来躲避。
1: 有了红娘子这些人的保护，李岩就安全了吧？
0: 李岩开始的时候没弄清楚红娘子的本意，后来他一听红娘子要把他留下，让他参加起义队伍，他就不愿意了。没多久，李岩就从红娘子一群如狼似虎的差役一见李岩，就七手八脚地把他铐了起来，带回县衙审问。
1: 哎呀，李岩还不如直接参加起义军呢，回来之后更危险了。
0: 杞县的百姓听说李岩被捕了，他们说，李公子坐牢，咱们难道就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不去救他吗？红娘子听到消息之后，也带着队伍赶过来了。一大群饥民带着他，这些人拿刀的拿刀，使棒的使棒，一起攻打县衙。县官和差役一看，起义军队伍人多势众，他们料想抵挡不住，就溜之大吉了。随后，红娘子和饥民一起打开牢房，把李岩救了出来。到了这步田地，李岩觉得回家也没有出路了，这才听从红娘子的劝告，跟起义的饥民一起投奔了李闯王。
1: 原来李岩是这样来投奔李自成的。
0: 李自成弄清了李岩的情况之后，知道了李出身的读书人，但也是个受迫害的人。再说，如今起义军正需要找个谋士，李自成就把李岩留在了营里。李岩呢，也早就知道李自成是个很有抱负的英雄，就一心一意地为他出谋划策，决心帮助李自成推翻明王朝。
1: 李自成有了谋士，就更加如虎添翼了吧。
0: 起义军队伍壮大起来以后，李自成就着手整顿部队，严肃军纪。他还接受了李岩的建议，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也就是给大家平分土地，而且免除赋税。后来李岩又派了一批打扮成商人模样的起义军士兵，让他们混进官军占领的城池。

0: 时，这些人逢人就宣传说李闯王带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队伍是很讲纪律的，不杀人也不抢东西。人们对官军杀人抢劫的行为早就恨透了，现在大家听说李闯王的队伍纪律严明，那自然就向着李闯王了。
3: 官军竟然干杀人抢劫的勾当，这就难怪百姓们不站在朝廷这边了。
0: 当地的农民当中还传唱着一些歌谣，也都是李严编的，说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3: 对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明末农民来说，这样的宣传实在是太有煽动性了。
0: 云朵组合
3: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李严因为被官府欺压而走投无路，加入了起义军。李自成有了李严的帮助后，就更加如虎添翼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李自成的起义军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杀死福王朱长洵之后，又在河南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公元1643年，李自成攻破潼关，打死了明朝都师兵部尚书孙传庭，没多久起义军就占领了西安。
3: 李自成果然厉害，连兵部尚书都被他杀了。
0: 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接着李自成率领着100万起义将士渡过了黄河，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1644年3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了。眼看起义军来势凶猛，城外驻守的明军最精锐的三大营全部选择了投降，随后起义军猛攻北京城。
3: 100多万人围攻北京城，这下明朝是真的完了。
0: 第二天晚上，崇祯皇帝登上煤山，他在山上往四周一望，只见火光映天。崇祯皇帝知道形势危急了，他马上跑回了宫里，拼命地敲钟，想召集官员们前来保护他。可是他等了好久，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时候崇祯皇帝才知道末日就要到来了，他又回到了煤山上，在寿皇亭边的一棵槐树下上吊自杀了。至此，统治了中国277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3: 原来李自成可为什么明朝后面的王朝是清朝而不是大顺朝呢？
0: 这就是我们这集要讲的主要故事了。小朵，你可得认真听啊。大顺起义军攻破北京之后，大将刘宗敏首先率领队伍进城，接着大顺王李自成头戴笠帽，身穿青布衣，跨着骏马，缓缓地进入了紫禁城。北京的百姓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欢迎起义军，
3: 真是一副喜庆的景象啊。
0: 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叫大家安居乐业，一面严惩明王朝的皇亲国戚和贪官污吏。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去查抄权贵的财产，他们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把这些赃款充当起义军的军饷，凡是拒绝交付的人都被起义军处以重刑，少数民愤极大的皇亲国戚则被起义军抓起来杀了头。
3: 这些人作恶多端，本就应该受到惩罚。

0: 这些做法虽然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在明朝的旧臣看来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只不过现在是起义军得了势，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话说有个大官叫吴襄，也被刘宗闵呢给抄了家，并且还被抓起来追赃。有人告诉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他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是解除了大顺政权的一个威胁吗？李自成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就叫吴襄给他的儿子写信，劝他向起义军投降。
1: 吴三桂愿意投降吗？
0: 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去抗清的，他呢就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接连下了好几道命令，要吴三桂带兵进关对付起义军。可是等吴三桂赶到山海关的时候，北京已然被起义军攻破了。过了几天，吴三桂收到了吴襄的劝降信，这时候他倒犹豫起来了。向起义军投降吧，当然是他不愿意的。要不投降呢，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又不是他们的对手。再说北京还有他的家人和财产，他也舍不得丢掉啊。既然李自成来劝降了，那不如到北京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1: 家人在李自成手上，投鼠忌器，吴三桂也只能被牵着鼻子走了。
0: 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随着他的军队离北京城越来越近，他就遇到了越来越多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这些人一问，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抓了，自己的家产也被抄了，他便对起义军恨得咬牙切齿。接着吴三桂又听说他最宠爱的小妾陈圆圆也被起义军抓走了，此时他更是怒气冲天。吴三桂立刻下令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是要给死去的崇祯皇帝报仇。
1: 吴三桂看到起义军对自己这么不客气，就不愿意投降了。
0: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20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本来就害怕农民军，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更是吓得灵魂出窍。此时吴三桂也顾不了什么民族气节了，他写了一封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朝帮助他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了吴三桂的求救信，他觉得这可是个天赐的良机呀。于是多尔衮立刻回信同意，接着他亲自带着10几万清兵，日夜不停地向山海关进兵。
1: 山海关一下子成了争夺的焦点，清军也要来，大顺军也要来。
0: 清军到山海关城下时，吴三桂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500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了。他见了多尔衮，就请求对方要帮他报仇。多尔衮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吴三桂把多尔衮请进关里，大摆酒宴，还杀了白马乌牛，祭拜天地，双方订立了同盟。
1: 吴三桂本来就有很多兵马，现在又有了清军的帮助，李自成的兵力比不上他们了。
0: 随后李自成的大军也关，20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一字大阵，队伍长的一眼都望不到边儿。老奸巨猾的多尔衮从城头上望见起义军阵容严整，他料想起义军可不容易对付，就让吴三桂打先锋，而让清军埋伏了起来，自己呢则和几名清军将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上观战。战斗开始后， 李自成亲自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的左右两翼便合围包抄，把吴三桂和他的队伍团团围住了。明军

0: 东窜西突，冲不出车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
1: 吴三桂果然不是起义军的对手。
0: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海边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都刮了起来。一霎时，天昏地暗，光线暗到就连对面站着的是谁都看不清楚了。多尔衮看准时机，命令埋伏在阵后的几万清兵一起冲杀，向起义军发起了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的敌人，心里头一慌，阵势可就乱了。直到风停了，天转晴了，他们才看清楚，对手是留着辫子的清兵。
1: 呀，危险了！后来呢？后来呢？
0: 后来呀，后来的故事咱们留着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人每天专注的时长能极度加强信心。自信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每天给自己一段真正专注的时间，你不仅在提升能力，也在一点点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很多人以为自信是一种性格，是有些人与生俱来的优势。有些人走路坚定，说话自然，面对挑战不会轻易退缩，于是我们认为他们天生强大。但事实上，真正稳定的自信往往不是来自性格，而是来自一个人长期积累的我可以做到的证据。一个人每天投入多少时间真正专注于一件事情，会慢慢改变他对自己的评价。当你一次次完成计划，一次次解决困难，一次次看到自己的能力提升，大脑会逐渐形成一种确定感，我是一个能够依靠自己完成事情的人。很多人缺少自信，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很少给自己创造成功经验。他们想变得更好，却总是在分散注意力。他们期待拥有能力，却没有经历足够多的练习。专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信任的训练。当你愿意每天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把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你不仅是在提升能力，也是在一点点建立自己的底气。所以，自信并不是等待某一天突然出现的感觉，它来自每天那些看似普通的专注时刻。当你不断向自己证明我能够完成，你对自己的信任就会越来越强。专注是建立自信最快的方式之一。很多人寻找提升自信的方法，却忽略了最基础的一点：自信来自能力，而能力来自长期投入。你很难在一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积累，却依然保持强大的信心。真正让一个人变得坚定的，不是别人不断告诉他说你很优秀，而是他自己知道我曾经面对过困难并且解决过。这种体验无法通过想象获得。你可以阅读很多励志文章，可以听很多成功故事，也可以告诉自己一定会成功，但真正改变内心状态的是一次次亲手完成任务后的反馈。专注的价值就在这里，它让一个人从我希望自己可以逐渐变成我知道自己可以，前者成的信念。当你每天花时间训练一项能力，你其实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储存证据。哪怕每天只进步一点点，这些积累最终都会成为面对未知时的底气。所以一个人想增强自信，不一定需要不断寻找外部认可，更有效的方法是认真完成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情，让自己看到我真的可以依靠自己成长。碎片化注意力会不断削弱自我评价。现代人最大的困惑之一是每天接触大量信息，却很少真正深入完成一件事情。消息提醒、短视频、社交平台不断切换，让大脑习惯了快速刺激，却越来越难进入深度状态。表面上看，这只是效率问题，但更深层的影响是，它会慢慢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当你长期无法专注，你会积累一种隐性的挫败感。我好像总是在开始，却很少完成。我好像知道很多，却没有真正掌握什么。这种感觉会逐渐消耗自信，因为人的自我评价很大程度上来自自己的行为记录。 如果你的记录里充满半途而废、不断拖延和无法完成，你自己很难相信自己。相反，一个每天能够专注一小时的人会不断获得积极反馈，他知道自己可以控制注意力，可以解决问题，可以推动事情向前发展。专注并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它是在告诉你的大脑，我的行动是有力量的，我能够影响自己的生活。完成感是自信最稳定的来源。很多人等待自信出现以后再行动，但真正的顺序往往相反，行动之后才会产生自信。你不会因为反复告诉自己我很厉害而真正相信自己。真正的信心来自一次次完成，一次次突破，一次次发现自己比过去更强。完成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力量。当你结束一天时，知道自己认真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会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并不依赖别人评价，没有人点赞，没有人表扬，但你自己知道今天没有辜负自己。这种内在认可比短暂的外部肯定更加持久。很多优秀的人并不是每天都有强烈动力，而是他们建立了一套让自己不断完成的小系统。他们知道只要持续行动，能力和信心都会慢慢增长。所以不要低估每天专注几十分钟的价值，它看起来微小，却是在不断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能够兑现承诺的人。而一个相信自己能够兑现承诺的人，自然会越来越自信。长期专注会塑造一个人的精神气质。一个长期专注的人身上往往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气质，他不一定最聪明，也不一定最外向，但他身上有一种

0: 稳定感。这种稳定来自哪里？来自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积累，他不需要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因为他清楚自己的方向。相反，一个长期被外界刺激牵着走的人，容易陷入比较和焦虑。他不断观察别人做什么，却很少真正投入自己的成长。专注会让一个人重新拥有自己的节奏。当你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目标，你会减少无意义的比较，也不会轻易因为别人的进度而否定自己。真正强大的人并不是永远领先别人，而是能够持续管理自己的注意力。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在哪里，自己的精力应该流向哪里。一个人的注意力在哪里，他的人生就会慢慢走向哪里。长期把注意力放在成长上，你最终会成为一个更加坚定、更有力量的人。每天专注一点，你会慢慢成为值得信任的人。真正的自信不是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失败，而是在面对失败时，你依然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开始。这种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行动中建立起来的。当你每天完成一点学习，每天坚持一点运动，每天推进一点目标，你其实是在塑造一种身份。我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人。这种身份感非常重要，因为人在困难时期依靠的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过去积累下来的信任。你曾经坚持过，所以你知道自己可以继续。你曾经完成过，所以你知道自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专注不仅改变你的能力，也改变你和自己的关系。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时间，信任自己的选择，也更加相信未来的自己。最终，一个人的底气不来自别人认为他多优秀，而来自他知道，我每天都在认真成为更好的自己。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卓别林的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别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也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心欢喜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与。我今天明白了，这叫做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继续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但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我称之为新的智慧。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这就是生命。

0: 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龙山街道一社区一品牌解民生难题，区生态环境局以环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田间思政课常态化开讲，国科大博士农场持续深化校地结对育人。 AI 赋能科技期刊出版实践培训在怀举办，相约时光嘉宾探访怀柔九渡河，山水美食赋能乡村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近日，龙山街道依托各社区村的红聚祥和精致合伙人湖畔红帆等差异化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见效。
1: 在龙祥社区南大街35号院，电梯顺利完成更新，居民的心情格外舒畅。这正是龙祥社区红聚祥和党建品牌的生动注脚。社区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问计问需于民，把居民的电梯心愿变成民生成绩单。新电梯升级了安装方式，并搭配降噪配件，运行时声音大幅减少。电梯内新增残疾人操作面板，并配有电梯语音提示和系统自检功能，便捷性、安全性明显提升。
2: 电梯效果还挺好，安全方面也保证了，大伙都挺满意的，一个月就完成。社区物业我们提出要求，包括完了一切的一个活动，他们大力的支持。
1: 基层治理关键在凝聚合力，商业街社区依托精致合伙人党建品牌，通过商户联盟机制，将辖区内市场、银行等十余家常住商户吸纳为民间网格员。社区搭建商户共建议事会平台，定期组织商户居民共同商议街面秩序、环境维护等事务，并明确商户发现上报临时防护职责，推动他们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共建参与者。商户们每天穿梭在街面楼宇，熟悉街情，上下班路上发现问题便能随手上报，井盖翘起、路面破损这类细微隐患，他们往往第一时间发现，及时上报并设置警示，为后续处置整治。商业街社区推动将未速先办深化，以破解井盖翘起、停车、环境等多类难题。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党建品牌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丽湖社区湖畔红帆党建品牌下设智慧红帆、文化红帆、志愿红帆、楼院红帆、思想红帆，聚焦民生实事，根据居民拓展绿化运动空间的需求，因地制宜打造6个微花园，让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在湖畔红帆党建品牌引领下，丽湖社区的老干部智囊团和退休老党员成为社区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定期巡查，提出建议，把居民的一个个金点子变。
3: 我是2004年搬过来的，是老住户，现在走的这条道属于智囊团老干部都提出来的建议，把这四圈给圈起来了。居民这早晚遛弯，不用出去闻汽车味儿去，打造这小微花园，一共6块，都改变了。
1: 更让段桂香欣慰的是，居民文明素质的提升。环境变

0: 好了，大家自觉爱护环境。段桂香也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活动、组织活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从红聚祥和解决电梯更新难题，到精致合伙人推动商户变成民间网格员，再到湖畔红帆激活老干部智囊团和志愿力量，龙山街道12个社区、4个村的16个品牌正以党建引领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家门口的急难筹盼有了新解法，也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家门口不断升级。
1: 区生态环境局锚定高效办成一件事目标，以环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今年一至八月，区生态环境局共受理生态环境政务服务事项685件，按时办结率100%，平均办理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60%，环评办结时限连续多年位居北京市第一。
2: 聚焦环评、排污许可、辐射安全等高频事项，区生态环境局建立专班加专员服务机制，推行容缺受理模式，落实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办理，多措并举压缩环评办理周期，助推项目加快落地。北京统实饮品有限公司吴郡县智能化升级改造前，企业原有两条生产线，能耗高，人力成本高，改造升级后，吹罐一体新工艺不仅能降低单位产品能耗，节省人力成本，提升产品品质，还新增脱氧淡风设备，可提升产品风味，制造新产品。区生态环境局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安排专人全程跟进项目进度，主动入场开展帮扶指导，为企业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将原本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的审批事项压缩至11个工作日完成。在采访中，北京统实饮品有限公司饮料生产部孙旭向记者介绍说，
3: 吴郡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那是采用的新设备、新工艺，那生产的一些创新产品，那对我们企业来讲，越早开工越早投产，就能越快地打开市场。有专人跟进项目进度，那也有亲自到场进行指导工作。
2: 容缺受理服务模式破了材料齐全才受理的传统流程，为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区生态环境局管理科赵成业向记者介绍说，
4: 在环评报告的审查阶段，如果发现企业仅缺失非关键性的材料，例如一些检测报告无法进行当场补报，考虑部分企业因项目工期紧张，在企业主要申报的材料齐全合规的情况下，并作出书面承诺限期内补齐材料，我局进行先行受理，可帮助企业节省一周左右的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节约时间成本。
2: 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办理模式进一步释放了改革效能，通过一次申报并联审批同步出证，企业无需再多头跑反复跑，助力项目加速落地，持续提升企业办事获得感。在采访中，区生态环境局管理科赵成业向记者介绍说，
4: 近年来怀柔区生态环境局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工作，聚焦环评审批提质提速，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将建设项目规定的60和30环评审批速度全市第一。
2: 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虎报道。9月16日，杨宋中学北房中学的学生走进中国科学大学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参与丰收季劳动教育实践。作为此次劳动教育的重要环节，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在田间开讲。
0: 站在田间地头，中国科学院大学现代农业科学学院的老师就地开讲，把劳动精神、农耕文化、智慧农业等内容融入现实场景。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观察农作物，不时举手提出疑问。
5: 之所以想上一堂田间思政课呢，主要是想。

0: 让我们的同学们能够走出教室，利用好这个田间的第二课堂，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我们的青少年同学的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然后引导我们农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1: 除了打造田间思政教育场景，基地还将劳动教育、自然科普与思政育人深度融合，组织学生们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农事劳作、农耕体验等实践活动。学生们还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红薯面包、红薯月饼。
2: 这些都是我在课本中学不到的，我感受到了劳动的不易与劳动后的成就感。
1: 依托劳动教育、自然科普和思政育人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已成为怀柔中小学生的户外实践课堂。截至目前，基地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性实践教育活动十余场，覆盖中小学生300余人次。在农场实践基础上，校地共建还进一步向学校延伸。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联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与北房镇中小学、杨宋镇中学开展深度结对，量身打造适合青少年的科普研究课题，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探索科学。
3: 校园田间小型科学实验、生态观测、作物探究等科创实践活动，让高端科研资源扎根基础教育，真正实现以科创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学校与育人体质增效。
4: 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日前，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刊出版实践专题培训在怀柔科学城举办，培训紧扣科技期刊出版实践需，资深专家现场授课，通过理论讲解加案例拆解加现场实操的形式，为首都科技期刊编辑队伍充电赋能，助力提升期刊办刊效率与数字化水平。本次培训由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主办，怀柔科学城基础前沿科技期刊集群承办，吸引了来自各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新媒体运营及期刊信息化管理人员等近60名代表参加。培训共设置4场主题课程，覆盖期刊出版全流程场景，实操性突出。南京农业大学英文期刊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尹欢围绕智慧编辑部建设场景，结合真实案例，探讨人工智能赋能编辑工作流的实施路径与问题应对策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业务6处处长、副编审杜振雷聚焦 AI 提示词工程，系统讲解了如何将编辑意图、专业标准和责任边界转化为清晰、可执行、可复合的 AI 指令。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副编审张帆分享了 AI 体系化赋能编辑核心能力的实践经验。AIGC 超创者刘慈欣 AI 科幻宇宙签约导演张磊结合科幻影像创作案例，讲解了人机协同模式下的内容生产技巧。培训现场交流互动氛围热烈，参学人员普遍表示此次培训干货满满，针对性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MLife 编辑部欧阳浩淼认为，培训拓宽了大模型的应用思路，大模型不仅可以用于期刊的宣传推广，还可应用于作者对接、学术会议合作等方面，在关注效率提升的同时，理清了应用边界与责任底线同样重要。据了解，本次培训是怀柔科学城基础前沿科技期刊集群的第4次系列活动。此前，该期刊集群已围绕成果发表、牵引设施推介、助推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实验动物赋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智慧农业工程与装备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开展系列研讨交流活动，持续推动科技期刊与科学城设置平台、重点产业、学科领域深度对接。本台记者夏梦报道。近日，演员张小龙、脱口秀演员张彩玲等嘉宾组成好吃团走进怀柔区九渡河镇，沉浸式体验浮生九渡特色文旅资源，解锁当地美食与山水风光相融的独特魅力。依托优质的山泉生态，九渡河镇是京郊知名的美食高地，清冷山泉孕育出品质绝佳的冷水鱼、鲟鱼、红鳟鱼、响鱼周边。当地餐厅创新推出了8种鲟鱼吃法，坚持选用本土山野食材， 活鱼现做，野菜现采，最大

限度的保留了地道的怀柔风味，让游客品尝到原汁原味的乡村美食。除特色美食之外，九渡河镇文旅业态丰富多元，蒲之谷度假区依山傍水，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致相得益彰，度假酒店、特色咖啡、崇博物馆等业态齐全，是近郊休闲度假的优选地。 核心景区黄花城水长城独具特色，三段明长城入水的罕见奇观，兼具北方长城的雄浑与江南水乡的温婉。景区内蒸汽小火车、千米磁滑道、游船、皮划艇等沉浸式的游玩项目，搭配百年明代板栗园景观，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游玩体验。目前，当地已形成成熟的民俗集群及特色餐饮体系。据了解， 9月19日起至11假期，九渡河镇将在水长城举办长城文化节，推出山水交响乐、国风体验、丰收市集等系列活动，邀请市民游客赴秋日之约，品读长城文化，畅游山水乡村。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 9月16日， 龙山街道统筹 安监科执法队环境办、城建科等多部门开展辖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层层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本次检查覆盖商超网点、村居院落、在建工地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在游龙电竞网吧，工作人员重点核查了消防设施完好度、安全疏散通道畅通情况以及电气线路辐射规范度， 督促经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与员工的应急培训，守住经营安全底线。针对下园村村民自建房，检查组细致排查了消防双通道、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等关键环节，严禁非现充电、杂物堵塞通道等危险行为，叮嘱房屋负责人常态化排查隐患，保障居民居住安全。 在国贤府在建小区以及商业街更新改造的施工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了临边防护、脚手架搭设、临时用电、物料堆放、扬尘管控等施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严格遵守施工规范，前置安全防护工作，兼顾施工进度与工程质量安全。据了解， 针对此次排查发现的问题，街道已现场交办责任单位，要求厉行厉改，并督促各主体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下一步，龙山街道将持续开展全覆盖地毯式的安全排查及隐患回头看工作，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 在市科协统筹指导下，北京化工大学智护家园安享朝夕应急科普实践团走进渤海镇大宅峪村，开展洪涝灾害科普与安全防控专题讲座，切实提升乡村应对暴雨山洪、村内积涝、居民火灾等风险的应急防控能力。本次科普讲座紧贴乡村防灾减灾实际，内容详实，实用性强。 专家团队结合大宅峪村河道分布、沟峪走势以及多地洪涝地质灾害的典型案例，细致讲解了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识别、预警处置、自救互救等核心知识，纠正村民日常防汛备汛的常见误区，同时面向镇村防汛抢险队员普及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强化安全责任意识，推动防洪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逐项演示照明手电、防湿温毯、止血带、急救包扎等应急装备的顾问发放了科普手册与应急救援包，围绕地质灾害处置、城乡内涝防范、居家防火安全等内容开展分类科普，全方位普及安全防护知识。讲座结束后，驻村第一书记与施建团成员实地踏勘了村内主河道及洪涝风险点位，精准摸排安全隐患， 为科学防汛备汛积累详实资料。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化防汛减灾的宣传教育，整合优质资源，以科技赋能应急救援工作，常态化筑牢乡村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启动进场施工，预计本月25日完工亮相。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19日，圆明园成人票、优惠票、未成年票全部免费。市民如参观圆明园博物馆，需在圆明园博物馆门票小程序单独预约，门票免费，名额有限。9月16日，北京市气象台官宣，2026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日，比常年入秋日期提前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日，9月8日至15日，北京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为2007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因此导致今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9月16日。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为4到5级，为高到很高级别。市园林绿化部门提醒，本市一直在清理致敏植物，过敏人群外出时可佩戴口罩，尽量避免花粉浓度最高的时段。北京市的秋季主要致敏植物有4大类，包括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都是野生草本植物。9月下旬，随着气温下降，草本植物进入枯萎期间，花粉浓度将会下降。预计周五午后至傍晚有分散性阵雨，市民出行请携带雨具。周六午后还会有阵雨天气，特别是西部、北部地区，对于市民出行有所影响。预计本周日天气将逐渐转晴。受降雨影响，本市气温也将有所下降。周五和周六2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上下。下周气温还会缓慢下行，请市民关注临近预报。
1: 反诈你我同行，网络交友遇部队团长。近期，张某在艾米聊软件上结识一名自称西双版纳部队团长的网友，对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双方建立感情后，对方以中纺集团网站内部消息投资赚钱为由，诱导张某将55000元现金交给陌生男子，又扫码转账13000元用于投资，共计被骗68000元。警方提示：一、凡是自称军人、金融高管等身份，以内部渠道带你投资赚钱的，100%是杀猪盘；二、任何要求线下交现金、当面交付资金的行为，都是诈骗，请立即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诞生了3座承载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公社大楼，矗立在广渠门内的安化楼便是其中之一。这座9层红楼曾是万众瞩目的样板工程，被视为理想生活的缩影。如今安化楼在岁月中渐渐老去，辉煌不再，而作家史铁生在散文《9层大楼》中为我们定格了这座大楼当年的模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安化楼，探寻它曾经承载的理想与怅然。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40多年前，在北京城的东北角，挨近城墙拐弯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红色的9层大楼。如今那座大楼倒是还在，9层早已不足为奇，几十层的公寓饭店现在也比比皆是，崇山峻岭般的楼群中间真是岁月无情啊。那座大楼已经显得单薄丑陋，老态龙钟，很难想象它也曾雄踞傲世，辉煌一时。我记得是1959年，我正上小学2年级，它就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矗立在四周黑压压望不到边的矮房之中，明朗灿烂，神采飞扬。在它尚未破土动工之时，老师就在课堂上给我们描画它了。那里面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煤气，有暖气，有电梯，住进那里的人都不用自己做饭了，下了班就到食堂去，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儿有俱乐部，休息的时候人们可以去下棋打牌锻炼身体，还有放映厅，天天晚上有电影随便看，还有图书馆、公共浴室、医疗站、小卖部。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慢慢的，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吧？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到那时候，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行了，别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国家都给你想到了，比你自己想的还周到呢。你们想想，钱还有什么用啊？咱们都生在了好时代，咱都要住进那样的大楼里去。从现在起，那样的大楼就会一座接一座不停地盖起来，而且更高更大，更加雄伟壮丽。对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来说，

那样的日子就在眼前。老师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我们则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由衷的庆贺，心说我们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啊。我和几个同学便常爬到城墙上去看，朝即将竖起的那座大楼的方向张望。城墙残破不堪，有时塌方，听说塌下来的城砖和黄土砸死过人，家长坚决禁止我们到那儿去，可我们还是偷偷的去，不光是想早点看看儿。城墙千疮百孔，不知是人挖的还是雨水冲的，有好些洞，有的洞挺大，钻进去黑咕隆咚的爬，一会儿竟然到了城墙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儿荒草没人，洞口自然十分隐蔽，大家于是都想起了地道战，说日本鬼子要是再来，把丫的引到这儿，砰砰砰，怎么样？九层大楼的工地上，发动机日夜轰鸣，塔吊的长臂徐徐转动，指挥的哨声嘟嘟地响个不停。我们坐在草丛边看，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书馆，哪是餐厅。记不得是谁说起了公共浴室，说在那儿洗澡，男的和女的一块洗。别神了你，谁说的？废话，公共浴室你懂不懂？公共浴室怎么啦？公共浴室就是澡堂子，你呀没去过澡堂子呀？哎呦哎呦，你懂啊，公共浴室是公共浴室，澡堂子是澡堂子。切，我不比你懂啊，澡堂子就是公共浴室。那干嘛不叫澡堂子，偏要叫公共浴室呢？这一问令对方发懵，大家也都沉思一会儿，想象着真要是那样不分男女一块洗，会是怎样一种场面。想了一会儿想不出什么名堂，大家就又趴进草丛看那工地上的推土机，很像鬼子的坦克，便乒乒乓乓地朝那儿开枪。开了好一阵子，煞是无聊，便有人说那些坦克其实早完蛋了，兄弟们冲啊，于是冲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那片工地，把我们拦住。嘿嘿，哪来的这么一群倒霉孩子，都只好都站住。地道战和日本鬼子之类都撇在脑后，这下我们可得问问那座大楼了，它什么时候建成啊？里面真的有俱乐部，有放映厅吗？真的看电影不花钱？在公共浴室真的是男的女的一块洗澡吗？那老头大笑，呵呵，美的你。什么是美的你呀？为什么是美的你？这问题尚不清楚。又有人问了，那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老头道，嘿，就怕吃死你。所有的孩子都笑，相信这大概不会假了。至于吃死吗？别逗了。但是我从没进过那座大楼，那样的大楼只建了一座即告结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那座九层大楼建成不久，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就到了，说不定是老吃炖肉这句话给说坏了，结果老也吃不上炖肉了。肉怎么忽然之间就没了呢？鱼也没了，油也没了，粮食也越来越少。然后所有的衣食用物都要凭票供应了。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日子，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人们谨慎又庄严地排好队，领取各种票证，红的，绿的，黄的，一张张如邮票大小的薄纸，领到的人都再细数一遍，小心地揣进怀里，嘴里念叨着这个月又多了一点什么，或是又少了一点什么。

都有什么以及都是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开始知道饿是怎么回事了。饿就是肚子总在叫，而脑子里不断涌现出好吃的东西。饿就是晚上早早的睡觉，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带到梦里去。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史铁生的文字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那代人对未来的热切期许，可这份憧憬终究没能圆满，现实的打击猝不及防，曾经期许的富足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生活的艰难接踵而至。人们在仰望梦想的同时，感受着与现实的落差。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史铁生的散文《九层大楼》。
2: 饿，还是早晨天不亮就起来，跟着奶奶到商场门口去等着，看看能不能撞上好运气，买一点既不要票而又能吃的东西回来，或者是到肉铺门前去排队，把一两张彩色的肉票换成确凿无疑的一点肥肉或者大油。倘那珍贵的肉票仅仅换来一小条瘦肉加猪皮，那简直就是一次人格的失败。所有的目光都给你送来哀怜，要是能买到大油，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拖着一块大油，你就好像高人一等，所有的路人都向你注目。当然是先看那块大油，然后再看你，目光在大油上滞留良久，然后挪向你。这时候你要清醒，倘得赞许，多半是由于那块大油；倘见疑虑，你务必要检点自己。当然油不如人的时候也有，倘那大油是一块并不怎么样的大油，油的主人却慈眉善目或仪表堂堂，对此人们也会公正地表示遗憾，眉宇间的惋惜如同对待一个大牌明星偶尔的失误。而要是一个蒙昧未开的孩子竟然拖着一块极品大油呢，人们或猜他有些来历，或者就要关照他说，拿好了快回家吧，意思是知道你拿的什么不。实在说，那几年我基本上还能吃到八成饱，可母亲和奶奶都饿得浮肿，腿上手上一按一个坑。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农村已经饿死了很多人，但在我家门前见过两兄弟，夏天他们都穿着棉衣坐在太阳底下数黄豆，他们已经几天没吃饭了，终于得到一把黄豆，便你一个我一个的分，准备回去煮了吃。我还见过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上课时他趴在桌上睡，老师把他叫站起来，他一站起来就倒下去，过后才知道他的父母不会计划，一个月的粮食半个月就差不多吃光，剩下的日子顿顿喝米汤。我的奶奶很会计划，每顿饭下多少米她都用碗量，量好了再抓出一小撮放进一个小罐，以备不时之需。小罐里的米渐渐多起来，奶奶就买回两只小鸡儿，偶尔喂他们一点米，希望终于能够得到蛋。两只小鸡慢慢长大了些，浑身雪白，我把它们放悠悠荡荡，悠悠荡荡，我希望它们能就世展翅高飞，而它们却前仰后合，一惊一乍的叫，瞅个机会扑啦啦飞下地，惊魂久久不定。奶奶说，那不是鸽子，那是鸡，老这么着你还想不想吃鸡蛋呢？两只鸡越长越大，果然都是母的，奶奶说得给他们砌个窝了，我和父亲便去城墙下挖黄土鸡窝。城墙边挖土砌砖的人络绎不绝，一问都是要砌鸡窝， 便互相交流经验。城墙于是更加残破，化整为零，都变成了鸡窝。有些地方城砖已被起光，只剩下一道黄土岗。起风时，黄尘满面。黄尘中，九层大楼依然巍峨地矗立在不远处，灿烂如一道晚霞。挖土的人们累了，直至腰，擦擦汗，那一片灿烂必进入视野，躲也躲不开。想不到的是，就在九层大楼的另一侧，在它的辉煌雄伟的遮掩之下，我又见到了那座教堂的钟楼，孤零零的，黯然无光。它的脚下是个院子，院子里有几排房，拥拥挤挤地住了很多人家，但其中的一排与众不同，门锁着，窗上挂着白色的纱帘，整洁又宁静。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住在那院子里，是他带我去他家玩，不期而遇，我又见到了那座钟楼。他肯定是我当年看到的那座吗？如果那从来只有一座便是了，我不敢说一定。周围的景物已经大变，晾晒的衣裳挂得纵横交错，家家门前烟熏火燎，窗台上一律排放着蜂窝煤和大白菜，收音机里正播放着长篇小说《小城春秋》。董行集那低沉寓意的声音极具特色，以至于那小说讲的都是什么我已忘记，唯一记住了一座烟雨迷蒙的小城，以及城中郁郁寡欢的居民。我并不知道那排与众不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但它的整洁宁静吸引了我。我那同学说，别去，我爸和我妈不让我去。但我还是走近它，

0: 战战兢兢地走上台阶，战战兢兢地从窗帘的缝隙间往里看。里面像是个会议室，一条长桌，两排高背椅，正面墙上有个大镜框，一道斜阳刚好投射在上面。镜框中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是干嘛的？
1: 不知道，我爸和我妈从来都不让我问。
0: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知道了，镜框中的女人无比安详，慈善的目光中又似有一缕凄哀。不，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谁，但她的眼神、她的姿态、她的沉静，加上四周白色的纱帘和那……我心中的懵懂又一次被惊动了，虽然不如第一次那般强烈，但却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我仿佛又听见了那钟声、那歌唱，脚踩落叶的轻响，以及风过树林那一片辽阔的沙沙声。
1: 你知道什么了？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说你知道了？
0: 哼，就是知道了。
1: 不信拉倒。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如今的九层大楼早已破败不堪，不复当年的辉煌模样，却静静见证了曾经的饥荒岁月，也目送着那些狂热梦想的烟消云散。它是一个时代万众向往的乌托邦，是一代人对未来的热切憧憬，更在艰难岁月里映照出信仰在现实重压下的脆弱与摇晃，清晰折射出理想与现实的遥远距离。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
2: 刘宝瑞、郭德纲及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55回，书接前文。单说呀，乐亭杀死飞天蜈蚣赵秀娘，这功夫棒极了。使用将计就计，威震这些群贼呀、哗，群贼就乱了套。小月亭往前一跟步，哪个还来？替死鬼有什么用？咱俩算算总账，你来吧，无量天尊，娃娃你找死，给你脸不要脸。你以为你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哪个还过去会斗于他？一瘸老道刚要伸手，此时在

再看，有两个人也在树林之中出来了，为首的身形略矬，一个出家的老道，面部发黑，银然飘洒千心，轻步到这浮尘，背着宝剑叫紫电秋霜剑，后边呢还跟着一个人。哟，越听不敢相信，可乐坏了，一个是铁伞怪侠古来稀，还有就是武圣张三丰，两个授业的老恩师来了。哎呀，此时月亭甩脸一看，眼泪掉下，弟子参拜二位老师。无量天尊，起来吧起来吧，造孽造孽，你可受了不少，印堂发暗，时运不佳，孩儿啊，让你受苦了。两位老师，你们怎么来了？我们都在紫云宫耳鸣心跳，坐卧不宁，故而我们两人掐指一算就知道你有灾难，因此这才给你帮忙啊。哟，两位老师，您来的正好，是吧？婷儿，又请来一个高人，你指后边这位也是个大和尚，你认得吗？他就是少林派的老元云长老啊。婷儿，他也给请下山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给他施施礼。按正理来说，你应该叫他为师伯。月亭赶紧过来，乐呵呵的，活蹦乱跳。老人家，我给您见礼了。哟，师伯，我给您见礼。好好好，亭儿，免礼平山，今儿真热闹啊！打树林后边又转出一，我也来了，我也来了。婷儿，我再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金发老人，铜头铁臂，盖世乾坤剑，此人叫萧敬轩，他乃是天山派的派主，你也应该叫师伯，我给您见礼了。就这样，这几位高人全都来到。张三丰稳稳当当的，张三丰先一撤身，古来稀来至近前，对面我要没看错的话，哈哈，你就是一缺道人莫其雨吧？正视频道阴阳教的教主啊，你就是。这回我们全到了，我们来就是为你而来呀。哟，贫道恭候各位，没想到各位来到九一山顺元峰，真是三生有幸。算了算了，我说道兄啊，没想到的是月亭引起

那个时候再看他，把脸一沉，古来西，你别说了，我哥哥我师兄说的对，你欺负我们徒弟就是跟我们结梁子，很好办，咱们来个公平解决的办法，现在各派的派主都在，让大伙做个好好的见证人，是不是呢？谁是谁非说个清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千古不变的道理。咱拿岳亭来说，岳亭给他爹岳帅报仇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个出家人，你们阴阳教在武林当中也是一个派系，怎么能给朝廷做鹰犬，做了官府的走狗？我希望道兄能当众赔礼道歉，承认个不是，这篇就接过去，希望你下命令把道路闪开，放孩子岳亭和这些人出去，我也跟着走，那么以后的账以后找个别的地方咱们再算，今儿个的事儿呢就这么了结了。我说道兄你看怎么样？这时候古来西点了点头，对，二师弟说的一点不假，我也这么认为，你要能答应当然是好，要不答应咱们只有分上下论高低，我们就会你一会，我们大家宁愿死在顺元峰也要跟你决一死战。无量天尊张三丰古来西痛快痛快，你说了半天贫道，我还有个主意，我这个主意比你们俩人都高，这事儿啊极其容易做到，你要是做到了我马上就放人，你看好不好？连在押的人我都放，我都答应。哦，这倒是个高招，听你说你还在押了一些人，在押什么人呢？那你说说吧道兄，你是什么主意？张三丰古来西你们都听好了，听着啊，你不管我为什么，我就是冲着岳亭，岳亭只要当着咱们的面抹了脖子，他一死我马上放人。实话告诉你们，为什么说我手底下还有一些王牌压着人，压着就是周三卫还有别人呢，都在我的手中，我们阴阳教只要是岳亭一死，我们马上赔礼认罪认罚，免得一场凶杀恶战死多少人，那死人死多了也不是好事儿。岳亭啊，你敢不敢答应呢？岳亭是红脸汉，一听叫我抹脖子，我一死了，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那好吧，小岳亭噌就窜出来，也没请示两位老师，也没跟任何人商议。我说一瘸老道，这是你说的，我岳亭真要抹了脖子死到眼前，你真这么做吗？那是自然，你要骗我呢，贫道这个身份岂能说笑话，倒是君子说话向来驷马难追呢，一言九鼎。好，行，这岳亭一伸手在旁人这腰里拽出一把宝剑来，岳亭撤剑在手，好了，看来我生下来就是命苦，我是个害人精啊，这都不太平，给我爹也报不了仇了，我不能因为我岳亭个人让大伙受株连，今天阴阳教的人得势，我们这帮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能让两位老师各位前辈为我操心，我死了吧说话你可算数。还没等往脖子上抹，刚这么一横的功夫，就见这宝剑啪，让老师古来西一脚就给踢飞了。岳亭回头一看，正是古来西，张道爷死时脸色也铁青啊，扬起手来给岳亭啪就一个嘴巴打得个正。

0: 正着顺着嘴角淌血，两位老师，混账的东西，混账的东西，跪下！孽障，你疯了？你想干什么啊？你抹脖子，你找死！再看月婷哭痛就跪下，
1: 师父，他不是说了吗？我死了就能饶过众人。
0: 你呀你呀，真是个糊涂蛋呐、啊、月婷啊，你太幼稚了，你是个孩子，对他的话你能信吗？他说话还不如放屁。现在他提出了非礼的要求，即使你死了，他也不能够放过我们这些人。
1: 老人家，我说师父们，各位前辈，我不死又能怎样？
0: 你不死当然有办法，你要死了就没有办法了。今天请了这么些高人，月婷，你不是糊涂吗？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就是为了你吗？不为你难道说能请这么些人吗？你不死我们自然对付于他。正说顺着后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杀脚如飞跑来个小老道，好像有什么急事，来找阴阳教的教主。
2: 教主爷，您先别打了，教主爷有急事，您先过来一下。
0: 医学老道正要动手之时，听着这个声音，虚晃一剑，剑交单手，噌跳出圈外。无量天尊，古来西，张三丰，你们众人听着，不是我怕你们，我有事儿要处理处理，你们稍后片刻。张道爷撤步闪身，古来西也站到后面。这时候众人都在这儿等着。再看小老道转身走了，嘀咕什么玩意儿也不清楚，按现在的钟表说能有十分钟左右。再看几个阴阳教的教徒啊，都是彪形大汉，一人扛一个大口袋，扛到前边来，一共三条大口袋，轻轻放在教主的面前。教主你看看，打开打开打开，我看看。就把口袋啊整个给解开，然后此时真就倒出三个人来。这三个人跟死人相似，面赛黄前纸，嘴赛电叶青，直挺挺往那儿一躺，一动也不动。阴阳教主看了看，点了点头，无量天尊，你们这事儿办得不错，看来已经办好了。我下是，众人往左右一分，他把宝剑带起来，嘡啷啷晃着这拂尘。张三丰、月婷、古来西，你们众人听着，想看看这是什么吗？刚才我说了，我掌握了几个人质，现在我画道，你们就应该听我的，跟我走，要不听我的也不行。看看我掌握这几个人质是谁。众人赶紧往前一根步，仔细这一看都傻眼了，吓得魂飞天外，尤其是月婷，怎么回事？一看这三个人都谁呀？是他的老伯周三卫。周三卫让人给抓住了，这不奇怪，在那儿躺着。那么其中还有一位，正是义父老道云天道长贺昌星，贺道爷。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义父贺昌星能跑到这儿，让人给抓住了。第三位就是救过他那位，云雾山飞龙庄妙手挥春赛华佗李太通。这李太通啊，咱不止一次说过，救过很多人，这人才好呢，这医术相当的高明。直挺挺在那儿躺着，月婷一看就是一愣啊，这等神医怎么也被他们抓住了，不知道。 这些日子竟在九一山了，哪

知道外界有什么事情，小月亭也看清楚，众人也看清楚，汗也冒出来。师父，两位师父，各位高人，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呐，我义父也在。无量天尊，贫道知道了，我也知道了。我说一阙道人，你好卑鄙的手段，用什么方法把这三个人给抓住了？你们想干什么？把话说明白。哈哈哈哈哈！问得好，问得好。张三丰、古来稀，你们急什么眼呢？有事儿好好商量。这三个人现在在我的掌握之中，这不是我吹吧？刚才我说了，有几个人质，只要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几个人质就把他们乱刃分尸，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也活不了，叫你们的希望全面落空。这回是真的吧？不过呢，贫道换言之也有好生之德，我现在不想对他们下毒手，但是我有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什么要求？我这个要求并不难，还是那句话，话付前言，让月亭抹脖子，好像你心疼强人所难，这种事儿我不能干。这个要求一点儿都不过分吧？强人所难，你不干，不干也不行。今天这篇儿先不过去呀，这个要求必须答应。这时候再看此时，月亭剑眉虎目圆翻，剑眉倒竖，哇哇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不就是让我抹脖子吗？我现在就抹，现在我还不想抹了。确然，这个抹脖子有点强人所难了。刚才你两位老师说的，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又有了新的要求。月亭，你愿不愿听听？说话你怎么如此反复无常？究竟你想干什么？讲。对啦，我又有新的想法了。贫道也喜欢一物，这一物你也清楚，就是那口湛卢宝剑。如果说湛卢宝剑你们要能得来，查出湛卢宝剑的去向，交给贫道，我立刻放人。现在月亭，我不让你抹脖子，我改变主意，只要一口宝剑到了我手，换这三个人，这买卖你们不亏本吧？是不是呢？好好想一想，这可是一件好事儿啊。还没等张道爷和古来稀反应过来，也不知道什么目的，月亭比较年轻，脑袋发热，噌就蹦过来，不就是湛卢宝剑吗？好说，我答应了，我包下了，但你得告诉我，这宝剑藏于何处，落在什么人之手，哪怕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我也把宝剑取回来，只要这三个人交给我，让他们完好无损，保住性命就行。好，快人快语，痛快痛快，还得说跟年轻人办事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呀。道爷还有古老剑客，你们看月亭都答应了。月亭说，慢，我答应可是答应，不知道打赌现有多少天，有什么日期。是啊，月亭啊，问得好，问到节骨眼上了，因为这把宝剑落得很远，你取宝剑也不那么容易，时间短了似乎不便。从今天开始，我给你120天的期限，这时间还富裕吧，120天之内把湛卢宝剑拿来交给我，就在山口这个地方，我当面放人，
以剑换人，我是说话算数，20天那可不行，我随时随地。

0: 一有可能把这三人就给宰了。到那时你可别说贫道言而失信。妥了，我答应。不过一瘸老道，在此期间我有个要求，你不准亏待这三人，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一点你放心。他们三人是受了伤了，我不但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还派人给他们三人治伤，你就放心，我绝不失心。好，只要你不失心，让他们吃好喝好住好，然后把他们给治好，那我自然就同意。还有，我也得告诉我这宝剑落在何人之手，落到什么地方，我好去拿呀。停啊，行行行，你真是个急性人呐。可以可以，现在你这年轻人就很少了。你没想想，这么多人众目睽睽之下，有这么些耳朵，这秘密的事情我能当众说吗？我当众对你说，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咱俩这么一说，叫别人听去，从中涉阻，对你我毫不方便。岳婷，你想一想，我说这话对也不对呢？岳婷仔细想，这老道还挺谨慎。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贫道实不相瞒，早写好了地址，我现在把这纸条给你，你记在心里，把这纸条给废了，然后给毁了，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好，那把纸条给我吧。岳婷，你就在这儿等会儿吧。岳婷急不可待，在这儿等着，别人在这儿听着。再看一瘸老道一伸手在道袍里真就拽出一张纸来，这么长一张纸能有多大的分量。老道把它叠好了，叠了又叠，用两个手指头这一掐，啪这一扔。岳婷看见没，这宝剑落于何人之手，落在什么地方，上边写的清明白白，现在就交给你。就这样抛给岳婷，这种功夫叫信手折来，也叫信手扭水。小月婷接过来之后看完了，墨迹背了几遍，心说话无论如何我得想方设法，赶紧这宝剑到手才能大。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终点，也许快乐，也许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倦了胭脂气味浓厚、商业化气氛十足的古镇，那就不妨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贵阳这座让你不虚此行的城市。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阳被誉为高原明珠，因为城区位于境内贵山之南，因此得名贵阳。古代贵阳盛产竹子，以制作乐器箸而闻名，所以简称箸，也称为金箸。贵阳是一座很有生活气息的城市，对于首次来访的人来说，吃的是很重要的主题。除了酸汤鱼，大街小巷最常见的就是煎豆腐、炸豆腐丸子和洋芋。我们一行人跟着操着贵阳普通话的夜市摊老板，很轻松地唠嗑，了解市井人情，

轻轻松松的就会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而贵阳的夏夜一点也不像南方的火炉城市那般潮湿闷热，难怪都说它是避暑圣地，被人们称为中国避暑之都。我们发现每到周末，当地人也会驾车到城市周边的群山绿水当中，享受山林间的清凉时光，很是休闲惬意。比起丽江古城的浓墨重彩，乌镇周庄的风景如画，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可以用自然淳朴来形容。青岩古镇始建于明代，原本是军事要塞，镇内完好地保存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电影《寻枪》的拍摄使得青岩古镇为更多人所熟知。青岩古镇的建筑依山就势，城墙用巨石筑于悬崖之上，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镇内的建筑精湛的石雕木雕工艺是一大看点，朴实无华的青石板路依山势延绵，加入代理一直商贾繁荣。如今古镇里经商的小摊贩们也都是当地的原住民小吃，比如状元猪蹄、米豆腐、玫瑰糖等，边做边卖，特别原汁原味。我们发现青岩古镇建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面上，所以从高处俯瞰，整个小镇会呈现出一种在别的古镇当中难以看到的立体美。行走其中，踏足青石板铺成的古驿道，宽阔而平坦，洁净的一尘不染。年深日久，除去那些道观寺庙等公共建筑，民用的那些石砌房子多显得低矮破旧，置身在这冰冷坚硬的石的世界，自然催生出人们对于柔软的渴望。于是家家户户在自己的小院子当中广植花木，透过小小的门框可以看到里面一排姹紫嫣红。到达青岩古镇北侧门，远远的就会看到文繁状元别院，身着棉麻中式制服的工作人员微笑着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虽然只是第一次相见，但如同家人一般为自己默默守候的温暖服务，让人内心充满了感动。文繁状元别院与秦鹤朴质《论语》传家的贵州第一状元赵以炯的故居比邻而居，所以呢，子名为状元别院。文繁状元别院的外面是石头铸成的堡垒，斑驳的墙面，岁月浸染的色泽，还原了百年淳朴的历史痕迹。姹紫式的古宅韵味透着浓浓的历史感。文繁状元别院的大门永远没有打开的时候，也没有大门钥匙提供给住客。为了确保静谧的空间与私密性给客人，即使住客外出归来之后，也要通过联系有关人员才能进门。烟雨中聆听着瓦片上被雨点轻轻敲打的声音，看着那一串串晶莹的雨珠从廊檐垂滴而下，观赏着院子内的花草挂着露珠的样子，娴静宜人。一块块的青石板就是一个个古香古色的琴键，一曲光与影的变奏便涓涓流出。石墙石狮子仿佛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构筑了一幅诗意的画卷。漫步于青岩古镇的古街上，感受的不单是熟视无睹的风景，而是浓郁深厚的古意。多次在心里忍不住的感慨，都仿佛想穿梭回那个古香古色的浪漫年代。青岩古镇不大，占地仅3平方公里，到处可见的青岩名小吃极尽诱惑地撩拨着我们的胃，走走吃吃，吃吃走走，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真是岁月静好。站在青岩古镇的城楼上远眺，气势宏伟的定广门城楼与石板古道古牌坊交相辉映。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无需刻意的雕琢，依旧保持着原来朴素的样子，默默地等候着有缘人的到来。古镇的格局很简单，古驿道是其中的主干，两边则是一条条小巷，它们幽深而静谧，

行走期间顿生远离尘嚣、一世独立之想。遥想当年，这里可是商贾往来的繁华之地。古镇四周筑有城墙，分内城和外城，用方块巨石垒砌，城墙上筑有敌楼、垛口、炮台，从明朝就是军事要地。据说贵州一带也曾经是汪洋大海，如今古镇里的民间博物馆陈列着这种大型的海百合生物化石作为佐证。古镇中既有佛教徒，又同时盛行天主教和基督教，据说每到了初一、十五，寺庙里香火不断，而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代表西方文化的教堂就建在象征着东方传统思想的结孝房的对面，高高尖顶，屹立了百年之久。背街是青岩古镇最具特色的一条古巷，路面的青石板经过了几百年的冲刷磨砺，已经光可见人。街边都是层层片石垒起来的院落，路窄而幽静，沿山势起伏。当地艺术家将家里的老房子修缮，自己进行绘画和园林设计，改造成了一处别有洞天的家常菜馆，出售原汁原味的特色菜肴。古镇里的手工艺人手艺巧夺天工，各种形状的木头是古镇手工艺人主要的创作材料，经过他们的巧手，这些木质原材料变身为精美的模型、灯具等手工艺品，非常美丽，获得了无数人的青睐。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贵阳之旅。十里画廊是贵州纯美乡村秘境的代表。青龙十里画廊旅游景区位于开阳县和风乡，沿青龙河有凤凰寨、河湾平寨、龙滩坝、码头寨、平寨、水头寨、王车等村寨，旖旎天然的田园风光，底蕴深厚的水东土司历史文化，浓郁的布依族、苗族风情，使得青龙河流域自然呈现出旧林故渊、古风河韵、万寿古桥、玉水金盆、码头古寨、云山茶海、水调歌头、书香门第等画面，与河湾平寨百米文化长廊相呼应，呈现出优美的青龙十里画廊的自然景观。青龙河的十八里水路孕育了数十个布依村寨，这里伴随着最古老的自然韵律，人们在祖先传下的老寨子里喝着清澈的山泉，吃着富硒的天然食品，自然地传承着祖先留下来的一切。十里画廊集峡谷胜景、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和民间文化于一身，金灿灿的油菜花田、云雾缭绕的千亩茶厂、多情的布衣山歌，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走进和风乡码头村水头寨，身着民族服装的布衣族男女已经等在了寨门口，他们摆起了祭祀的酒桌，端起酒杯，唱起山歌，兴高采烈地欢迎着八方来客。喝过蓝门酒之后进寨，往上500米，在村内的小广场上，被称为戏剧荷花池的杂坝塘地戏表演正在进行。身着戏服、头戴象征不同身份和角色面具的村民，演绎了一出精彩的历史故事，魏征斩龙。走在水头寨当中的石路上，可以步入现场酿酒的酒铺，随手用土碗在巨大的木蒸桶边舀出一碗清冽的米酒，体会当地人一家之客、全寨之客的待客之道。也可以随着滴水的屋檐走过豆腐房，看到白色的豆浆从石磨里渗出，加上些许白糖引入口中，立刻唇齿留香。这个布依村寨里依然保留着布依族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有独特的布依族婚俗喜宴等着大家来体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全程包括合桌、醒酒、考试、斗宝和接元宝等复杂程序。

下行我们将进入水东宋氏土司的官寨马头村马头寨，展现千年水东美食文化的土司喜宴正在进行，充分展现了水东布依族做夜宴的饮食特点、礼仪等等，千年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做夜宴是布依族婚恋习俗中最后完成的也是最隆重的礼仪，按照当地风俗摆上宴席，先让男方送亲客上牌入座，主人相陪左右，女方送亲客坐小桌左边，主人陪客坐在右边，最下排坐媒婆，宾主全部入席之后相互高歌饮酒至天明。有人询问席上老者，得知该形式至今仍然是他们结婚宴席所必办的，席间相互敬酒，吟诗作对，推杯换盏，最长可延续24小时。来到贵阳不能不去贾秀楼，因为它是贵阳的标志性建筑，听当地人说于市区内南明河中的一块巨石上，是一座3层的木质阁楼。贾秀楼是第一次来贵阳的人们必去的景点，夜景非常漂亮。楼旁边同样建于明代的翠微园也可以一并游览。进入贾秀楼景区，我们发现它主要分为3部分，也就是福玉桥、贾秀楼、翠微园。贾秀楼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其名字取于科甲挺秀之意。这座木楼高22.9米，共3层，顶层题贾秀楼3个字，可登楼俯瞰南明河岸，来众多的文人墨客在贾秀楼留下了赞美的诗篇，其中以清代人刘玉山所撰写的206字长联最为脍炙人口，此联概括了山城贵阳的地理形势及历史变迁。福玉桥是一座纵跨南明河的石桥，由北向南将石木牌坊、寒碧亭、贾秀楼、翠微园串联呈现。翠微园原名观音寺，现为一组将寺庙和园林结合为一体的古代建筑群，有亭台阁楼、假山、长廊，如今呢主要是当地人品茶聊天和交流字画的去处。总是听别人说爽爽的贵州、爽爽的贵阳，这里山清水秀，民俗文化耐人寻味，而今经历过才知道这些话真正的含义。贵阳是一座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绿带环绕，森林围城，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化都市，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城市、循环经济试点城市，以温度适宜、湿度适中、风速有力、紫外线辐射低、空气洁净、水质优良、海拔适宜、夏季低耗能等气候优势，荣登中国10大避暑旅游城市的榜首，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中国避暑之都的称号。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陪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方位知识科普，时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啊，坐公交车那真是特别的实惠啊，也挺方便的。
2: 嗯，很多人啊，尤其我现在坐公交车，我发现啊，主力军那都是老年人。
1: 那肯定了。
2: 对，因为老年人选公交车呢，他第一他不赶时间嘛。
1: 对，
2: 地铁有时候对早晚高峰的地铁还是很拥挤的，尤其老人他不上班，哎，坐个公交车呢不着急，而且老人卡现在还是免费。
1: 哎，对。特别是免费着对老年人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呢公交车上都是老年人，这公交车的司售人员也很有经验，哎，给这位老先生让个座啊什么的，对他们的照顾呢也非常的周到哈。而且比这个地铁的乘车环境简单，坐公交车呢还能看两边的风景，它还有一定的这个解闷儿啊、旅游啊、观光的这个作用。
2: 再加上有些地铁换乘站可能这个台阶儿啊也很多，那老年人走起来也不方便。
1: 是，
2: 但是呢，你说老年乘客多的地方，它就是容易出现一些应急情况的发生。
1: 还真是，你说这老年人多的地儿都是老年人，不说上车下车，这速度啊都是慢慢悠悠的。你上完我再跟着慢慢来，就说呀，在这个路上这个晃晃悠悠，老年人的这个行车安全，就单说这个身体健康，老年人多的地方啊，那老年人他因为慢性病啊、基础病比较多啊，人身健康的问题都比其他交通工具上要多呀。
2: 尤其是你看，要不现在天越来越冷了，这个中老年人很多的慢性病啊，包括基础病，在秋冬季啊，尤其是在天冷了之后都容易发生。那你想，在公交车这么一个老年人聚集的地方，很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应急的情况。
1: 那前不久，大成律师事务所厦门分所的林杰律师就接到了一个咨询，给他说了一个事儿，就是啊，他们家老爷子在公交车上突发了疾病，老爷子的家属就认为你公交公司的这个服务啊没到位，有瑕疵。
2: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个老人乘公交车的时候，公交车的司机、售票人员应该多学一点应急救护知识。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老年乘客在车上突发疾病，这事儿呢不算特别多，但也不少。前一阵儿，大成律师事务所厦门分所的林杰律师，这就接待了这样的一个咨询。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他给我们说说他接待了一个什么样的咨询。
3: 钱老先生呢，去乘坐公交车，在乘坐公交车的过程当中呢，他突发疾病，倒地不起。公交车司机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拨打了120求助电话，并且呢在原地等待了20分钟。之后120赶到了，将老人送到了医院抢救，但非常不幸，老人还是离世了。那钱老先生的家人认为啊，公交车司机虽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是呢当时没有采取其他的一些急救措施，那所以导致钱老先生治疗遭到了延误，所以他们认为公交车司机以及公交公司应该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1: 也就是说，当时司机呢是停车了，
3: 对，
1: 停车了之后就打了120。
3: 是的，
1: 120也没有耽误，是在正常的时间到的吧？
3: 是的。
1: 哦，他主要认为呢，公交车司机他的工作当中的缺陷和不足是什么？
3: 当场没有采取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
1: 这个事情啊，因为是刚刚发生，老人的家属呢还没有进入诉讼的阶段，
2: 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1: 对，只是想着免费的咨询一下，
2: 是的，
1: 事情大概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特别是对方有没有法律责任。
2: 那对于这件事，林律师他本人啊，他本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就钱老先生呢，他确实购票乘坐公

0: 交车，那双方之间的这个客运合同的二条的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那同时呢，民法典第823条还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0: 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钱老先生确实是因为自身疾病晕倒在地的，那司机呢也拨打了120，并且原地等待了20分。由于事发突然，公交车司机呢他也不是专业的急救人员，所以在没有办法判断钱老先生晕倒原因的情况下，他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求助了专业的医疗机构，就已经可以认定他履行了救助义务。
2: 应急时刻，
1: 林律师认为啊，公交公司一方呢是没有法律责任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你比如说像120，你打通了之后呢，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平均12.5分钟到你家的一个院前急救的车辆，而是打通了电话之后，电话那边呢就会开始对你进行同步的咨询、辅导、引导和救助，也就是知识辅导、知识支持。
3: 您看啊，很多人啊也是心急，我们也能理解。您说，哎呦，我身边老人或者我身边朋友出了个什么事儿，我自己开车带他去行不行啊？
1: 嗯，我别等120了。
3: 哎，我自己开车快，但是我们就跟您说，先说一点，您车能躺下吗？对吧？咱说您车躺下，您车也没有什么氧气罐啊，也没有急救人员。这第二点呀、啊。欲速则不达，您一快啊，这路上啊，我跟您说，这情况，他有可能您开10年车都没事儿，有可能您这一急就出事，完全有这种可能啊。
1: 是，
3: 对。第三呀、啊，您在开车的这个路上啊，我说实话，您也不知道要干嘛。您也比如说，您身边有朋友心脏不舒服了还是怎么样，您也不知道是让他侧卧呀，还是让他怎么平躺，还是这会儿给他做点什么心肺复合，还是人工，你完全不知道。
1: 你也没办法了，因为你这儿顾着方向盘呢。
3: 对呀、啊，但是你打了120，首先你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对吧？往那儿赶，您在原地。第二，120会一直给你进行线上，也就是说电话的一个辅导。
1: 以这个厦门街头的这个事件为例啊，120会问这个拨打120的人，
3: 对，
1: 比如这位患者呢，他现在有没有呕吐啊？
3: 哎，
1: 他呢有没有这个呼吸啊？有没有心跳啊？你们是让他平着卧的还是侧着卧的？
3: 没错 啊，
1: 还有没有意识啊？
3: 嗯，
1: 那么你可以对他进行心肺复苏，你怎么复苏哈？可以呢，对打电话的人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辅导。
3: 哎，
1: 所以虽然啊，林律师认为呢，这个公交公司负什么法律责任？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从这个道义或者说从这个，生命的呵护和这个服务上讲啊，这还是也不能说有瑕疵，还是有些让人遗憾。
3: 是。
1: 那可能呢，听众朋友就会说了，哎呀，那公交司机那也不是
3: 急救医生是吧？
1: 是啊，他也不是医生，
3: 是是，
1: 也不是车上的这个随车医护人员，能打120，该做的也都做了。那咱们就得看看了，这车上老人容易发生什么事儿？如果这个工作咱们做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做？
2: 时刻，
3: 公交车上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还真不少。咱就挑一个近日，在重庆九龙坡呀、啊，一个老人也是在公交车上，突然就因为这高血压呀，哎呦，一下就晕倒了。救护车这就赶紧是赶到了现场啊，但是呢，您猜怎么着？重庆它也有晚高峰、这晚高峰堵的呀，救护车是一时没法靠近啊。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地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4: 那里寒水，那里
5: 做房的吗？
4: 做的房的吗？
6: 做不出来。
5: 那做房的，来做房的。
1: 那救护车到不了跟前，着急呀、啊。
3: 嗯。
1: 这个时候啊，交巡警、消旗大队的民警，这就一路小跑，进行交通的疏导，指挥车辆紧急给救护车让道。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时事发的时候，周围群众的相关的视频的记录。现场啊，不仅是警车开道，而且呢，民警啊，个别民警还跑下了警车，
3: 小跑啊，
1: 你就可想而知堵成什么样了。
3: 没错，没错，
1: 人都能在这个车中间跑了，小跑疏导交通，指挥车辆紧急避让。
3: 但是呢，在这儿也得跟您说一好消息啊，因为呢，救援的及时啊，这名老人已经没有大碍了。
1: 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老人入院了之后的相关情况。
7: 晕倒了，脑子清楚吗？当时还是没力气。
1: 据了解，这个老人啊反映说啊他血压高，目

0: 前看呢，主要的原因是高血压和低血糖。
1: 哎，所幸啊是性命保住了，没有什么大事儿。而且呢，虽然在晚高峰，但是由于民警啊和大家的配合呀，把老人及时送到了医院。
0: 是的，所以你看老年人啊，他就是身体上容易出事儿。
1: 没错。
0: 嗯，那咱们接着看，这是晕倒啊，在车上看上去是晕倒，但是原因呢是各种各样。湖北咸宁还是一辆公交车上，有一位老年的男性乘客也突然晕倒了。好就好在啊，老人的后面，哎，他坐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这姑娘啊，她是个护士。
1: 哎呦，
0: 这姑娘穿着白衣服啊，听人说姑娘呢，这个电话还那边挺忙活。她妈妈说你今天过生日，你怎么还没来啊？哎，姑娘说咱们一会儿联系。原来啊，姑娘啊给这位大爷啊开始做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了。咱们一块来听事后当地媒体对这个姑娘的采访。
2: 正好是坐那趟车就碰到了嘛，换成其他的医护人员应该也是一样的，没关系的。他那个样子年纪大概应该六七十岁的样子吧，那个老人家坐那里可能一直都没动，我们开始没关注到。后来那个到了一个站之后，那个公交车司机启动的时候，那个车可能就动了一下之后，那个老人家就从那个椅子上就滑下来了，就喊让司机停车，靠边停下来了。然后我一看那个人有一点不对劲嘛，然后我就一看他当时就有一点小便失禁了，赶紧把他先抬到那个空旷的地方。我一检查他那个脉搏呀、呼吸都几乎没有了，我就直接就做了心肺复苏嘛，然后就喊那个司机赶紧打110啊，就是报警，然后就一直按，应该十几二十分钟也有，一直等到中途就体力不支，然后没办法就喊司机给我帮忙，然后就轮换着，然后一直等到警察来。
1: 在视频当中啊，我们就看到这位身穿白衣的女子啊，也就是这位护士，到老人身边马上查看，结果发现这老人啊当时心脏已经骤停了，而且有小便失禁的情况。
0: 这个老人的情况可就比刚才在公交车上啊这高血压这位大爷的情况严重多了呀，这是心脑血管啊。
1: 心脏骤停啊，对于病人来说呀，只有短短四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
0: 那姑娘是来不及多想啊，只见她呢就立刻跪在了老人的身边，立即开始实施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的抢救。
1: 哎，这名女子呢跪在地下做人工呼吸，也是按压着啊这名老人的胸口，看样子啊就是十分娴熟而且非常的专业。当然了，旁边的群众呢也有一名男子，因为女子可能按压之后也是非常费体，他也就是接替这名女子啊继续进行按压。
0: 那这位啊帮忙施救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这辆公交车的司机师傅。那咱们说啊，这人工心肺复苏是很费力气的。
1: 没错，
0: 姑娘坐了十几分钟，这就赶紧让公交司机来。公交司机很娴熟啊，他赶紧继续配合抢救。
1: 哎呦，
0: 一直啊两个人摁了二三十分钟，120急救车来了。
1: 来了，
0: 只见啊这公交司机师傅啊和这个姑娘都长舒一口气，这才看着老人上了120，放心了。
1: 哎呀，要不是他和公交司机啊当场那么积极的一个救援，这个事情的后果啊我们又是不敢设想了。
0: 所以你看啊，这公交司机要是掌握了点心肺复苏，在案发现场他就是最好的一个帮忙的人，
1: 最近的一个急救的医生了。
3: 应急时刻。
0: 那刚才咱们说的发生在湖北咸宁的公交车上的这个事情，老人呢是心脏骤停，
1: 这个比较凶险比较危险啊。好在是他旁边有这白衣女子，哎呀人家正好是名护士，再加上呢这公交司机也学会一点急救知识，能帮上忙。
0: 所以你看，凡是被救过来的老人，整个被救的链条当中总是充满了幸运充满了巧合。
1: 没错。
0: 那没救过来的呢，就像咱们说的厦门的那位老人，那就打了个120在旁边等着，
1: 那
0: 车上也没护士，公交司机也不会。
1: 是的，
0: 结果老人等了20多分钟，就等来了一辆老人坐上去后已经没用的120。
1: 这个结果呢我们也是很遗憾啊，很遗憾看到。
0: 那咱们再说一个幸运的吧，给大伙儿说说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北京
1: 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大瓦窑消防站的执勤车组正巡逻到梅市口路的新丰路北口公交站。具体的让我们来听大瓦窑消防站副站长蒋继祥的具体讲述。
4: 中午12点左右，知情车主巡逻至这个梅市口路的新丰路，发现了一个老人躺在了这个公交站牌下面。当时我们在车里面嘛，正好行驶在这个公交站牌处的时候，发现一名老人正好躺在这个公交站牌那个底下，旁边也没有人啊。我们开始还以为是会不会是在那睡觉呢，或者休息呢。最后我们又重新掉头，从前面一个红绿灯掉头回来，掉头回来正好就我们停到那个老人躺在那个地上的旁边嘛，正好旁边也过来一名群众，应该是也。

0: 在发现这个老人晕倒在这里了，也在拨打120。
1: 这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老人呢？
0: 一名60多岁的老爷子，当时已经昏迷了，眼睛也是闭着的，横躺在那个站牌底下啊，双腿弯曲，一只手抱着那个站牌，那个有个应该属于排杆吧，因为我们是这个穿着这个制服嘛，所以我们就上前，我就带领我们车主人员啊上前询问老人什么情况，我就简单的拍了拍这个老人，因为我们之前也培训过嘛，这个急救的一些方法嘛，先拍打这个老人肩膀两侧，对着老人耳朵呼喊，查看这个人员的一个初步情况啊，包括一个判断啊，包括拨打这个120啊，但是我拍打了之后呢，他就睁开了双眼，就有点意识，就是说呼吸困难，说自己有那个心脏病，伴有低血糖。作为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来说啊，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个救人方法，包括这个急救方法，我们也会初步判断。
1: 说这些话的时候利索不利索？
0: 不利索。
1: 但是还好老人呢给你们交代了关键信息，就是低血糖和心脏病啊。
0: 对，所以我第一时间也问了，我大爷你有没有带这个心脏病的药啊？他没带，应该主要原因应该还是那个低血糖造成的吧。我们当时就立马从车上拿了一瓶水下来，打开之后喂给他喝，喝完之后就慢慢的就清醒一点了。
1: 你要是发现的晚了，他可能就没法跟您这么沟通了。
0: 清醒之后我就问他家属电话，我就拿我自己的手机就给他那个家属拨打了电话，我们告诉他120应该很快也到，我说你们看你能不能赶往现场。
1: 那120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在我们到场之后应该大概也不到10分钟吧就来了啊。他们说送至这个丰台医院，家属又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们去丰台医院吧，已经120已经过来了。
1: 那所以大家听啊，每一个在这样的危急的时候被抢救过来的老人，那都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机缘，一系列的幸运巧合，遇到了一系列的好心人。
2: 哎，这好心人呀，他还得掌握点急救知识，
1: 是，否则大家都只能打120了，
2: 都只能站着
1: 看
2: 了，
1: 你
2: 看
1: 我看你，围成一个人墙，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学习一点应急安全救护知识、急救知识，就不说这个人工呼吸啊，就说这其实啊，人工呼吸可以做，可以隔着口罩做，
2: 是，
1: 就是效果没有不戴口罩，
2: 没有不戴那么好，
1: 那么好，对。但是呢，心肺复苏，我觉得咱们起码每个人可以掌握，咱们每个人都掌握这些应急知识，那咱们有什么事儿，他周围的人他也有这方面的应急水平和能力啊，
2: 那这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第一时间急救的链条了。你有事儿，别人帮你；别人有事儿，你也能够帮助他人。
1: 是啊，从这个角度讲，这才是咱们城市最美好的风景，咱们城市的福祉。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其实啊，目前也没有硬性的规定，就是说你作为公交司机，除了掌握相关的这个驾驶等等哈，你还必须得掌握应急安全救护知识，也没有
2: 身兼多职的这种法律要求，好像确实是没有。
1: 是的，但是呢，鼓励你掌握相关的应急安全知识。
2: 哎，
1: 比如说咱们120、红十字会、999，这就都在啊，为各行各业，特别是窗口行业、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传授急救知识。咱们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说一个999。急救中心给公交司售人员传授急救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经历，咱们一块来听栏目的相关报道。
4: 今年6月2号早上7点多，一名看起来40-50岁的女士突然大哭起来，并向车上的售票员王秀丽表示她浑身疼痛，非常不舒服。见此情形，王秀丽立刻通知了这名女士的家属，并拨通了急救电话。可没想到的是，这名女士突然间开始不停地抽搐，看到他很有可能会咬到自己的舌头，王秀丽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她把自己的手伸到了这名女士的嘴里。
5: 啊，等于她的嘴就直接咬住您这个拇指。
6: 对，直接咬着这儿，动不了，她的劲儿特别大，就感觉到她好像是特别孤独无助。

0: 公交集团邀请999急救中心为180名义友培训。
1: 之前把手表啊或者是什么手镯什么都卸掉啊，省得你硌着头。
0: 死守人员表示，这堂课受益匪浅。
2: 应急时刻。
3: 那我们呀也来听听这林杰律师啊，他其实对公交司守人员呢，虽然没有法律的要求啊，说你必须得会急救知识，但是他对于公交司守人员一些急救知识和措施呢，都有一些提示，让我们来听听。
4: 我是觉得首先从公交车的这个司乘人员上来说呢，他们可能平常还是要多多的关注一些基础的急救的措施，像是心肺复苏啊这些，他们可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公交车车上，是不是可以建议这个管理部门可以在公交车上配备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急救的设备和设施，那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还有一些常见的药品或者是药物，是否也可以在公交车上做一些配备。那还有就是对于老人家本身也可以有一些建议。首先呢，也希望建议他们错峰出行，因为毕竟如果公交车上人多，然后又比较杂乱的话呢，确实也比较容易导致他们自身疾病的一些这个引发，或者是说发生一些推搡，对于他们来说都比较危险一些。他们如果是晕倒了，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一些晕厥，自己的身上或者是一些携带的物品上，兜里啊，放上他们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以及他们家人的一些这个居住地址啊，然后还有他们平常自身疾病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当时如果是司乘人员或者是其他的同乘人员发现了他们一些险情或者是疾病的话，也能在第一时间给他们提供最合适的帮助。公司呢，可能也可以加强对司乘人员的一些培训，就是教授一下最基础的一些急救的方案以及注意事项，像是有一些确实是像心脏病啊，或者是冠心病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中风啊什么的，他可能就需要先躺倒啊，
5: 对，
4: 然后周围的人要散开啊，这些至少要跟他们先普及一下。
5: 我觉得林律师说的非常好，
3: 是
5: 有没有法律责任这是一回事儿，法律是有上限的，有下限的，
3: 对，
5: 但是你的服务水平它是没有天花板的，你永远可以做得更好。
3: 都会一点急救知识，那社会呢也将越来越安全。
5: 咱们一块来听湖北咸宁的这个护士救助男乘客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湖北急救知识和措施的一个提示和普及。
6: 如果说在公交车上看到有人出现了异常，那么司机需要做的就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立即找个空的座位，让出现异常的乘客坐好，然后要问一下车上的乘客当中是否有医护人员，同时要询问一下出现不适的乘客是否要去最近的医院就医。如果病人已经没有意识了，那么就需要使用心肺复苏的方法来抢救病人。操作的方法比较的简单，一般可以进行胸外的按压以及人工呼吸，进行30次的胸外按压，然后再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另外可以轻轻地拍打一下病人的肩膀，或者是在病人的耳边轻轻地呼唤，以此来判断病人是否还有意识。另外也可以用手摸一摸是否是正常的。其实遇到不同类型的病人，施救的方案也是有一些差异的。如果车上的病人是老人，且胸口有剧烈的疼痛感，那么大多都是心脏病突发引起的。比如说要先问一下病人，这样可以确认病史，接着需要让病人保持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安静地躺着休息。一般心脏病患者。
2: 传奇人物，
7: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8: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9: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10: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感到失宠的顾顺章，打起了组建新共产党的算盘。由于是街头混混、青帮马仔出身，对政党架构等等并不熟悉，他把这些统统委托给了蒋云去着手策划。而当蒋云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和一个5年计划并交给他的时候，却被担心走漏风声的顾顺

章残忍的杀害了。而这一切都被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看在眼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几乎引发中共中央灭顶之灾。林金生没有什么文化，顾顺章对他很放心，许多机密的事并不避他。然而这一回，顾顺章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举动却让林金生胆战心惊，一起意外的发生终使他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有一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一个饭店，林金生却把信半途给弄丢了。林金生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狐疑的眼睛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的头皮发麻，他知道顾顺章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了。他终于横下心告发顾顺章以保活命。徐恩曾听完了林金生的揭发，大为吃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则做着除掉顾顺章的准备。1934年的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的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地指责他违反中统的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起炉灶，应给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甘示弱，当场就和对方激烈地争吵了起来。争执之中，该人掏出手枪对准了顾顺章，而顾顺章也是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了双方的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将顾顺章软禁了起来。几个月之后，顾顺章被正式的拘押，囚禁于南京监狱，然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地进行治，一边搜集证据，一边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也感到顾顺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他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极为的反感，点头同意对顾顺章处以极刑。1935年的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当中名气很大，传说他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还会土遁术。为此，行刑之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他逃跑。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之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的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的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顾顺章叛变之后，事情虽然没有像这个叛徒设计的那样把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但是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威胁却并没有消除。因为像他那样的身份，知道党的核心机密很多，而他所知道的所有机密都成为对党构成的重大威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将为您讲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危在旦夕，周恩来紧急指挥上海首脑机关大转移。遭遇了顾顺章叛变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共中央先后通过了全国组织工作决议案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
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向全党公布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点名。中共中央带头贯彻上述两个决议案的精神，首先就是改变了工作方式，采取分工负责的方法，尽量减少开会。其次，频繁地变换居住地点。再次，要求党的负责同志白天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安排在晚间天黑以后进行。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办法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绝对安全。1931年6月22号，在顾顺章叛变不到两个月，中国共产党更高级别的领导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被捕了。向忠发的被捕叛变是顾顺章叛变引发的连锁反应。顾顺章被捕之后，供出了向忠发的地址和右手食指断了半截的特征，但是国民党特务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并没有找到向忠发。因为在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共中央首先对向忠发采取了转移驻地和加强保卫工作的措施。周恩来亲自为向忠发挑选了一处新住房，但是向忠发借口工作需要，又把杨秀珍带来同住在楼下。杨秀珍曾经是一个舞女。1929年底，向忠发和妻子刘秀英分居之后，为了工作的方便和安全，顾顺章将杨秀珍推荐给了向忠发，公开同居，对外称夫妻。向忠发则以古董商为职业掩护进行活动。为防意外，周恩来特意把任弼时的夫人陈宗英调过来，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住在楼上。1988年的2月8号，陈宗英曾经上书中共中央，证明当年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以利他的安全。为了保证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对此，向忠发表示同意，但却迟迟不肯动身，并提出在离沪之前要向杨秀珍告别。6月21号的晚上，向忠发悄悄地溜出去到旅馆与杨秀珍私会。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在汽车洋行叫汽车的时候，向忠发被玉福的稽查队特务围住了，旋即被捕。由于此地属法租界管辖，稽查队先将向忠发押送到了卢家湾巡捕房，被司令部稽查队。最早得知向忠发被捕消息的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黄木兰。6月22号，他从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一名叫做曹炳生的翻译口中得知了情况，然后他大吃一惊，急忙设法找潘汉年报告此事。潘汉年仔细分析之后，判断可能是向忠发被捕，立刻通过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正在为向忠发一夜未归不知去向之后，立刻销毁了存放在家里的一些机密文件，与邓颖超、李富春、蔡畅搬进了四马路。在稽查队的刑讯室里，面对死亡，向忠发确实害怕了。在敌人的威逼力关工作的陈宗英，供出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党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工农红军的编制、人数、主要领导人、驻地、资金来源等机密，有的还涉及党的核心机密。正如周恩来所说，有的机密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却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尤其是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向忠发的叛变在政治上对中共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向忠发以出卖灵魂、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为代价，祈求敌人留他一条性命，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就地处决的电令。于是他在被捕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24号的凌晨，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如此快地枪毙了已经叛变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蒋介石的一个失误。立功心切的熊式辉在逮捕向忠发之后，马上向南京报告。由于此时向

0: 中发还没有招供，蒋介石所以毫不犹豫地下令让他就地处决。但是向忠发被引渡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之后的当晚就立刻招供了。这个情节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处理惯例是可以不杀的。的确，留下向忠发将会对中共产生超过顾顺章的更大的打击。于是熊式辉又致电蒋介石上报向忠发叛变的情节。蒋介石收到熊式辉的第二封电报之后，也觉得此前的处理有些不妥，于是马上改变了主意，电令熊式辉暂缓处决，但是为时已晚。这个时候，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带领全党顺利度过这一严峻的局面，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按照能力、水平、斗争经验，周恩来自然是比较理想的人选。但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虽然向忠发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但党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王明的手里。如今向忠发一死，尽管没有正式担任这一职务，王明自然而然地就主持起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直到这时，王明才真正有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王明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躲避过一段时间。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王明选择了重返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而没有选择当时中央做出的战略转移的方向，中央苏区。因为在王明看来，那里既处于穷乡僻壤，又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比上海强不了多少。在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再赴苏联的同时，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克服困难局面，顺利度过目前的严重危机进行了多次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第一，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局的提议由博古、陈云、卢福坦、李竹生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第二，重新建立警报情报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调整了中央特科的编制。第三，做出了对当时在上海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央负责同志逐渐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决定。此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负责同志先后离开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苏区有一条秘密通道，从汕头出发，经大埠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就通知大埠交通站的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条交通线的沿途情况，并做了准备。周恩来是1931年的12月上旬一个夜晚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那天他上身穿藏青色 B 级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 B 级中式裤子，头戴鸭舌帽，装扮成广东熟练工人的模样，在交通员黄有恒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经上海外滩16铺码头，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有恒与肖桂昌接上了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由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周恩来搭乘的小火轮离开了码头，向近海驶去。这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只能沿海岸线行驶，颠簸得很厉害，但比较安全。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抵达汕头。 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在金陵旅社下榻，

不料刚一进门，就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照片上就有周恩来。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退掉了在这里安排好的房间，住进了民安街的一间小旅店。次日清晨，周恩来化妆成一个画像先生，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肩挎广东藤篮，由交通员肖桂昌、黄华护送，坐火车到潮安，而后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埠，船到大埠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清溪站上岸，到达大埠交通站所在地。从清溪到进入中央苏区是全程中最关键的一段路，周恩来传中这样描写，这中间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线，筑有碉堡、碉楼，还有许多关卡、岗哨，要偷渡不能走大路，只能走人迹罕至的山路或山沟，不能在白天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大埠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早就做好了准备，派6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在黑夜中翻山越岭，攀藤附阁，越过封锁线，在12月中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在2天之后到河西，然后进入上杭县境内。1931年的12月底，周恩来到达了此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不到20天，聂荣臻也踏上了向中央苏区转移的征程。在上海，聂荣臻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都工作过，与顾顺章打交道比较多。由于他活动频繁，接触面广，党内的叛徒有不少都认识他，继续留在上海会有非常的危险。1931年12月的下旬，聂荣臻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迅速撤离上海，前往苏区。中央原定他去湘鄂赣苏区工作的，同样因为安全的原因，又改派他赴中央苏区。同聂荣臻一起走的，他去湘鄂赣担任省委书记。他们经香港到达汕头，一路上按照要求都穿长袍，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也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辞。聂荣臻和陈昌寿都是四川人，不会说广东话和福建话，所以尽量不说话，避免口音不对引起怀疑。到达长汀已经是春节了，聂荣臻遇到了曾经和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武汉军委、上海军委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欧阳钦，老战友见面，高兴的心情自不言表。当天，中共福建省委就给聂荣臻准备了一匹马，尽快回到战斗岗位的迫切心情，促使聂荣臻顾不上与老战友长谈，他提鞭上马，昼夜兼程，当晚9点就到达了瑞金红军总部。此后，聂荣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到1932年底，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整个中共首脑机关全都迁入了江西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12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入苏区瑞金之路，在此之前到达瑞金的还有张闻天。博古等顺林的中共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开始办公，标志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共中央完成了向中央苏区的秘密大转移。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

0: 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菲利普·德特玛的《战斗细胞》。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很多事情我们虽然习以为常，但并不了解其真相。我们需要用一些理论来揭示事物运行的逻辑规律，推演命运发展的因果关系。想象一下，当你在野外行走，手臂不小心被树枝划破，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首先会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随便包扎后就不再管它。接下来的几天，你可能会觉得伤口有点发痒、红肿，甚至流脓，但最终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结疤愈合后，只留一道浅浅的红印，整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这道伤口，你的过程中阵亡的士兵多以万亿计，战争之惨烈让人震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在我们无知无觉的时候，都有哪些细胞和器官参与了这场战斗？这本《战斗细胞》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主角是一支由多个小分队组成的军队，名字叫做人体免疫系统。纵观市面上流行的医学生物类科普，专门讲免疫系统的书真的很少见。这倒不是因为免疫系统的学问不重要或者很无聊，恰恰相反，免疫系统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奇妙世界。这个世界尚有很多奥秘不为我们所知，但仅仅是那些我们了解到的部分。

0: 部分，其精妙程度足以让科学家们叹为观止。单看目录，你会觉得战斗细胞是一本中规中矩的医学科普，每一章节都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地介绍几个知识点，但实际读下来，你会体验到一种阅读小说的快感。书中的每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龙山街道一社区一品牌解民生难题，区生态环境局以环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服务提质增效。田间思政课常态化开讲，国科大博士农场持续深化效地结对育人。 AI 赋能科技期刊出版实践培训在怀举办，相约时光嘉宾探访怀柔九渡河，山水美食赋能乡。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近日，龙山街道依托各社区村的红聚祥和精致合伙人湖畔红帆等差异化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见效。
2: 在龙祥社区南大街35号院，电梯顺利完成更新，居民的心情格外舒畅。这正是龙祥社区红聚祥和党建品牌的生动注脚。社区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问计问需于民，把居民的电梯心愿变成民生成绩单。新电梯升级了安装方式，并搭配降噪配件，运行时声音大幅减少。电梯内新增残疾人操作面板，并配有电梯语音提示和系统自检功能，便捷性、安全性明显提升。
3: 电梯效果还挺好，安全方面也保证了，大伙都挺满意的，一个月就完成。社区物业我们提出要求，包括完了一切的一个活动，他们大力的支持。
2: 基层治理关键在凝聚合力，商业街社区依托精致合伙人党建品牌，通过商户联盟机制，将辖区内市场、银行等十余家常住商户吸纳为民间网格员。社区搭建商户共建议事会平台，定期组织商户居民共同商议街面秩序、环境维护等事务，并明确商户发现上报临时防护职责，推动他们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共建参与者。商户们每天穿梭在街面楼宇，熟悉街情，上下班路上发现问题便能随手上报，井盖翘起、路面破损这类事件发现及时上报并设置警示，为后续处置争取时间。通过这一机制，商业街社区推动基层治理从接速即办向未速先办深化，以破解井盖翘起、停车、环境等多类难题。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党建品牌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丽湖社区湖畔红帆党建品牌下设智慧红帆、文化红帆、志愿红帆、楼院红帆、思想红帆，聚焦民生实事，根据居民拓展绿化运动空间的需求，因地制宜打造6个微花园，让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在湖畔红帆党建品牌引领下，丽湖社区的老干部智囊团和退休老党员成为社区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定期巡查，提出建议，把居民的一个个金点子变成社区改造的实景图。
4: 我是2004年搬过来的，是老住户，现在走的这条道属于智囊团老干部都提出来的建议，把这四圈给圈起来了，居民呢早晚遛弯，不用出去闻汽车味去，打造这个小微花园，一共6块，都给改变了。
2: 更让段桂香欣慰的是，居民文明素质的提升，环境变好了，大家自觉爱护环境。段桂香也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活动、组织活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从红聚祥和解决电梯更新难题，到精致合伙人推动商户变成民间网格员，再到湖畔红帆激活老干部智囊团和志愿力量，龙山街道12个社区、4个村的16个品牌正以党建引领，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家门口的

0: 济南筹盼有了新解法，也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家门口不断升级。
1: 区生态环境局锚定以环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今年一至八月，区生态环境局共受理生态环境政务服务事项685件，按时办结率100%，平均办理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60%，环评办结时限连续多年位居北京市第一。
2: 聚焦环评、排污许可、辐射安全等高频事项，区生态环境局建立专班加专员服务机制，推行容缺受理模式，落实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办理，多措并举压缩环评办理周期，助推项目加快落地。北京统实饮品有限公司吴郡县智能化升级改造前，企业原有两条生产线，能耗高，人力成本高，改造升级后，炊罐一体新工艺不仅能降低单位产品能耗，节省人力成本，提升产品品质，还新增脱氧淡风设备，可提升产品风味，制造新产品。区生态环境局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安排专人全程跟进项目进度，主动入场开展帮扶指导，为企业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将原本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的审批事项压缩至11个工作日完成。在采访中，北京统实饮品有限公司饮料生产部孙旭向记者介绍说，
3: 吴郡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那是采用的新设备、新工艺，那生产的一些创新产品，那对我们企业来讲，越早开工越早投产，就能越快地打开市场，有专人跟进项目进度，也有亲自到场进行指导工作。
2: 容缺受理服务模式助力审批提速，该模式打破了材料齐全才受理的传统流程，为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区生态环境局管理科赵成业向记者介绍说，
4: 在环评报告的审查阶段，如果发现企业仅缺失非关键性的材料，例如一些检测报告无法进行当场补报，考虑部分企业因项目工期紧张，在企业主要申报的材料齐全合规的情况下，并作出书面承诺限期内补齐材料，我局进行先行受理，可帮助企业节省一周左右的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节约时间成本。
2: 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办理模式进一步释放了改革效能，通过一次申报并联审批同步出证，企业无需再多头跑反复跑，助力项目加速落地，持续提升企业办事获得感。在采访中，区生态环境局管理科赵成业向记者介绍说，
4: 近年来怀柔区生态环境局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工作，聚焦环评审批提质提速，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法定规定的60和30个工作日压缩至16和11个工作日，环评审批速度全市第一。
2: 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虎报道。9月16日，杨宋中学北房中学的学生走进中国科学大学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参与丰收季劳动教育实践。作为此次劳动教育的重要环节，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在田间开讲。
0: 站在田间地头，中国科学院大学现代农业科学学院的老师就地开讲，把劳动精神、农耕文化、智慧农业等内容融入现实场景。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观察农作物，不时举手提出疑问。
5: 之所以想上一堂田间思政课呢，主要是想让我们的同学们能够走出教室，利用好这个田间的第二课堂，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我们的青少年同学的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然后引导我们农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0: 除了打造田间思政教育场景，基地还将劳动教育、自然科普与思政育人深度融合，组织学生们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农事劳作、农耕体验等实践活动。学生们还在老师的

0: 指导下制作红薯面包、红薯月饼。
1: 这些都是我在课本中学不到的，我感受到了劳动的不易与劳动后的成就感。
0: 依托劳动教育、自然科普和小新庄基地已成为怀来中小学生300余人次。在农场实践基础上，校地共建还进一步向学校延伸。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联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与北房镇中小学、杨宋镇中学开展深度结对，量身打造适合青少年的科普研究课题，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探索科学。
2: 未来我们计划开展校园田间小型科学实验、生态观测、作物探究等科创实践活动，让高端科研资源扎根基础教育，真正实现以科创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学校育人体质增效。
3: 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日前，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刊出版实践专题培训在怀柔科学城举办。培训紧扣科技期刊出版实践需求，邀请多位行业资深专家现场授课，通过理论讲解加案例拆解加现场实操的形式，为首都科技期刊编辑队伍充电赋能，助力提升期刊办刊效率与数字化水平。本次培训由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主办，怀柔科学城基础前沿科技期刊集群承办，吸引了来自各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新媒体运营及期刊信息化管理人员等近60名代表参加。培训共设置4场主题课程，覆盖期刊出版全流程场景，实操性突出。南京农业大学英文期刊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尹欢围绕智慧编辑部建设场景，结合真实案例，探讨人工智能赋能编辑工作流的实施路径与问题应对策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业务6处处长、副编审杜振雷聚焦 AI 提示词工程，系统讲解了如何将编辑意图、专业标准和责任边界转化为清晰、可执行、可复核的 AI 指令。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副编审张帆分享了 AI 体系化赋能编辑核心能力的实践经验。AIGC 超创者刘慈欣 AI 科幻宇宙签约导演张磊结合科幻影像创作案例，讲解了人机协同模式下的内容生产技巧。培训现场交流互动氛围热烈，参学人员普遍表示此次培训干货满满，针对性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MLife 编辑部欧阳浩淼认为，培训拓宽了大模型的应用思路，大模型在关注效率提升的同时，理清了应用边界与责任底线同样重要。据了解，本次培训是怀柔科学城基础前沿科技期刊集群的第4次系列活动。此前，该期刊集群已围绕成果发表、牵引设施推介、助推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实验动物赋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智慧农业工程与装备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开展系列研讨交流活动，持续推动科技期刊与科学城设施平台、重点产业、学科领域深度对接。本台记者夏梦报道。近日，演员张小龙、脱口秀演员张彩玲等嘉宾组成好吃团走进怀柔区九渡河镇，沉浸式体验浮生九渡特色文旅资源，解锁当地美食与山水风光相融的独特魅力。依托优质的山泉生态，九渡河镇是京郊知名的美食高地，清冷山泉孕育出品质绝佳的冷水鱼、鲟鱼、红鳟鱼享誉周边。当地餐厅创新推出了8种鲟鱼吃法，坚持选用本土山野食材，活鱼现做，野菜现采，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地道的怀柔风味，让游客品尝到原汁原味的乡村美食。除特色美食之外，九渡河镇文旅业态丰富多元，蒲之谷度假区依山傍水，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致相得益彰，度假酒店、特色咖啡、虫博物馆等业态齐全，是近郊休闲度假的优选地。核心景区黄花城水长城独具特色，3段明长城入水的罕见奇观，兼

0: 具北方长城的雄浑与江南水乡的温婉。景区内蒸汽小火车、千米磁滑道、游船、皮划艇等沉浸式的游玩项目，搭配百年明代板栗园景观，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游玩体验。目前当地已形成成熟的民俗集群及特色餐饮体系。据了解， 9月19日起至11假期，九渡河镇将在水长城举办长城文化节，推出山水交响乐、国风体验、丰收市集等系列活动，邀请市民游客赴秋日之约，品读长城文化，畅游山水乡村。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 9月16日， 龙山街道统筹安监科执法队环境办、城建科等多部门开展辖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层层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本次检查覆盖商超网点、村居院落、在建工地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在游龙电竞网吧，工作人员重点核查了消防设施完好度、安全 督促经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与员工的应急培训，守住经营安全底线。针对下园村村民自建房，检查组细致排查了消防双通道、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等关键环节，严禁非线充电杂物堵塞通道等危险行为，叮嘱房屋负责人常态化排查隐患，保障居民居住安全。 在国险府在建小区以及商业街更新改造的施工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了临边防护、脚手架搭设、临时用电、物料堆放、扬尘管控等施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严格遵守施工规范，前置安全防护工作，兼顾施工进度与工程质量安全。据了解， 针对此次排查发现的问题，街道已现场交办责任单位，要求例行立改，并督促各主体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下一步，龙山街道将持续开展全覆盖地毯式的安全排查及隐患回头看工作，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 在市科协统筹指导下，北京化工大学智护家园安享朝夕应急科普实践团走进渤海镇大宅峪村，开展洪涝灾害科普与安全防控专题讲座，切实提升乡村应对暴雨山洪、村内积涝、居民火灾等风险的应急防控能力。本次科普讲座紧贴乡村防灾减灾实际，内容详实，实用性强。 专家团队结合大宅峪村河道分布、沟峪走势以及多里，细致讲解了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识别、预警处置、自救互救等核心知识，纠正村民日常防汛备汛的常见误区，同时面向镇村防汛抢险队员普及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强化安全责任意识，推动防灾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逐项演示照明手电、防湿温毯、止血带、急救包扎等应急装备的规范使用方法，并向村民们发放了科普手册与应急救援包，围绕地质灾害处置、城乡内涝防范、居家防火安全等内容开展分类科普，全方位普及安全防护知识。讲座结束后， 驻村第一书记与施建团成员实地踏勘了村内主河道及洪涝风险点位，精准摸排安全隐患，为科学防汛备汛积累详实资料。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化防汛减灾的宣传教育，整合优质资源，以科技赋能应急救援工作，常态化筑牢乡村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民。
1: 近日，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启动进场施工，预计本月25日完工亮相。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19日，圆明园成人票、优惠票、未成年票全部免费。市民如参观圆明园博物馆，需在圆明园博物馆门票小程序单独预约，门票免费，名额有限。9月16日，北京市气象台官宣，2026年

0: 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日，比常年入秋日期提前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日，9月8日至15日，北京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为2007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因此导致今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9月16日，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为4到5级，为高到很高级别。市园林绿化部门提醒，本市一直在清理致敏植物，过敏人群外出时可佩戴口罩，尽量避免花粉浓度最高的时段。北京市的秋季主要致敏植物有4大类，包括绿草鼠。下旬随着气温下降，草本植物进入枯萎期间，花粉浓度将会下降。预计周五午后至傍晚有分散性阵雨，市民出行请携带雨具。周六午后还会有阵雨天气，特别是西部北部地区，对于市民出行有所影响。预计本周日天气将逐渐转晴。受降雨影响，本市气温也将有所下降。周五和周六两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上下。下周气温还会缓慢下行，请市民关注临近预报。
1: 反诈你我同行，网络交友遇部队团长。近期张某在艾米聊软件上结识一名自称西双版纳部队团长的网友，对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双方建立感情后，对方以中纺集团网站内部消息投资赚钱为由，诱导张某将55000元现金交给陌生男子，又扫码转账13000元用于投资，共计被骗68000元。警方提示：一、凡是自称军人、金融高管等身份，以内部渠道带你投资赚钱的，100%是杀猪盘；二、任何要求线下交现金、当面交付资金的行为，都是诈骗，请立即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不为谁而作的歌，像一束春雾与渴望。当林俊杰唱出梦为努力浇了水，仿佛在叩问那些被现实击碎的理想是否值得继续守护。副歌里撕心裂肺的高音，是灵魂在黑暗中抓取陌生暖光的姿态。那些不曾相识的善意与救赎，原来早已编织成支撑生命的网。当旋律渐息，我们终将懂得，所有迷茫时的自问，或许都是通向光明的密道。

追着云的画面，让人恍惚看见总在季节更迭时突然想起某个人，眼角风铃摇晃的间隙，某个转身的背影就与记忆重叠。歌词里潮水漫过沙滩般的温柔，裹挟着所有，最终都化作云层里闪烁的星子，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坠落星湖，泛起细碎的光晕。原来最绵长的牵挂是风经过时整个世界都在替你呼吸。

0: 海情歌，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曾经并肩数过的星辰，化作心口细密的针脚，连呼吸都牵扯出隐痛。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你，而是我依然活在你亲手浇灌的时光里。看春风，路过空荡的窗台，听雨滴，在未寄出的信笺上阴开墨痕。有些名字注定是悬在胸腔的透明玻璃，既折射着往日的虹彩，又让每一次心跳都落下细碎的裂痕。

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谎言，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永远无法抵达的土壤。人们总在怀，明知爱已沦为平行线，仍贪恋旧时光里残存的温度。最痛的不是放手，而是站在回忆的十字路口，看清所有心照不宣的错过都是命中注定。原来最深的

眷恋是成全对方追逐远方的背影，将未完的故事写成悬而未决的遗憾，在岁月里慢慢风干成书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光，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像云端的呼唤穿透迷雾，仿佛看见生命里那些

而未决的执念，正在被风揉碎成柔软的云絮。小乔的嗓音里住着星辰与尘埃，唱着追逐与等待交织的宿命，让每个迷途的人都成了云端下的朝圣者。我们背着故事的壳跋涉，却总在抬头望天的瞬间被一缕光叩响心门。原来最深的孤独里，永远藏着云层后若隐若现的黎明，等一场不期而遇的降落。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挥情不自禁的

在一起嘛，好不好中，那些欲言又止夜未发出的讯号，在对话框里明明灭灭。当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的试探裹着玩笑外衣滚落，分明听见了心跳盖过城市喧嚣的轰鸣。这个擅长用吉他弦切割都市孤独的男人，这次却捧出了棉花糖般蓬松的期待。原来在精算师般严谨的生活节奏里，仍有人愿意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里褪色的糖纸，甜味早已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仍愿闭眼攥紧缰绳，在褪色的童话里一遍遍触碰那个未完成的盛夏。

白衬衫晾在春风里，柿子树的影子爬上教室玻璃，每一句都踩在记忆的柔软皱褶上。赵雷用烟灰般轻的笔触勾勒出少年衣角沾着的晨露与怅惘，那些未寄出的原来不是被岁月偷走的，而是被成年后的我们亲手锁进了抽屉。每个哼唱的瞬间都像推开一扇蒙尘的窗，看见年少的自己站在巷口，衣襟上别着整个春天的荒凉与芬芳。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新品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小说和散文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通过故事里的人和事，让我们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便能充分体验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散文相对来说更随意一些，它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让我们在品人间草木的同时感悟人生芳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本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让我们一起在散文大家汪曾祺的文字中

中来感受他简静的生活态度，欣赏他另具风格的文风。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它极具古典韵味的线装设计。这种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正适合腰封上那句“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也许正是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但当我们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坐下来慢慢品读，就会发现文字中蕴含的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见解，与它的包装相比更富魅力。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的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艺术上的这些造诣都渗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开窗便能闻见江南荷香的美感。即便是喝茶、聊天、乘凉，这些普通人每天都在做的琐事，也让这位散文大家写出了美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喝茶，有人纯粹为了解渴，有人独爱茶艺，有人钟情于茶的芬芳，而作者喝茶则是在品味人间草木，赏玩鸟兽虫鱼，感受时令节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是点缀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秋花，还是久负盛名的茶花，亦或是唐代诗人最爱的紫薇，还有那承载着作者童年回忆的腊梅，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儿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精心地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一次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滇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作者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古今中外，写泰山人歌颂他的高大雄伟，有人歌颂他的奇妙绝恩片时，则通过作者在泰山经历的一些趣事和见闻，告诉我们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泰山，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无不像一面镜子，照射着人们的内心。人生自有诗意，即使喝茶、聊天、乘凉这样普通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也自有它的妙处。品人间草木，悟人生芳华，我们烦躁的心

便能沉静下来，而心静自然凉，这何尝不是一种乘凉的好方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喝茶聊天，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个平凡生活中的爱情故事，作者是江峰，一起来听打给爱情的电话。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想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角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2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

0: 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树林里就行，咱不办。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呀。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涓涓地淌了下来。
1: 嗯，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
0: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他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的哥哥安慰着男人。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2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塑像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然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2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卡上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家人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男人，为女人，也为他们的爱情。原来
1: 尘世间还有

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提及暖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

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一千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功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功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功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功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功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功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晶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他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他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他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那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晶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张晶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她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她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但年轻女律师魏婷杰、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婷杰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他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他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魏婷杰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他并不羡慕。他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明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代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明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周明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丁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7000，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各种形式的幕后交易。宋一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人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迫不得已。3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一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他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3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他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前段时间，宋一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寿星律师，又招聘了新寿星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提成的形式，他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围城里的青年律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座城市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妮，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9000、零、6000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7000-8000，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10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3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

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
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黎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三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黎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常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阿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3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称道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之称的8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

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七八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约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一个历史的回顾。
2: 没错啊，我们昨天呢讲的这本书就是殷商六百年，讲了一部分，然后呢讲到盘庚，
1: 哎，
2: 盘庚迁殷。那由盘庚迁殷啊，这个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1: 哎，
2: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盘庚之后的其中一位商王叫武丁。武丁他有一个王父叫妇好，妇女的妇，好人的好，妇好。
1: 哎，对，妇好萧尊。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妇好墓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妇好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妨呢在读书俱乐部跟朋友们说一说。
2: 没错，
1: 就像刚才启航老师所提到的，在武丁的庞大后宫当中，妇好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位王妇。
2: 就是，
1: 妇好有时呢也兼掌管占卜机构，他应该是征宾等真人集团的顶头上司，所以呢，他其实与三位真人相处的是十分融洽啊。在宾卜辞当中其实也更多记录了武丁对妇好的种种关怀与宠爱。从小身患疾病啊，到怀孕生子，再到染病而去，这个过程当中啊，无不充满了一个君王对妃子的默默温情，这让冷冰冰黑黝黝的龟甲瞬间有了鲜活的生命，也散发出了人。就是说有一次啊，咱们说一些细节哈，这个妇好肚子突然疼痛，哎呀，这个武丁着急啊，赶紧让这个真人啊去占卜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好转啊。然后这个卜辞就说了一些啊，这个当然呢意思是说他的病情啊应该是能够得到缓和的。当然妇好呢也是武丁的嫡妻，武丁最关心的是王室的子嗣昌盛，也就是是不是能生孩子啊，希望妇好呢能为自己生下一男半女。但不料同房了许久啊，妇好这个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武丁呢就非常的着急啊，让真人啊，让宾卜了一卦啊。这个卜卦的结果很吉利，

0: 错，
1: 不像现在似的，对吧？十拿九稳，终于熬到了分娩期来啊！命令这个真人又开始为他这个占卜啊，说性别是什么样啊？什么？显然，武丁迫切希望他能产下一名男婴，以继承王位。
0: 嗯，
1: 卜辞当中呢，有关这个生育之事多达30多条，在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
0: 嗯，
1: 但是卜辞当中呢，占卜妇好分娩的月份有5次，时间是1、2、4、5、10。
0: 这很明显不是一次怀孕，
1: 对吧？咱这么推测，它不是一次怀孕，
0: 对对，
1: 就是至少应该有3次生育，
0: 要不然不能差出这么多月份去。
1: 哎，
0: 嗯，
1: 但是其中有一次产下一女，可惜这个女婴是死于难产的。
0: 哎，
1: 或许啊，是这次悲伤的意外给富豪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损害。
0: 嗯，
1: 富豪这个神情恍惚
0: 啊，
1: 经常做噩梦。哎呀，这个武丁非常忧心呐、啊，为他多次侦问，占卜的结果呢是武丁之父小乙的灵魂作祟，降灾祸于富好。哎呀，这个心情非常的沉痛哈。这个富好呢，他长期征战，哎，他女子可以征战，
0: 哎
1: 啊，积劳成疾，终于故去。有暗示富好死去的卜辞，真富好不其死。哎，富好一生中最传奇的事呢，就是挂甲出征。攻伐敌国，堪称历史上最早的金国战将。
0: 我记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最多时候率领10000多人。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富豪死后啊，他是女战神啊，
0: 嗯，
1: 武丁对他的生前英勇善战怀念不已呀、啊，真的是这样。富豪死后呢，他是葬于殷墟宫庙区的西南侧。这个富豪墓葬啊，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虽然不算大，但在发掘的时候是位于积水之下，据说当时用这个水泵啊抽了2天，
0: 嗯，
1: 才清理完，因而得以侥幸逃过那些盗贼的掠夺，就是盗墓贼啊，
0: 对，
1: 他下不去水嘛，
0: 是是，
1: 所以他这个盗墓是长期在水下，年代久远，所以呢在发掘尸骸的时候已发现没了，荡然无存，
0: 嗯，
1: 但是出土的随葬品极其丰富，多达1928件，包括青铜器465件，还有数量众多的石、骨、象牙、陶器、货币等。富豪墓是殷商大中型墓葬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意义真的是非常重大。富豪墓俨然是殷商青铜器的一个小型博览会，各种青铜器屑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总重量超过1624千克，是整个青铜王朝的缩影。单个墓葬就有数量如此之多的青铜器物，殷商时期青铜铸造业之发达，青铜礼器就210件，铿锵华丽，造型奇特，向世人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鼎盛青铜王朝的煌煌气象。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啊。我们读书俱乐部呢也做了2期关于殷商历史的推荐啊，
0: 嗯，
1: 我们依托2本书吧，
0: 嗯，
1: 一本是《殷商600年》这本书，当然呢，《简商》这本书我们也有所提及。
0: 对对对，
1: 我们再次邀请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关于《殷商600年》吧。
0: 刚才啊，这个红酒兄啊，特别隆重的推出了富豪。那讲完富豪之后呢，其实下边应该讲什么呢？应该讲这个姬昌啊。讲纣王的这种残暴啊，讲周文王怎么遇到姜子牙呀，包括周武王怎么继承周文王的这个王位啊等等。但是时间关系啊，我想呢，这一块儿啊，本身其实我们在《封神演义》里头，基本上我们也能够见过，
1: 对
0: 啊。但是这一块儿其实，和这个演义里头和历史里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纣王的残暴不仁，其实在历史上他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纣王其实他残暴归残暴，但是他其实还是颇有建树的，
1: 嗯
0: 啊，那有另外的这种说法。但是我们还是想跟大家

0: 会儿说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哎，武王问政姜子牙以后的这种戒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哎，这个问政了之后啊，他这个开始当了做了王之后，然后他就开始给自己搞了好多座右铭，在这儿张贴，在那儿张贴，作为自己时时提醒自己啊，要我要去伐纣之前，我要把自己做到什么程度啊，这么一个东西。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呢？其实这个像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比如说学生啊，我要去中考高考之前，很多人会在自己家里张贴一些激励自己的励志的这种金句。包括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工作了以后啊，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啊，在自己的电脑的屏保上啊，在自己的这个手机上啊，包括也是或者在我们的这个住处啊，都会啊悬挂一些这种励志金句啊。
1: 对，
0: 这个呢，其实在过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戒名。我们由这个戒名呢，然后来引出来什么，引出来这个武王和纣王之间的这个牧野之战啊。因为牧野之战其实在这本殷商六百年里还是写的蛮精彩的。
1: 对
0: 啊，而且到了牧野之战之后，其实殷商就算结束了啊，周就开始接手了，
1: 就开始接手了。
0: 哎，那我首先呢要跟大家伙分享的就是武王问政姜子牙之后的这个戒名啊。这个纣王从文王手里头接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人才济济、兵强马壮的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他对手商其实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一个王朝啊。这个君主荒淫啊，臣属无能，诸侯离心，军心涣散，百姓困顿。那对比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这个时候天平已经向周人非常明显的倾斜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周武王并没有因此盲动，他一直怀着这种借据替力之心呢。啊，他建座才三天，什么叫建座？就是即位啊，登上王位才三天，就虚心的向他的老师吕尚啊，也就是姜尚、姜子牙求治国强兵之道。他的这个问政的内容啊，都记录在一个叫武王建作里头啊，这个出土的这个战国楚简和西汉的这个文献里都有这篇文献。比如说就在河北平山县出土的一个墓里头，就挖出过一件青铜鼎，这个铭文上就出现过武王建作的格言。两三千年的古人应该说他是不会撒谎的，所以武王建作的历史程度。武王建作之后，他向这个姜子牙求教了哪些治国之道呢？我们来还原一下当时的现场。武王问姜子牙，你可否用不到十句话概括一下让国运百世昌盛之道呢？这家伙这有点说就一句话了，这来时候火车票谁给报喽？就是那时候也给这个限定啊，能否用不到十句话？哎，姜子牙就说能。于是呢，纣王站在南边，脸朝北面，洗耳恭听姜尚的这个教诲。姜子牙就说，意志压倒私欲，国家昌盛；私欲压倒意志，国家灭亡；意志胜私欲，百姓顺从；私欲胜意志，百姓造反。戒惧压倒轻慢，带来吉利；轻慢压倒戒惧，带来灾祸。无戒惧之心，就无法求正道；无法求正道，就乱政；乱政者，使国家灭亡；戒惧者，传至万世。使百姓不造反而顺从，百姓就愿意为我所用。嘿，这个姜子牙其实这刚才说的这个只是五六句话。
1: 嗯，
0: 咱说这一句话不能说一个标点就算一句，他肯定得逗号就算一个。
1: 对对对，
0: 我们逗号算的话就五六句话，不到十句。那他所言的这个正道核心就一个字儿，敬，尊敬的敬。
1: 敬，
0: 这个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戒惧。戒就是这个猪八戒那个戒，惧就是畏惧的惧，就是治国理政必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常怀戒惧敬畏之心，你的国运才能够万事隆昌。虽然啊，姜子牙说的不到十句话，可是周武王听了以后倍感恐惧，汗流浃背啊，于是就在随身物品 器皿上铭刻了几句格言，
1: 嗯，
0: 朝夕面对，用来警示自己。这就是什么呀？最著名的武王戒名。武王戒名啊，这个有七处啊。草席的四个角，这个席前左角就写着什么呀？哎，就是意思啊，就是居安思危。右角写着不要做后悔的事儿。席后左角写着睡中辗转反侧时也不要忘记。席后右角写着阴间不远，教训就在眼前。在这门扇的转轴上，门上的转轴上写的是什么呀？务必谨慎，话能招致恭敬，也能招致诟骂，言辞要慎之又慎。在镜子上写着见其前更应思其后。在这个灌盘上写着啊，刻着与其溺于小人中，勿宁溺于深渊中。溺于深渊还可以游，你溺于小人啊，不可活。在楹柱上，哎，在楹联这柱子上写着不要说有啥伤害呢，灾祸马上就来了。不要说没啥伤害吧，灾祸马上就扩大了。不要说去残害什么，灾祸马上就延长了。那在他的权杖上刻着在哪儿出现危难，危难产生于愤怒之中。在哪儿会失道呢？道在嗜好和私欲中失去。在哪里忘怀呢？忘怀于富贵之中。在窗户上刻的是宝座得来难，失去荣誉，人才得来难，流失容易，等等吧。就是武王的这些戒名啊，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句句真言，无不散发着耀眼的智慧之光。那他强调的这敬啊，刚才我们说了警惕戒备的功用和价值，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松懈啊。这个作者说这是理性的光芒啊，是一位真正的王者应该有的品质，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经世修身的圭臬。说难怪啊，2300年前的中山国王会对他的这个周武王的这个灌盘戒名着迷，把它刻在自己的青铜顶上。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殷商600年。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殷商的文明，殷商的历史。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武王伐纣的这一段，是吧？
0: 对，他其实啊，他这里边就在这个武王伐纣的这个牧野之战这一块，是我觉得是这本书里写的很详细，而且就是写的也不像之前的就是这个殷商六百年这本书的那么的
4: 生涩
0: 学术化。对，生涩啊。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牧野之战的这个前夜，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4: 哎，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好，月21日癸亥清晨，伐商大军自百泉朝着东北继续这个进军，行走了一天啊，120公里吧，在夜晚抵达牧野。周武王下令停止前进，摆开队形，就地过夜休息，以消除一天劳顿的疲倦，养精蓄锐，迎接明早的恶战。这个伐商大军队啊，他这个队形还没有拉开，忽然间呢下起了暴雨，雷电轰鸣，天空灰暗，牧野上漆黑一片。这时候呢，大军统吕尚激动地叫了起来，啊，太好了，雷电是天地在响应我军的脉动啊。你多会说呀，
0: 这个不但是这时候会说，其实就在抵达牧野之前，就他从他自己的这个地方啊出发到牧野，这一路上啊，伐纣的这个大军啊遇到了无数的类似于这种什么呀，就是你让人让这个当时人看来啊， 都是这种艰难险阻，这个自然带来的，或者就是一看就是什么，按占卜来说，那就是倒运的事儿，
4: 这是不太好，
0: 就是不吉利的，
4: 是吧？
0: 但是这一路上，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都就是，只要碰到不吉利的，就是把它改成说吉利的说，不吉利就改成吉利的说。其实按照如果按照这种迷信的人来说，五王伐纣要是一路上碰上这么多事儿，按说是成不了事儿的，
4: 对，
0: 肯定就倒了霉了。但是呢，人家一路走下来，信心满满，到这儿最终人家大胜了。
4: 哎，所以这个将领非常的重要啊。

0: 因为那时候是初春，寒风料峭的时候，但是伐商大军信念满满，哎呀，让他们炙热的激情如同欲燃欲望的烈火一般。就在头一天的那个暴雨之中啊，士兵们都是齐声高唱，伴随着有节奏的战鼓声，欢快的舞蹈起来，丝毫不见疲倦之色。暴雨下了一整夜，在清晨的时候，终于渐渐停息了。这一天呢，是周武王11年，这个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号。这个暴雨过后的牧野啊，到处弥漫着清新的，都终生难忘。他们用一个字儿“爽”字来形容，爽就是精神上轻松，身体上愉快。这就是牧野大战前周人对生死的一种切身体验。你说这个战争它是有生有死，
1: 是
0: 对不对啊？
1: 是。
0: 这个周武王的伐商大军都称得上是无畏的勇士，他们将成为最伟大的胜利者，留名于青史，根本不怕死。就是被暴雨洗涤过后的夜空是异常清澈，这时候人们抬起头，发现了夜空中奇异的天象，木星正当中天，尤其显眼。7天之后，武王身边的史官周史立将当时亲眼所见的天象铭刻在一尊青铜器上，这就是啊，这是个青铜器上那个“岁鼎”二字的由来。除了木星现于中天，在牧野之战前后，真实天象还有月亮落在房宿啊，这个天象啊还是比较奇特的。但这个时候呢，战士他这个士兵的思绪和心理啊，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战士是有没有士气，是吧？是不是勇敢，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周人呢，从天象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未来，这促使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依然面不改色，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杀敌。就那个时候特别讲究天象，
1: 对，
0: 这段天象啊，它比较晦涩呀，我就不念出来了。对，反正您理解吧，就是说是有利于他们的，是吧？有利于他们的，所以战士中的这种士气还是非常的高涨。那这里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看书吧，咱们这里就不赘述了啊。
2: 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入口绵，嚼后香，吃后响，您说我这说的是什么呀？这种食物啊，每天吃上一勺，能抗衰老，还能补钙健骨骼，好处多的数不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跟您说说芝麻酱。芝麻酱不仅是美食界的百搭王，还是名副其实的补钙软化血管的高手。

了血管的高手呢？为什么姨妈呀是五谷之首，可以补五脏、长肌肉、添脑髓，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列为上品的。芝麻也是食物当中的上品，但是把芝麻炒炒就吃了，仍然是生芝麻，吃下去的很油腻，又难于消化，基本上呢就是肠胃里头走一走。生吃芝麻难消化，把芝麻磨成了酱，营养就完全释放出来了，不仅丰富了膳食的风味，还提高了饮食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适合中老年朋友。所以我们才说一天一勺芝麻酱，好处多的你想不到。首先呢，芝麻酱啊有软化血管、帮助降压的作用。专家说黑芝麻补肾，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可以软化血管，是中医有名的益寿药。芝麻酱当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卵磷脂、维生素 E 等等，其中呢亚油酸高达了 50%， 具有软化血管的功效。而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呀有一定的抗氧化、延缓衰老、防中风。芝麻酱当中含有两种维生素是不能不提的，一种呢是维生素 E， 一种是叶酸。前者是抗氧化的、抗炎症的，后者的叶酸呢已经有研究表明可以帮助减少中风的发生。所以说经常吃芝麻酱能够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延缓衰老，减少中风的发生。每天两勺能补钙，还能健骨骼。在我国的膳食当中啊，除了奶制品之外，钙的主要来源呢是豆类和蔬菜，而芝麻酱的钙含量可比豆类和蔬菜高多了。吃10克的芝麻酱就差不多吧，是2小勺，相当于呢吃30克豆腐或者是140克的大白菜所含的钙了。经常适量的食用，对于骨骼、牙齿都有益处，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芝麻酱啊，还是养血佳品，预防贫血。芝麻酱含有比较丰富的铁和叶酸，铁和叶酸都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配上芝麻酱，不仅可以调整偏食、厌食，还能纠正和预防缺铁性的贫血。除此之外，芝麻酱健脑、补脑、防白发。芝麻酱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这是一种对于脑部神经活动尤其重要的物质，同时还可以为头发的毛囊提供营养，防止头发过早的变白或者是脱落。芝麻酱这么好，吃法也很关键。接下来我们就教教大家如何自制芝麻酱，安全、营养、健康，又让您吃得更加放心。如果您担心在市场上买的芝麻酱不干净不纯正，正好呢自己家又有研磨机的话，咱们就自己来做。白芝麻跟黑芝麻配合到一块儿啊，这香气会更加的浓郁，还不腻，营养又更加平衡。做法是这样的，您首先呢选择芝麻150克，橄榄油呢是2茶匙。第一，白芝麻跟黑芝麻啊倒入到盆里头，咱先注入点清水，把浮起来的那个芝麻全都给它去掉，沥干水分之后，到了金黄色，熄火，一定把它放凉，30分钟左右就凉了。是将冷却之后的芝麻倒到搅拌机里边进行搅拌，期间呢需要盖盖，并且呢要附着搅拌机的边缘的粉末啊也给它刮下来。第三，就是搅拌到一定程度之后，加入橄榄油继续搅拌。第四呢，就是搅拌到没有颗粒的状态就可以食用了。倒入到玻璃罐当中，放到冰箱里面进行冷藏，可以保存4到6周，随时都能拿出来吃。芝麻酱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加入日常的菜肴当中食用了。那黑芝麻这么好吃，营养又那么丰富，这第一种啊您常吃也比较好做，叫麻酱油麦菜。油麦菜300克，盐半勺，

0: 细砂糖一勺尖儿，也就是少弄一点。另外呢，还有生抽半勺，老抽半勺，鸡精半勺，大蒜三瓣，芝麻酱两勺。首先呢，是油麦菜，用加了小苏打的水啊浸泡15分钟，然后呢用流动的水把它洗干净，切为10公分左右的段，摆在盘子里。第二，大蒜切成末之后放到一碗里，然后和所有的调料一起搅拌，调好之后放上两汤匙的水进行调匀，倒在油麦菜上就行了。不只是油麦菜啊，只要是凉拌菜，您都可以放上一两勺的芝麻酱，提香开胃特别好。还有麻酱拍黄瓜，还有花生芝麻酱拌菠菜都行。要提醒您，芝麻酱热量和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在食用了芝麻酱的时候，应该有意识的少吃一些植物油或者是其他油类的食物了，多吃一些蔬菜和粗粮，以一天使用10克左右是为宜的。这10克是多少呢？就是两小勺。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活一世，受恩无数，恩情需要铭记终生，莫齿难忘，要常怀感恩之心。这一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间有时恩，恩恩需铭记。

常怀感恩之心，首先要感谢天地的呵护之恩。人在天地之间，衣食取天地之精华，享日月之灵光，健壮成长，享度一生。应报天地之恩，爱护环境。天为鼎，地为席，是情怀，更是责任。二报父母养育之恩。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精心喂养，呕心沥血，养育成人，望子成龙，极尽财力和精力。儿行千里母担忧，冷暖成败均在父母惦记之中。父母大恩，终身当报，切莫做一个不孝的子孙。三是良师培育之恩。无论学文还是习武，还是士工农商影戏科研，如遇良师引导，将终身受益，或者是决定方向前程。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恩师之恩当衔环相报。四要谢贵人提携之恩。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多少千里马郁郁不得志，更终成为卧槽马。人的一生，如能遇到一两位赏识自己并且给自己机会的贵人，将会少奋斗很多年，所以贵人之恩莫齿难忘。五谢智者指点之恩。人生路很长，但关键的就那么几步，若有智者在关键时期予以指点，施以思想火花，可以让你茅塞顿开，少钻牛角尖，或者是悬崖勒马，免如歧途，从而前途一片光明。指点迷津之恩当加倍相报。第六，当谢危难救急之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遭遇危难之事，身处绝境之时，有人或路人施以援手，使自己绝处逢生，此恩莫大善也。七谢绿叶烘托之恩。正所谓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需绿叶衬。人的一生总要顺利地撑住场面，赢得人生的辉煌，少不了支持与帮衬。当你成为红花的时候，不要忘记身边和身后那些绿叶的烘托之恩。第八，夫妻体贴之恩。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互扶持。夫妻共同经营家庭，生儿育女，善劳补幼，同苦共甘。一日夫妻百日恩。

夫妻之恩切莫被功利社会之俗所吞。第九，兄弟手足之恩。兄弟如手足，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同是父母的血脉，同是父母的希望。兄弟情深，当互相扶持，切不可兄弟反目，同是操戈。最后，知己相知之恩。红尘滚滚多烦扰，庙堂之显贵，村野之农夫，都市之商贾，都有很多烦忧之事。茫茫人海之中，也许有那么一位或几位懂你的发小、红颜、蓝颜、忘年交，能够及时地分担你的痛苦。人生因为知己而精彩，一定要心怀感恩，倍加珍惜。最后，东方想分享的是，感恩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知恩图报，无愧于心，我们才能够潇洒坦然地在人世间走。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解放六十年对比变化大。杨家东庄是桥子镇辖村，全村共268户，650口人。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杨家东庄村坐北朝南，北面为山峰，南面是怀柔水库，山环水绕，环境优美。怀柔水库鱼很多，一到秋后，人们开始搭鱼梁，鱼就钻到鱼布里，吃鲜鱼非常方便。林木以杨树、柳树、榆树为主要树种，山上的水果以杏、梨、桃、柿子、核桃居多。东庄出产的红杏个儿大、肉厚，红脸黄勺，味道甘甜，在怀柔是叫得响的水果。由于水土的原因，所产的大扁仁个儿大、饱满，色黄有光泽。怀柔山货站的师傅一眼就能认出杨家东庄的大扁仁。1956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带领村民从大河三岔口修引水渠，方便村内各家洗衣服、洗菜、引牲口等。后来在河套北修一条引水渠，扩大了水稻田的面积，提高了水稻产量，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此后又在村东修了河上沟水库，在村北打井，扩大了水浇地的面积，对粮食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村民们一直津津乐道。打井班，解放初期村里有个打井班，哪个地方需要打井，打井班自己去联系，组织施工、井架、陆路、提水大桶，自己打井框，打的井出水旺，井桶砌得结实又齐。西到九渡河，北至新营，东到县城，南到桥子，甚至顺义的赵全营，都有杨家东庄村打的井。1955年，解放军在桥子东驻军建兵营，需要打井，得知我村打井班小有名气，就请我们去打井。打井班按时按制完成了任务，部队首长对打井班给予了表扬。麦沙增日值，在合作化运动中，正赶上北京修天竺飞机场，建机场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的沙石料。我们村村前是怀九河经过的河道，有大量的白干粗沙和河流石，于是组织社员挖沙石、河流石，按颜色形式分类，马车来往运送沙石不断。当年的劳动日值4-5元钱，村民非常高兴。到1958年大跃进，上级头脑一热，想咋干咋干，结果

粮食大减产，社员挨饿。20世纪60年代初刚好一点，又来了10年浩劫，直到改革开放，杨家东庄才和广大农村一样走上正轨。2001年，全村土地总面积3001亩，其中林地面积2406亩，口粮田200亩。全村经济总收入1278万元，人均纯收入3958元，是19装了路灯，建了公园和文化站，村民全部用上了自来水，看上了有线电视，村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村古迹多，难忘二郎庙。旧社会怀柔农村庙宇最多的，一是菩萨庙，二是关帝庙。二郎庙除了杨家东庄，明朝年间在村西的小坡上建起了一座二郎庙，前出二部廊，后出一部煞，大殿坐北朝南，高大雄伟，前边是顶梁柱两根，大殿三间，房上琉璃瓦，云龙边上东西各有一排虎狮熊豹子等兽模型和人物造型，房脊两头是龙头，殿中央是一座丈余高的二郎神雕塑，右手持三尖两人刀，旁立一只哮天犬牌，下平台出庙门有10米长的南低北高的斜坡，坡上有大石条砌成的台阶逐级而上，台阶两侧各有一棵三个人都抱不拢的大槐树，西边的槐树上挂着一口大钟，钟声洪亮，10里8村都能听得见。二郎庙没有配房，有东侧院，东侧院的门也是朝南方向，门外有东西侧道，侧道旁有两棵少见的包麻树，是北方少见的无核水果，大小形同红果，黄绿色，很好吃。民国时期，为了维护二郎庙，村内拿出2亩地做官地，作为看庙人的维护费用和薪酬。解放后，二郎庙改成小学校，教师张玉民是东庄小学校第一任教师。1954年，小学发展到4个年级，只有一个教师，以后逐步增加了梁松年、梁松全老师，学生40多人。1958年，因水库移民搬迁，随之将其拆毁，一座古庙就这样消失了。每年的阴历6月24这天，按照惯例都要在二郎庙前的大戏台上演大戏，10里8村来看戏的人很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据说二郎神力大无比，传说现在的水库西山和担子山都是二郎神担来的，而且现在还叫担子山。二郎庙之外还有两处遗迹，山寨网。在村西南有座平顶山，山上有一座塔房，传说是姓武的哥俩带头建的，他们的绰号是马王爷三只眼，杨一伙喽啰兵以平顶山为据点，当起了山寨网。当年山下是一条怀柔通往西部地区如齐庄、黄坎等村的必经之路，该路段两边大树参天，便于隐蔽抢劫，因此经常得手，从此这伙人便得意忘形，变本加厉，危害一方。官府虽然派兵去捉拿，但是由于平顶山易守难攻，多次捉拿未果。后来马王爷将去西边收税的税官和银两给劫了，官府这次下了决心，为除此患，用重兵把山寨围了起来，同时断了山上的水路。这样相持了几天，这伙人坚持不住了，投降，被擒拿归案。官府一把火把山寨给烧了，现在的山上还有一大堆的碎砖烂瓦。达子坟。早年间北方达子侵犯北京地区，我们这里就在他们火葬，将骨灰装入坛子埋于地下。由于村里有块地埋得到达子坟，达子死后骨灰埋于地下，同时陪葬品也比较多，如元宝、铜钱、银钱和各种玉器等。解放前盗墓贼曾多次将珠宝盗走。1946年，村民杨兆林在地里耕作时，从坟地敛得一条玉带，后被绑

1943年8月3日，县警卫队长张伟得知将杨家人绑走作为人质索要玉带，如今的达子坟已成林地和农田。日伪罪行立在目，对敌斗争不惜死。 1943年8月3日， 县警卫队长陈廷相带着日本鬼子到我村祸害老百姓。程德新是八路军方面负责征集物资的记账员，陈得知他在给八路军办事，逼迫程交出账本。程德新说：“我没有记账本。”日本人不信，因此就往程德新嘴里灌凉水，没有，往肚子底下放铁针。 日本人上他身上踩，程德新为了保护八路军利益受尽了折磨。另外，有一天日本鬼子叫村里所有的青壮年头朝下屁股朝天的撅着，日本鬼子又踢又打，把杨福奇等人打得满脸是血，有的村民被打得几个月站不起来。这一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1947年，解放军在村里捉住两个国民党的谍报人员， 此事被驻扎在钓鱼台村的察北大乡得知，就派火会小队长程德启前去要人。于是程德启带着一伙火会到村里乱抓人，一共抓了12个。质问当时当保长的杨世坤说，如果不把人找回来，就把这12个人带回去打死。杨世坤不说，程德启就把杨世坤打得头破血流， 接着又对被抓的杨宝德等人毒打，为了保护无辜的村民不受火会摧残，地下党员程德义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解放军，解放军经过权衡，对被抓的两个谍报队员进行了教育后放回，这个百姓的生命安全。 1947年国民党大乡乡公所设在杨家东庄村， 并成立了维保安队，每3户摊派买1支枪的任务。 当时村民吃饭都很困难，哪有能力给他们购买枪支呢？除了出钱，每天还要给他们出工站岗，就连15-6岁的孩子也要去站岗。保安队稍不满意，就连打带骂。他们为了保护乡政府的安全，防止解放军进村，在村西北山、北山和东山上分别修起了炮楼。这些炮楼全是村民被大乡摊派建成的， 还要老百姓无偿的给他们送粮送水送柴，榨取村民的血汗。 1948年5月， 随着解放军的不断扩大，察北乡公所逃到了钓鱼台驻扎。 1948年， 怀柔解放区4区的何区长到杨家东庄村与党支部联系，设法摸清国民党在怀柔县城西的驻军情况，为攻打怀柔县城做准备。 当时敌占区的戒备很严，所有到敌占区去的外人都要被搜身检查，不论男女全不能放过。党支部为了完成任务，经过研究决定让苦大仇深的16岁程世荣去侦查。程世荣接到去钓鱼台送信的任务后，把信挽在裤腿里，在接近钓鱼台村时，发现路的两边有好多的国民党兵在休息。程世荣想， 这么多的国军万一搜身准暴露，自己也会没命。于是他灵机一动，看见北山坡有几个放牲口的孩子，程世荣就过去和孩子说：“我和你们一起到钓鱼台行吗？”小伙伴答应了。就这样，程世荣骑驴混在其小伙伴之中进入了钓鱼台村。他取出了信交给了他舅舅。当家长的舅舅见信后半天没说话。 这信是让保长搜集国民党在钓鱼台一带驻军的人数、武器配备情况。舅舅秘密地把信交给了保长，保长接到信后写了回信，程世荣还是把信挽在裤腿里奔了村西坡，顺着河套边往回走，走到杨家岭路段时，路旁钻出两个人来，其中就有四区的何区长。何区长说：“小伙子， 你干得好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杨家东庄村的秘密中共地下党员刘玉山、程德义、苏宝来、杨德春等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同敌人周旋，给八路军送情报，组织妇女做军鞋，为八路军捐款捐物，动员青年参军杀敌，做出了很大贡献。
杨家东庄村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杨德才、程德江、杨宝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杨宝安，还有在解放战争中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英勇作战的苏宝存、杨士仪、杨秀林，解放后分别被安排在全国各地担任领导职务。村边修水库，村民成遗民。1957年，河北省通县专区决定修建怀柔水库，杨家东庄村需搬迁。村民得知搬家的消息后，有的人听说搬家发怒，有的哭了，有的说就是死也不离开东庄村，群众抵触情绪很大。为此，上级政府向群众宣传修水库的意义，村民听了修水库的重要意义后，这才表示理解，服从国家的需要，同意搬家。话是这么说，可是东庄这个地方毕竟是东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地方，4000多亩林地、2000多亩土地、500多间房屋将被水淹没，谁不心疼啊？1958年2月，东庄开始搬迁，拉走了300多车的家具物品、200多车的房架、1000多车的木材，此外还有200多头骡、马、驴、牛。杨家东庄村一律搬到桥子。当时正是大炼钢铁、大瓜、共产风、吃食堂，从东庄拉到桥子的物资、牲畜等，由八一公社统一调拨、统一使用。1959年底，村民们从桥子搬到前后新庄村，搬回来的时候只有30多头的牲口了。搬到桥子去的上千车的木材几乎被扔在了桥子，给东庄村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水库修好后，县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同意村民搬回东庄盖房种田。由于原村已淹没在水里，所以建新村的地址北移，靠山坡根的高处坝台盖房。其实当初如果不搬迁，就在今住址盖房，那得减少多少损失啊！杨家东庄村民们为了大局，在搬迁移民的那两年受了不少苦，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大办村企业，农民得实惠。1974年，杨家东庄年人均收入只有98元，每天只合2.6毛多钱，社员生活十分贫困。为了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党支部向公社写了关于建工厂的申请，公社开了证明信。于是村干部和县工副业办公室负责人郭自友一块儿去北京工副业办公室选项目，当时有象棋、折扇、纸箱、票家4个任选项目，杨家东庄村选择了票家。项目选定后，开始建工厂，厂房8米跨度，总长20米，相继又建起喷漆室，盖起组装车间，同时派20名青年去琉璃河文具厂进行技术学习。学习几个月后，回到厂里当了技术工人。建厂初期，由于村里贫困，没有建厂资金，大队干部到处借，买不起新设备就买旧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终于投产了。1976年，产值20多万元，以后逐年发展壮大，群众生活得到改善。改革开放后，上级政策放宽了，鼓励兴办。

0: 同时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经济发展形势，为防止污染，不准搞开发，不准办企业，不准搞旅游，成了不能发展经济特区，村办企业从此衰落。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桥子镇的杨家东庄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5: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走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人每天专注的时长能极度加强信心。自信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每天给自己一段真正专注的时间，你不仅在提升能力，也在一点点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很多人以为自信是一种性格，是有些人与生俱来的优势。有些人走路坚定，说话自然，面对挑战不会轻易退缩，于是我们认为他们天生强大。但事实上，真正稳定的自信往往不是来自性格，而是来自一个人长期积累的我可以做到的证据。一个人每天投入多少时间真正专注于一件事情，会慢慢改变他对自己的评价。当你一次次完成计划，一次次解决困难，一次次看到自己的能力提升，大脑会逐渐形成一种确定感，我是一个能够依靠自己完成事情的人。很多人缺少自信，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很少给自己创造成功经验。他们想变得分散注意力，他们期待拥有能力，却没有经历足够多的练习。专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信任的训练。当你愿意每天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把精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你不仅是在提升能力，也是在一点点建立自己的底气。所以，自信并不是等待某一天突然出现的感觉，它来自每天那些看似普通的专注时刻。当你不断向自己证明我能够完成，你对自己的信任就会越来越强。专注是建立自信最快的方式之一。很多人寻找提升自信的方法，却忽略了最基础的一点：自信来自能力，而能力来自长期投入。你很难在一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积累，却依然保持强大的信心。真正让一个人变得坚定的，不是别人不断告诉他说你很优秀，而是他自己知道我曾经面对过困难并且解决过。这种体验无法通过想象获得。你可以阅读很多励志文章，可以听很多成功故事，也可以告诉自己一定会成功，但真正改变内心状态的是一次次亲手完成任务后的反馈。专注的价值就在这里，它让一个人从我希望自己可以逐渐变成我知道自己可以。前者是一种愿望，后者是一种经历之后形成的信念。当你每天花时间训练一项能力，你其实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储存证据。哪怕每天只进步一点点，这些积累最终都会成为面对未知时的底气。所以，一个人想增强自信，不一定需要不断寻找外部认可，更有效的方法是认真完成一些属于自己的事情，让自己看到我真的可以依靠自己成长。碎片化注意力会不断削弱自我评价。现代人最大的困惑之一是每天接触大量信息，却很少真正深入完成一件事情。消息提醒、短视频、社交平台不断切换，让大脑习惯了快速刺激，却越来越难进入深度状态。表面上看，这只是效率问题，但更深层的影响是，它会慢慢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当你长期无法专注，你会积累一种隐性的挫败感。我好像总是在开始，却很少完成。我好像知道很多，却没有真正掌握什么。这种感觉会逐渐消耗自信，因为人的自我评价很大程度上来自自己的行为记录。 如果你的记录里充满半途而废、不断拖延和无法完成，你自己很难相信自己。相反，一个每天能够专注一小时的人会不断获得积极反馈，他知道自己可以控制注意力，可以解决问题，可以推动事情向前发展。专注并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它是在告诉你的大脑，我的行动是有力量的。完成感是自信最稳定的来源。很多人等待自信出现以后再行动，但真正的顺序往往相反，行动之后才会产生自信。你不会因为反复告诉自己我很厉害而真正相信自己。真正的信心来自一次次完成，一次次

0: 次突破，一次次发现自己比过去更强。完成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力量。当你结束一天时，知道自己认真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会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并不依赖别人评价，没有人点赞，没有人表扬，但你自己知道今天没有辜负自己。这种内在认可比短暂的外部肯定更加持久。很多优秀的人并不是每天都有强烈动力，而是他们建立了一套让自己不断完成的小系统。他们知道只要持续行动，能力和信心都会慢慢增长。所以不要低估每天专注几十分钟的价值，它看起来微小，却是在不断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能够兑现承诺的人。而一个相信自己能够兑现承诺的人，自然会越来越自信。长期专注会塑造一个人的精神气质。一个长期专注的人身上往往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气质，他不一定最聪明，也不一定最外向，但他身上有一种稳定感。这种稳定来自哪里？来自他知道自己每天都在积累，他不需要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因为他清楚自己的方向。相反，一个长期被外界刺激牵着走的人，容易陷入比较和焦虑。他不断观察别人做什么，却很少真正投入自己的成长。专注会让一个人重新拥有自己的节奏。当你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目标，你会减少无意义的比较，也不会轻易因为别人的进度而否定自己。真正强大的人并不是永远领先别人，而是能够持续管理自己的注意力。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在哪里，自己的精力应该流向哪里。一个人的注意力在哪里，他的人生就会慢慢走向哪里。长期把注意力放在成长上，你最终会成为一个更加坚定、更有力量的人。每天专注一点信任的人。真正的自信不是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失败，而是在面对失败时，你依然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开始。这种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行动中建立起来的。当你每天完成一点学习，每天坚持一点运动，每天推进一点目标，你其实是在塑造一种身份。我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人。这种身份感非常重要，因为人在困难时期依靠的不是短暂的激情，而是过去积累下来的信任。你曾经坚持过，所以你知道自己可以继续。你曾经完成过，所以你知道自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专注不仅改变你的能力，也改变你和自己的关系。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时间，信任自己的选择，也更加相信未来的自己。最终，一个人的底气不来自别人认为他多优秀，而来自他知道，我每天都在认真成为更好的自己。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卓别林的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别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也还没有做好准备，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开始

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心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不论是饮食和食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是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做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继续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但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我称之为新的智慧。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这就是生命。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龙山街道一社区一品牌解民生难题，区生态环境局以环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田间思政课常态化开讲，国科大博士农场持续深化校地结对育人。 AI 赋能科技期刊出版实践培训在怀举办，相约时光嘉宾探访怀柔九渡河，山水美食赋能乡村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近日，龙山街道依托各社区村的红聚祥和精致合伙人湖畔红帆等差异化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见效。
1: 在龙祥社区南大街35号院，电梯顺利完成更新，居民的心情格外舒畅。这正是龙祥社区红聚祥和党建品牌的生动注脚。社区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问计问需于民，把居民的电梯心愿变成民生成绩单。新电梯升级了安装方式，并搭配降噪配件，运行时声音大幅减少。电梯内新增残疾人操作面板，并配有电梯语音提示和系统自检功能，便捷性、安全性明显提升。
2: 电梯效果还挺好，安全方面也保证了，大伙都挺满意的，一个月就完成。社区物业我们提出要求，包括完了一切的一个活动，他们大力的支持。
1: 基层治理关键在凝聚合力，商业街社区依托精致合伙人党建品牌，通过商户联盟机制，将辖区内市场、银行等十余家常住商户吸纳为民间网格员。社区搭建商户共建议事会平台，定期组织商户居民共同商议街面秩序、环境维护等事务，并明确商户发现上报临时防护职责，推动他们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共建参与者。商户们每天穿梭在街面楼宇，熟悉街情，上下班路上发现问题便能随手上报，井盖翘起、路面破损这类细微隐患，他们往往第一时间发现，及时上报并设置警示，为后续处置争取时间。通过这一机制，商业街社区推动基层治理从接速即办向未速先办深化，以破解井盖翘起、停车、环境等多类难题。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党建品牌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丽湖社区湖畔红帆党建品牌下设智慧红帆、文化红帆。

0: 志愿红帆、楼愿红帆、思想红帆，聚焦民生实事，根据居民拓展绿化运动空间的需求，因地制宜打造六个微花园，让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在湖畔红帆党建品牌引领下，丽湖社区的老干部智囊团和退休老党员成为社区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定期巡查，提出建议，把居民的一个个金点子变成社区改造的实景图。
1: 我是2004年搬过来的，是老住户，现在走的这条道属于智囊团老干部都提出来的建议，把这四圈给圈起来了，居民这早晚遛弯不用出去闻汽车味去，打造这小微花园，一共六块都给改变了。
0: 更让段桂香欣慰的是居民文明素质的提升，环境变好了，大家自觉爱护环境，段桂香也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活动，组织活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从红聚祥和解决电梯更新难题，到精致合伙人推动商户变成民间网格员，再到湖畔红帆激活老干部智囊团和志愿力量，龙山街道12个社区、4个村的16个品牌正以党建引领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家门口的急难愁盼有了新解法，也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家门口不断升级。
2: 区生态环境局锚定高效办成一件事目标，以环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今年1至8月，区生态环境局共受理生态环境政务服务事项685件，按时办结率100%，平均办理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60%，环评办结时限连续多年位居北京市第一。
3: 聚焦环评、排污许可、辐射安全等高频事项，区生态环境局建立专班加专员服务机制，推行容缺受理模式，落实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办理，多措并举压缩环评办理周期，助推项目加快落地。北京统实饮品有限公司吴郡县智能化升级改造前，企业原有2条生产线，能耗高，人力成本高，改造升级后，吹罐一体新工艺不仅能降低单位产品能耗，节省人力成本，提升产品品质，还新增脱氧淡风设备，可提升产品风味，制造新产品。区生态环境局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安排专人全程跟进项目进度，主动入场开展帮扶指导，为企业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将原本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的审批事项压缩至11个工作日完成。在采访中，北京统实饮品有限公司饮料生产部孙旭向记者介绍说，
4: 吴郡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啊，是采用的新设备、新工艺啊，生产的一些创新产品啊，对我们企业来讲，越早开工、越早投产，就能越快的打开市场。有专人跟进项目进度啊，也有亲自到场进行指导工作。
3: 容缺受理服务模式助力审批提速，该模式打破了材料齐全才受理的传统流程，为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区生态环境局管理科赵成业向记者介绍说，
5: 在环评报告的审查阶段，如果发现企业仅缺失非关键性的材料，例如一些检测报告无法进行当场补报，考虑部分企业因项目工期紧张，在企业主要申报的材料齐全合规的情况下，并作出书面承诺限期内补齐材料，我局进行先行受理，可帮助企业节省1周左右的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节约时间成本。
3: 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办理模式进一步释放了改革效能，通过一次申报并联审批同步出证，企业无需再多头跑反复跑，助力项目加速落地，持续提升企业办事获得感。在采访中，区生态环境局管理科赵成业向记者介绍说，
5: 近年来，怀柔区生态环境局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工作，聚焦环评审批提质提速，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 由法定规定的60和30个工作日压缩至16和11个工作日，环评审批速度全市第一。
3: 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虎报道。9月16日，杨宋中学北房中学的学生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参与丰收季劳动教育实践。作为此次劳动教育的重要环节，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在田间开讲。
0: 站在田间地头，中国科学院大学现代农业科学学院的老师就地开讲，把劳动精神、农耕文化、智慧农业等内容融入现实场景。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观察农作物，不时举手提出疑问。
6: 之所以想上一堂田间思政课呢，主要是想让我们的同学们能够走出教室，利用好这个田间的第二课堂，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我们的青少年同学的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然后引导我们农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0: 除了打造田间思政教育场景，基地还将劳动教育、自然科普与思政育人深度融合，组织学生们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农事劳作、农耕体验等实践活动。学生们还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红薯面包、红薯月饼。
7: 这些都是我在课本中学不到的，我感受到了劳动的不易与劳动后的成就感。
0: 依托劳动教育、自然科普和思政育人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已成为怀柔中小学生的户外实践课堂。截至目前，基地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性实践教育活动10余场，覆盖中小学生300余人次。在农场实践基础上，校地共建还进一步向学校延伸。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联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与北房镇中小学、杨宋镇中学开展深度结对，量身打造适合青少年的科普研究课题，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探索科学。
8: 未来我们计划开展校园田间小型科学实验、生态观测、作物探究等科创实践活动，让高端科研资源扎根基础教育，真正实现以科创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学校与育人体质增效。
3: 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日前，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刊出版实践专题培训在怀柔科学城举办。培训紧扣科技期刊出版实践需求，邀请多位行业资深专家现场授课，通过理论讲解加案例拆解加现场实操的形式，为首都科技期刊编辑队伍充电赋能，助力提升期刊办刊效率与数字化水平。本次培训由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主办，怀柔科学城基础前沿科技期刊集群承办，吸引了来自各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新媒体运营及期刊信息化管理人员等近60名代表参加。培训共设置4场主题课程，覆盖期刊出版全流程场景，实操性突出。南京农业大学英文期刊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物建设场景，结合真实案例，探讨人工智能赋能编辑工作流的实施路径与问题应对策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业务6处处长副编审杜振雷聚焦 AI 提示词工程，系统讲解了如何将编辑意图、专业标准和责任边界转化为清晰、可执行、可复合的 AI 指令。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副编审张帆分享了 AI 体系化赋能编辑核心能力的实践经验。者刘慈欣 AI 科幻宇宙签约导演张磊结合科幻影像创作案例，讲解了人机协同模式下的内容生产技巧。培训现场交流互动氛围热烈，参选人员普遍表示此次培训干货满满，针对性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MLife 编辑部欧阳浩淼认为，培训拓宽了大模型的应用思路，大模型不仅可以用于期刊的宣传推广，还可应用于作者对接、学术会议合作等方面，在关注效率提升的同时，理清了应用边界与责任底线同样重要。据了解，本次培训是怀柔科学城基础前沿科技期刊集群的第4次系列活动。 此前该期刊集群已围绕成果发表牵引设施推介，助推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实验动物赋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

智慧农业工厂与装备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开展系列研讨交流活动，持续推动科技期刊与科学城设置平台重点产业学科领域深度对接。本台记者夏梦报道。近日， 演员张小龙、脱口秀演员张彩玲等嘉宾组成好吃团走进怀柔区九渡河镇，沉浸式体验浮生九渡特色文旅资源，解锁当地美食与山水风光相融的独特魅力。依托优质的山泉生态，九渡河镇是京郊知名的美食高地，清冷山泉孕育出品质绝佳的冷水鱼、鲟鱼、虹鳟鱼、响鱼周边。 当地餐厅创新推出了八种熏鱼吃法，坚持选用本土山野食材活鱼现做，野菜现采，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地道的怀柔风味，让游客品尝到原汁原味的乡村美食。除特色美食之外，九渡河镇文旅业态丰富多元，蒲之谷度假区依山傍水，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致相得益彰，度假酒店、特色咖啡、虫博物馆等 业态齐全，是近郊休闲度假的优选地。核心景区黄花城水长城独具特色，三段明长城入水的罕见奇观，兼具北方长城的雄浑与江南水乡的温婉。景区内蒸汽小火车、千米磁滑道、游船、皮划艇等沉浸式的游玩项目，搭配百年明代板栗园景观，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游玩体验。目前 当地已形成成熟的民俗集群及特色餐饮体系。据了解， 9月19日起至11假期， 九渡河镇将在水长城举办长城文化节，推出山水交响乐、国风体验、丰收市集等系列活动，邀请市民游客赴秋日之约，品读长城文化，畅游山水乡村。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 9月16日， 龙山街道统筹、安监科、执法队、环境办、城建科等多部门开展辖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层层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本次检查覆盖商超网点、村居院落、在建工地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在游龙电竞网吧，工作人员重点核查了消防设施完好度、 安全疏散通道畅通情况以及电器线路辐射规范度，督促经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与员工的应急培训，守住经营安全底线。针对下园村村民自建房，检查组细致排查了消防双通道、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等关键环节，严禁非线充电、杂物堵塞通道等危险行为， 叮嘱房屋负责人常态化排查隐患，保障居民居住安全。在国贤府在建小区以及商业街更新改造的施工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了临边防护、脚手架搭设、临时用电、物料堆放、扬尘管控等施工，要求施工单位严格遵守施工规范，前置安全防护工作，兼顾施工进度与工程质量安全。据了解， 针对此次排查发现的问题，街道已现场交办责任单位，要求厉行厉改，并督促各主体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下一步，龙山街道将持续开展全覆盖地毯式的安全排查及隐患回头看工作，闭环整改各。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在市科协统筹指导下， 北京化工大学智护家园安享朝夕应急科普实践团走进渤海镇大宅峪村，开展洪涝灾害科普与安全防控专题讲座，切实提升乡村应对暴雨山洪、村内积涝、居民火灾等风险的应急防控能力。本次科普讲座紧贴乡村防灾减灾实际，内容详实，实用性强。专家团队结合大宅峪村河道分布、 沟峪走势以及多地洪涝地质灾害的典型案例，细致讲解了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识别、预警处置、自救互救等核心知识，纠正村民日常防汛备汛的常见误区，同时面向镇村防汛抢险队员普及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强化安全责任意识，推动防灾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逐项演示照明手电、防湿温毯、

0: 携带、急救包扎等应急装备的规范使用方法，并向村民们发放了科普手册与应急救援包，围绕地质灾害处置、城乡内涝防范、居家防火安全等内容开展分类科普，全方位普及安全防护知识。讲座结束后，驻村第一书记与实践团成员实地踏勘了村内主河道及洪涝风险点位，精准摸排安全隐患，为科学防汛备汛积累详实资料。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化防汛减灾的宣传教育，整合优质资源，以科技赋能应急救援工作，常态化筑牢乡村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启动进场施工，预计本月25日完工亮相。每年9月的第三个园博物馆需在圆明园博物馆门票小程序单独预约，门票免费，名额有限。9月16日，北京市气象台官宣，2026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日，比常年入秋日期提前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日，9月8日至15日，北京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为2007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因此导致今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9月16日，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为4到5级，为高到很高级别。市园林绿化部门提醒，本市一直在清理致敏植物，过敏人群外出时可佩戴口罩，尽量避免花粉浓度最高的时段。北京市的秋季主要致敏植物有4大类，包括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都是野生草本植物。9月下旬，随着气温下降，草本植物进入枯萎期间，花粉浓度将会下降。预计周五午后至傍晚有分散性阵雨，市民出行请携带雨具。周六午后还会有阵雨天气，特别是西部、北部地区，对于市民出行有所影响。预计本周日天气将逐渐转晴。受降雨影响，本市气温也将有所下降。周五和周六2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上下。下周气温还会缓慢下行，请市民关注临近预报。
2: 反诈你我同行，网络交友遇部队团长。近期，张某在艾米聊软件上结识一名自称西双版纳部队团长的网友，对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双方建立感情后，对方以中纺集团网站内部消息投资赚钱为由，诱导张某将55000元现金交给陌生男子，又扫码转账13000元用于投资，共计被骗68000元。警方提示：一、凡是自称军人、金融高管等身份，以内部渠道带你投资赚钱的，100%是杀猪盘；二、任何要求线下交现金、当面交付资金的行为，都是诈骗，请立即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陈小春这两年翻唱了很多的华语金曲，可以说这两年陈小春翻唱成瘾，从生生不息的翻唱，再到国乐无双的翻唱，连 AI 合成他的声音翻唱都被他。

它弄成了真的。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继续去听一听陈小春在翻唱路上所翻唱的这些金曲，都和原版不一样的味道，不妨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他来翻唱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合唱版本，一群人一起致敬黄家驹，自信可改变未来。堵车的时候去听这首歌最提气，前面红成什么样子，你一点点都不会着急，因为这首歌你一定会从头唱到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陈小春来翻唱林子祥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真的汉子》，陈和拜努力尝试。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AI 的一个合成版本，这首歌叫做《街角的晚风》。这首歌的故事太离谱了， AI 合成了他的声音的翻唱，三天的时间里就成为了2亿的播放量，应采儿直接把版权买了，然后让陈小春来进行真唱。傍晚走在路上去听这首歌的时候，路灯刚亮，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凉，就很和这首歌搭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首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金曲。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陈小春翻唱的《借过一下》。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周深，春哥58岁还在翻山，你有什么借口不走快一点呢？他在这首歌里面也会给你呈现出另外的一个不一样的陈小春。
2: 别与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数。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他翻唱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八月份刚出的一首翻唱作品，孙燕姿原版是年少失恋的那种痛，陈小春的粤语版本唱成了中年人的回头看。

0: 病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关于葬礼，咱们都知道一个常识，逝者的遗照都是黑白的，肃穆端庄，这也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研究曾表示，希望自己的遗言都表示赞同，这是为什么呢？远赴苏联的女学生为何选择胶片专业？小小一张胶片从黑白到彩色为何如此艰难？毅然回国，历经困苦，打破垄断，他怎样带领我国团队研制属于自己的彩色胶片？听天下和您聊聊彩色胶卷之母邹静的故事。邹静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家知道钱学森、袁隆平这些伟人都是院士，每年全国只会评选100多名出来，而邹静还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如果没有他，咱们中国人拍照片用的彩色胶卷可能还得靠进口呢。虽然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数码相机拍照了，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胶卷似乎都是个古老的词汇了，但是对于摄影爱好者和专业人士而言，胶卷是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摄影工具。而且要知道，在几十年前人们还没有进入数码时代的时候，拍照完全依赖胶卷，拍电影完全依赖胶片，而彩色胶卷胶片的技术曾经一度被外国垄断，直到邹静

现。那么，一个女孩子是如何与这个领域结缘的呢？1936年，邹静在上海出生。不久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她在9岁时和家人不得不前往苏州避难。所谓的科研大拿，一般都是从幼年就展现了惊人的天赋，邹静也不例外。据说小时候家里人拿着一堆写字的卡片让他抓，他抓住的是一个“竞”字，就是竞争的“竞”的繁体字，左右两边都是“竞”。你想啊，一个“竞”是竞争，两个那就是竞争不止啊。这似乎也预示了邹静未来的人生方向。尽管当时是被迫转学，可邹静还是在中考时考上了重点高中，江苏省省立高级中学，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中学。这学校可是响当当的重点，和现在有的高中拿清华北大一本率说事儿不一样。这所学校可是实打实地走出了数十位院士，被称为院士摇篮，而邹静正是其中之一。中学时期的邹静就对化学充满了兴趣，他的偶像是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这个拿过2次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给了他一个动力，那就是女性也一样可以在男人称霸的理工科领域做出伟大的成绩。所以到了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他遵从了自己的本心，所有的专业都跟化学相关，跟偶像一模一样。他也因为高考成绩太优秀，被国家直接选派一个女生。1955年，在学习了一年俄语之后，邹静前往苏联列宁学院，就是教表演的。注意，这个学院叫电影工程学院，要是没有技术支持，何谈工程啊？而邹静所学的专业全称叫电影胶片制造和洗印加工，简单的说就是学习怎么做胶片的。这个专业在国内那还是一片空白。所谓胶片还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感光材料。这个名字洗过照片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咱们洗照片的时候啊，得在一个漆黑黑的小屋子里，把照片往特殊的液体里一泡，照片上已经曝光的部分就会跟其他地方产生区别，出现图像，这也就是管胶卷叫感光材料的原因。邹静读大学期间成绩优异那是必须的，他的课余生活也是相当的丰富。莫斯科作为苏联的首大中心，邹静平时除了上课，也经常看芭蕾舞剧和话剧，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但是大三的时候，苏联的留学生们发起号召，要为祖国捐一架飞机，本来准备回国探亲的邹静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捐了出来。也是在这一年，大三的邹静要开始实习了。他在乌克兰的苏联胶片厂实习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同样前往苏联学习的国内的团队。他们告诉邹静，不久之后咱们国家就要开始建设第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型胶片厂了，也就是保定电影胶片厂。这已经被列入5年计划的重点工程。邹静一听这话非常开心，之后他更加认真地学习胶片的制造工艺，并下定决心一旦毕业就立刻回国。为什么电影胶片这样的小东西需要通过特别学习才能制造出来呢？胶卷最初又是由谁发明出来的呢？它的发展又蕴含了多少技术秘密？这个

就得结合时代背景来说了。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电影在中国存在也才40多年，是个时髦又高科技的玩意儿。胶片更是实打实的进口货。那个时候全世界能生产彩色胶片的国家也没几个，只有美国、日本和德国能干这事儿。想要拍电影，必须得先联系进出口公司，让他们代购胶片。等到小小的一卷胶片漂洋过海才能开拍，真是又贵又麻烦。所以当时上海的电影行业还严格规定，只有拍新电影拍得多的人才能分到胶片，不能囤货，也不能倒卖，这可是实打实的稀罕东西，必须按需分配啊。可能有人会问了，这胶卷的成像原理听着挺简单的，有那么难做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得从胶卷的诞生历史说起。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照片是一位名叫尼埃普斯的法国人在1827年拍摄的。据说他有一天随手推开窗，发现外面的风景不错，就决定随手那么一拍。咱说是随手，实际上比今天的随手拍可难多了。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这张名为窗外的照片是保存在蜡板上的，而且光是曝光就足足花了8个小时。但好歹是保存下了200年前窗外的风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这位叫尼埃普斯的哥们儿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摄影技术的发明者，但由于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技术，大家也就没有承认他。之后另一位叫达盖尔的法国人通过和尼埃普斯的长期通信，了解了摄影的原理，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改进了人家的摄影方式。摄影术发明人光荣地被人写入史册。经过他的技术改进，保存照片的材料被改成了镀银铜板，照片拍摄的曝光时间也从最初的8个小时缩短到了1分钟，这可以说是极大的飞跃了，为摄影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不过说是普及，但又不能说完全能普及了。您想，镀银铜板多贵啊，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有钱在镜头前坐上1分钟的。当然这难不住聪明的人类。后来英国人威廉又把金属板换成了一种对光非常敏感的纸，这种纸便于复制传播，又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一技术很快被推广开。从此摄影技术终于霸气十足地代替了传统的肖像画。在这之后呢，拍照技术又有了很多新的进展，在这儿也不一一列出了。总体而言呢，大家所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就是在不断改变胶片的基层和涂层。那什么是基层涂层呢？简单来说，胶片是由2层组成的，大家能摸到的那部分叫做基层，上面则是用来感光和成像的涂层，而涂层上因为使用的感光材料不一样，发生的化学反应也会不一样，那最终拍出照片的效果也就不一样。这么说您能明白吗？小小一张胶片背后牵扯的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化学与工业问题。刚才说的还只是黑白胶片，彩色胶片的制作就更难了。从人工上色到自己变色，里面凝结了多少心思和智慧。比黑白胶片晚多了，最早的发明人是两个美国人，叫万尼斯和高杜基斯。这两个好哥们曾一起看过一部名叫《海军》的彩色短片。当时所谓的彩色片，其实就是靠着在镜头上装不同颜色的彩色镜片拍摄的。这些彩色镜片呢是人工上色，制作费高昂，最寒酸的是它们只有红黄蓝3种颜色，最后的色彩效果也不理想。兄弟俩看到不够尽兴，也由此萌发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做出更逼真的彩色摄影呢？多年之后，他们在德国科学家的基础上对涂层上的涂料进行了改进，

0: 此后又开始了与柯达公司的合作。1935年，柯达公司正式推出第一款彩色胶片。彩色胶片的图层。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层足足十多层，总共却只有20微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我们成年人一根头发的直径大概是80微米，也就是说这胶片的涂层全加起来也就是1/4根头发的粗。而彩色胶片的，要知道这些化学品都非常敏感，每一种的含量稍微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就会严重影响成像质量，更别提混进去一点杂质了。而且十几层涂层需要分别加工，一不留神就会相互影响产生划伤。染色剂的加入还可能带来新的杂质，而大多数化学物质对杂质含量的要求是多少呢？跟您说，不到1/10000。所以说您千万别小看这薄薄的胶片，它就跟现在的电子芯片一样，麻雀虽小，哎，五脏俱全，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说到这儿，想必大家已经感受到邹静面临的难题了。那他又是怎么克服技术封锁，研制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彩色胶片呢？1960年，邹静毕业回国，当时的海外留学生还是非常稀有的。作为留学苏联的高材生，邹静面前有很多选择，但他的选择却始终只有一个，报效祖国，去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于是他远离家乡，来到了保定电影胶片厂。您知道那会儿的生活有多艰苦吗？电影厂建在郊区的荒地里，进一趟城得转好几次车，郊区也没什么秀丽风景，遍地都是杂草。厂区总共只有一栋3层办公楼，还有一栋没有下水管的2层实验楼和一座用作礼堂和食堂的平房。邹静一家人当时住在不到15平米的筒子楼里，夜里上厕所都得顶着大风去户外。平时大家都在走廊里做饭，而邹静一家一直没有开火，三餐都在食堂解决，只有节假日偶尔用煤油炉做些菜改善生活。当时正值我国3年自然灾害时期，保定正是重灾区，厂里食堂的日常伙食就是地瓜配稀汤，地瓜也就是红薯，只有2根手指粗，汤水里也只有几片胡萝卜。这种条件连肚子都吃不饱，一刮风还会蒙上一层沙子，轮到吃棒子面饼的时候就算是改善伙食了。生活条件都这样，科研条件就更不用说了。邹静进厂正赶上一个特殊时期，本来保定电影胶片制造厂是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之一，开工奠基时郭沫若还题词，能自行制造胶片犹如能制造火箭。然而邹静回国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苏联撤走了专家，中断供应关键设备，整个保定厂只剩下了空荡荡的厂房，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需要国内自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进厂的邹静便接过了重担，承担研制特种红外军工胶片的任务。这种胶片是当时国防领域急需的材料，任务很重大，可条件却很凄惨。而参与研究的只有邹静和2个18岁的徒弟。没有资料片的暗示，夏天像蒸笼，冬一般都是几十上百人的技术团队在进行研发工作，这还没算上负责保障生活和科研环境的后勤团队。而邹静却正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第一个奇迹，在短短5年时间里，他就带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研制出了3款不同军工用途的红外胶片，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超额完成了任务。

0: 对邹静来说，这还只是个开始。之前咱们已经聊过彩色胶卷生产的困难，由于这项技术是保密的，只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所以咱们国家每年仅仅进口彩色胶片就要花掉1亿美元的外汇，年年这么给人家送钱，咱们怎么能甘心呢？于是研制彩色胶片的任务再次落到了保定电影厂，落到了邹静的肩头。此时的邹静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摆在他面前的有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在当时这可是十分难得的，而且对于已经42岁的他来说，之后可能很难再遇到这样的机会了。然而在国家利益面前，邹静认为一切个人的牺牲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直坚信中国人既然能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也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与世界名牌媲美的彩色胶卷。资料和技术，邹静还是尝试用土办法向他们学习。他将进口的柯达胶片在暗光下用水泡开，然后一层层分解表面的涂层，再尝试对每一层进行曝光，分析涂层的成分和含量。大家光是听可能还想象不出这份工作的艰难，再回想一下咱们前面提到的十几层涂层加起来只有1/4根头发粗细，这样是不是感受会更加直观了呢？靠着坚持和努力，7年后，邹静的团队揭开了柯达公司封锁的技术秘密，成功研制了新一代彩色电影和民用胶卷，这也就是后来国产胶卷乐凯的前身。当然咱自己的彩色胶片虽然研制出来了，但是质量上和其他国家还有差距。于是在从无到有的突破后，邹静又开始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当时柯达等公司最好的胶片被称为 R 级胶片。邹静带领团队耗时1年零10个月，在经过1000多次的试验后，终于研制出我们自己的 R 级胶片，并在那一年的亚运会开幕式上拍摄了运动健儿们的身姿，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彩色胶片研究的差不多了，邹静又开始研究医用胶片。去医院拍过 X 光的朋友们肯定都见过医生拿着的片子，这正是邹静的另一大成就。除了这些我们介绍过的之外，邹静还研制出了太阳能电池的薄膜材料等等，他的成果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一系列重大贡献，1994年邹静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据同事们回忆，尽管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可邹静永远是精神十足，头发一丝不乱，衣服整整齐齐，出门还会化个淡妆。他关心身边的人，逢年过节他常会给学生晚辈准备巧克力。有一位新入场的大学生家庭条件比较差，邹静就直接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他。大家都说他在实验室里就像一个大家长，而大家长在科研取得突破的同时，也在培育下一代科研人才。2003年起，邹静教导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2022年6月9日，邹静在天津病逝，享年86岁。他去世前对女儿说，自己一生最重要的痕迹就是彩色胶片，希望他自己的遗照也能选用一张彩色照片，家人满足了他的愿望。而在邹静当年的母校苏州中学里，有一个院士廊，里面都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院士的照片。邹静的那张照片是他当年特意用自己研制成功的乐凯胶卷拍出来的，照片上他满面含笑，神采飞扬。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你。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
1: 就挺美好。

0: 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舍先生的作品，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大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一。
0: 经我们也提到，有写哈，比如说《四世同堂》当中就有一段，
1: 是，
0: 而且这一段呢，你完全可以把它放在现在的这个时节、现在的这个时代去读，就是它没有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混乱不堪，反而是就是在表达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对，是齐老太爷他心目中那个最美好的北京。先上结论哈，就是这个书里面写说，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0: 嗯，
1: 这个就是老舍先生对北平之秋的定义吧，
0: 一上来就已经给了一个大的概括。
1: 对，这是后面一段。那我正好刚才进桥说到咱们现在正好是秋天的北京啊，那我就把这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写的非常非常好。什么叫北京的百科全书啊，可以听听这段。说中秋前后的北京，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携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披。在太平年月，街上的糕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又好闻又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甜脆香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味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认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啊，中间还有一段写吃的的啊。
0: 嗯。
1: 同时凉香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蜜糖在路边刷啦刷啦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火也是香的。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高粱红的河蟹用洗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
0: 嗯，
1: 先分享这一小段吧。
0: 太美好了。就是在他的这段文字当中，他是通感的一种感受。
1: 嗯，
0: 我们又有视觉的，又有听觉的，
1: 有嗅觉的，
0: 有嗅觉的，然后最后呢还有味觉的。
1: 对，你甚至能感觉到那个轻轻敲敲那个蟹锤，你那个震动可能你都能感觉到。
0: 对，就是这个画面感极强。然后他在描写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流动的生活图景。就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镜头的话，它可能一开始是就是一个大的全景，街上的叫卖，然后就是在秋天的北京的特有的阳光之下哈，天高云淡，然后街上熙熙攘攘，然后呢就开始有这个中景、近景、特写。
1: 对，
0: 写完特写之后呢，然后又拉回来，然后呢就跟着他的这个画面走、然后一直走到了这个果摊啊，然后呢又走到了一个饭店里，有一个人正在敲着蟹脚，这个画面就结束了，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镜头的展现。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很多作品啊，那个形容词啊所裹挟了，所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看作家用的动词用的怎么样。刚才我分享的第二段里边就是这些吃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简单看一下他用的这些动词都是什么。说这个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哗啦哗

0: 哗啦的吵着，不是简单的吵啊，是哗啦哗啦的吵，你能听见声的。
1: 嗯，
0: 然后再下来说，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为什么？就是这是观察的太细致了。一般我们说走过一个炒栗子摊儿，咱有时候都能见着，对吧？有时候小时候可能路边就是有的。那你怎么能除了那个栗子和糖的香味儿，还能闻到那烟的香味儿？你得在那儿驻足啊，
1: 嗯，
0: 你得在那儿看。你就想，那是不是老舍先生就穿一大褂背着手，对吧，满脸笑容的看着这个炒栗子的这个师傅在这炒着，就闻着闻着，哎，这栗子真香，哎，再歪头闻闻这柴火，哎，这柴烟也香，就这种感觉你就能那被那个共感调动起来。接下来是这么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着炒的肥嫩的羊肉。为什么在门外？这是一北京传统，就是很多当年这个饭馆啊招揽客人，不像咱现在什么发广告啊，他就是在门口，要么炒菜，要么切墩儿。很多时候在这个休季之前，他可能会再在门口做包子做肉，可能你买一两我给你两半，这就吊着大家胃口嘛，等了冬歇过了之后你再来，你还想着我们家这吃食。所以一句话其实就把北京当年那会儿叫北平哈，北平当年的这种生意模式也写出来了。在大酒缸门外说这个雪白的葱白正炒着肥嫩的羊肉一起炒。好，那接下来说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嘴饱，混个醉饱。为什么用混这个词儿？我们很少用混啊，说但是你就能从这个混字感受到这个人是多轻松。就这种生活对于当时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不费力，一点一点儿你就能混个醉饱了，混着就过来了，这日子就过去了。
1: 对，而且这个呢他就描写出了当时其中一类北京人的生活状态，
0: 对，
1: 和那种生活态度。
0: 是，
1: 嗯，
0: 对，你看我们不光是看到老舍先生写的北京城的部分，北京人的性格他也写得很好。刚才我们说齐老爷是有这种老北京的节奏在的。然后在这个四世同堂里面还有一句话，虽然是写这个算是反派吧，但是他这句话写得很好，他说就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藏着点北平人普遍的毛病，是什么呢？怕动，懒得动。
1: 嗯
0: 啊，他写的是这个。那在老舍先生的心目中，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对北京人啊，就是这个有点衣食无忧的状态的想象了，说怕动，懒得动，不愿意折腾，不想挪窝，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
1: 甚至说话都懒得动嘴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不是很多人调侃北京人说话嘛，说不标准，
1: 呼噜呼噜的，
0: 对，不愿意张嘴，那到下车下车什么，都有这样的感觉。
1: 所以在他的文字当中，这个就是有传承的啊，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保留着啊那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状态。所以现在读起来，就是这段文字，可能每年到这个时节，大家都会想起来再去读一读。但其实我们想要他想。像他出自的是哪一个作品呢？是四世同堂。
0: 对，
1: 四世同堂是在一个很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那个时候北平啊政治动乱的一个年代，可能每一个人都是那种这种很紧张的啊，对着未来很担忧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我们会认为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每个人的生活可能每一天都是战战兢兢的。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基调之下，他也有对于某一天这个日子过得还是挺不错的，能够体会到一点生活的甜，日子的滋润，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主观的感受，再通过街上景物的描写就表达出了自己当时的那个心情。
0: 对，他有一点安慰在。你看齐老太爷刚才我们说那一段完了之后，他就去买兔爷去了，是给家里的这个重孙子孙女买兔爷，跟兔爷卖兔爷的这个小贩儿他也聊了两句，他可能得聊了快有半个小时啊，聊这么久就是为了想我要不要买个大的呀，要不要买个小的便宜点，他也有这种内心的纠结。那小贩儿也说这好容易开张了，你买个大的吧，俩人就聊。那这样的心态就是我对北京刚才我们说这么细致的描写，可能只存在于他描写这个祖辈这一代的。只有齐老太爷出门的时候他见到的景观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瑞宣、瑞丰、瑞全这个孙辈他们在去面对世界的时候，比较少有说有这样就是我们能看到自上而下特别传承对于北京这一派的描写了，这就比较少了。所以从老舍先生他去控制每个人的视角，你也能看到，就比如说从孙辈去看，他们看到的世界可能是跟时局是最相关的。那从长辈从祖辈来看，可能跟北京城过去是更相关的。那未来的人看到什么样子，那老舍先生可能想象不到。
1: 所以他就不同人物的设置其实展现的就是大家在面对着 这种社会的变局的时候，
0: 嗯，
1: 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和自己心态上对于这个

0: 世界的一个看法，一个认知。
1: 对，
0: 但是他昨天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大姨也提到，其实这篇文字，就是整个四世同堂的描写下来，你现在看回去，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你个人阅读的遗憾在。
1: 对，因为这本书已经太经典了，太好了，所以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就是登峰造极的部分谈完之后，再回看这本书，你会觉得这里面的人他是不是他的面相稍微的脸谱化了一些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瑞宣这个孙辈啊，瑞宣上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长孙的角色，就我们看电视剧可能很多朋友看过黄磊老师演的那个字正腔圆的一个北京人的状态。那瑞丰这个二孙子上来他就是一个很爱吃喝玩乐的人，他是享受资权，上来是一个小孙子三孙子，那但是他是有一股子冲劲在的，他是大学生啊，在学校还打篮球。为什么写打篮球呢？因为他是一个不怕冲撞的，可以通过竞技来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的这么一个年轻人，那他自然而然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战斗争当中去，他就离开家走了。那这一家子人一出来你就知道，哦，各司其职。他在历史当中非常重要，那同时他在文学当中每个人的路线，我们大概从一上场的这个人的描述你就能感受到，哦，大概是这样的。
0: 我插一句，其实后来很多经典的文字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个大家族，大家族当中的不同代际，以及这个某一代当中，特别是在时局变化当中长大的这一代，你会有特别经典的一种就是印象，就他老大就应该是这样，老二就应该是那样。
1: 没错，
0: 比如说《雷雨》当中的周平和周冲，周冲他有点像这个老三的感觉啊。然后比如说像《白鹿原》当中的老大和老二，对，他是有一个角色的任务，他要带着这样的任务来，所以在刻画他的时候，他的出生的位置，他在家里的地位，以及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和他之后的选择，就是得走这条
1: 战。但是瑞宣说我走不了，我这一大家子得脚骨得靠我，我得在这儿盯着。他是作为一个长孙的义务在。那这些东西换个角度看，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这一套家族的尊卑和每个人在家族当中，在尤其在老舍先生写的那个时代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传承在，所以瑞宣的选择，瑞全的选择我们都能够理解。那瑞宣在瑞全走的前夜跟他说你走吧，我支持你的时候，我们也能理解，说这是一个哥哥对弟弟的祝福和对弟弟去报国志向的一个肯定，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0: 默默的支持。
1: 对，那是因为也有可能就是老舍先生因为写的非常的写到根儿里了，就是写到了我们每个家族都会有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刚才你说白鹿原的白家和陆家，他们这几代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也都有不同的角色的状态，那都是我们可能从乡土起来的，费孝通老先生说的那个差序格局，对吧，说在这种格局下我们都能感受到家与家之间，土地与人之间那种紧密的联合是什么。然后那在四世同堂里面，说回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面写到这个蓝子阳，这个一个算是一个反派，很快就改名叫蓝东阳了。为什么叫蓝东阳？就是烂东阳的谐音。他就是把这个人上来这个面相，什么嘴歪着眼睛吊着，是一张很难看的脸，他一下就把这个人的形象给你立住，说就是这么个脸，就是这么个人，他很快他就变坏了，他是一个跟这个冠家是一块联合起来要去当汉奸的这么一个人。那在这种脸谱的明显的这个塑造下，可能我们作为读者你看你就会知道，哦，那这个人可能后来他就一直会是这样的。
0: 他一出场就代表了他，就能暗示出他之后的命运。
1: 对，当然这我们也并不是说苛责，而是说老舍先生写的他确实非常本质，他把这东西写到这儿之后，你看到我们看《悲惨世界》，看冉阿让，对吧，你看雨果的这些作品，看《简爱》，这都是100多年前200年前的作品，那确实那个时代的人物就是大家对一个完美意象的想象，这个完美有褒义的有贬义的，就是完美的好和完美的坏，它都在这种经典文学当中要产生一个明确的冲突，这个冲突可能是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需要的，所有人并没有从就在各种其他的媒介接收过的意象。那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很多的作品，不管你看很多电视剧啊，又是大长篇啊。

0: 能看到这个人的转变，他可能是原来是我们打引号简单说好人变坏了，或者坏人变好了，我们可能都能看到这种不断的反复，或者说这个人是复杂的，我们可能很难给他定义。
1: 嗯，
0: 但是这种现在我们培养起来的阅读的眼光和审美和消耗能力，它都建筑于一百年前的老舍先生。
1: 嗯，
0: 我们因为他写的这些东西形象太经典了，已经被后世我们说150年，对吧，150多年的人不断的解构消化再重建之后，那他作为一个经典文学这种完美的状态，就是每个形明确。
1: 嗯，对，就是像我们在文学创作过程当中，它会有几套经典的叙事。
0: 嗯，
1: 这个经典的叙事就是前人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在他们时代下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最人性最本质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但是跟随时代的变化，我们现在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对他们的理解加上现在我们的对于时代的观察，再重新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和现在的隔阂，但是这个隔阂也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建立在他们基础之上的。
0: 嗯，
1: 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典，我们才能不断的去解读，解读之后才能有新的创造。
0: 对，
1: 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虽然还是会，就是因为人性的东西它永远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会从另外的一个更加复杂的再去重新的阐释，但如果没有一开始那种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非黑即白的一种表达，
0: 嗯，
1: 那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在这个基础上给它做出更多的颜色去丰富它。
0: 嗯，没错，因为说回老舍先生写作的年代，《四世同堂》是1945年、1946年写的，但在那个时候就是抗日战争结束，我们需要一批作家他投身到这种文艺工作当中，那他以这样的文学体量去写作的时候，确实是有他的责任和义务在的。嗯，我们也不会太去苛求这件事情。
1: 嗯，那在这部经典的作品当中，他其实后来也有过很多的这种现代的一些解读，比如说我们的话剧舞台上或者我们的影视作品，
0: 嗯，
1: 后来在跟随当时的那个时代也有重新的解读。
0: 嗯，
1: 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好的文本，它在我们之后的解读当中，在它保留原有的精华和这个它最基本的核心基础之上，能让我们现代的人再给它有一些新的理解的阐释，可能就是会和现在读者或者是观者有一种更加心灵相通的一种感受。
0: 嗯，没错，你看我们说这个大长篇，你能看到一家人在历史动荡时候他们每个人做出选择不一样，刚才我们说的中篇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可以看成一个职场剧，对吧。
1: 嗯，
0: 这是老舍先生特别经典的部分。他为什么经典？不是因为他写的事儿再次发生，而是因为他写的这些人，写的是人的本心，写的是人的脆弱，人的一击碎，
1: 嗯，或者是人的贪婪。
0: 对，对，他都是把这些东西写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会说，我们不一定像丁武元一样在重庆大后方有一个农场，我们不会所有人都去当农场主，但是丁武元这样的人，
1: 嗯，
0: 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见得到。
1: 嗯
0: 啊，也我们在身边也不会说所有人都像冠家的人，
1: 冠小河，
0: 对，不会有冠小河这样的邻居，有大赤包这样的他的这个兄的媳妇儿。那但是每个人在利益面前，在这种动荡的局势面前，他的选择是什么，他坚持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像还有就是骆驼祥子。
1: 对，
0: 祥子我看的时候这次再看啊，就他一开始说这个车夫有拉车的有几种不同的类别，骄傲的，有这个车好的，车不好的。我就想起最近我看那个电视剧《凡人歌》
1: 啊，
0: 我总觉得老舍先生的作品其实就叫《凡人歌》。
1: 嗯，
0: 他写的永远不是那些高官贵族的事情，他写的就是普通人，歌颂普通人的努力不容易。那个电视剧里面，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1: 我看了。
0: 对，就是一个中产，对吧？从公司被辞了，自己创业又失败之后，纳伟演那个角色嘛，
1: 对，
0: 他要经历自己的一个在家里反正喝闷酒，
1: 然后要重新定义自己，再次回到社会上，然后对生活就更通透的一个过程。
0: 对，你看纳伟的这个变化，可能说远了，理解。
1: 嗯，
0: 他曾经是一个特别骄傲的，有自己，市场身份势能的人，到哪都不叫你一声纳总，对吧？在这儿当什么联合创始人呢？
1: 对，
0: 一步一步到这个小公司，跟他那个那弟妹那个媳妇儿一块创业，俩人就窝在那个小间里边。再往后，这公司也开不下去了，被欠钱。
1: 嗯，
0: 还好他媳妇儿好，还好有这么个好媳妇儿，这媳妇儿撑起了这个家。

0: 那他那几天在家喝闷酒，他当他决定要去跟媳妇儿一起去市场卖卤货，还得去吆喝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自我打碎再重建的过程。
1: 对，
0: 那祥子是不是呢？
1: 他没有机会重建。
0: 祥子通过自己不断的碎裂，不断的后退，他最后退到了一个说我跟着人打翻儿也没好，不能好好走路，连地上还得看看有没有碎烟头，我捡一个，到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就是两条路就分野出来了。那祥子刚开始说他那些同行那些中产就拉车，有好车有不好的车，我们看纳伟他送快递，或者说他去开专车什么的，也有这样的感觉。
1: 对，所以就是说老舍先生作品是有时代性的哈，就我们在读他100多年前创作作品依然会有共鸣。今天也谢谢大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把你曾经没有聊过的内容
0: 对对对
1: 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之后有机会我们继续再聊老舍先生作品带给我们的震撼。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55回，书接前文。单说呀，乐亭杀死飞天蜈蚣赵秀娘，这功夫棒极了，使用将计就计，威震这些群贼呀、啊。

树林之中出来，为首的面部发黑，银然飘洒千心，青布道袍，柳木道冠，铜簪别顶，拿着拂尘，背着宝剑叫紫电秋霜剑，后边呢还跟着一个人。哟，岳听不敢相信，可乐坏了，来这俩人是谁呀？一个是铁伞怪侠古来西，还有就是武圣张三丰，两个授业的老恩师来了。哎呀，此时岳亭甩脸一看，赶紧倒身便拜，眼泪掉下，弟子参拜二位老师。无量天尊，起来吧起来吧，造孽造孽，你可受了不少，印堂发暗，时运不佳，孩儿啊，让你受苦了。两位老师，你们怎么来了？我们都在紫云宫，耳鸣心跳，坐卧不宁，故而我们两人掐指一算，就知道你有灾难，因此这才给你帮忙啊。哟，两位老师，您来的正好啊。后边这时候在树林之中又转出一位来，又请来一个高人，一指后边这位也是个大和尚，你认得吗？他就是少林派的老当家袁云长老啊。婷儿，为了给你帮忙，把他也给请下山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给他施施礼。按正理来说，你应该叫他为师伯。岳亭赶紧过来，乐呵呵的，活蹦乱跳。老人家，我给您见礼了。哟，师伯，我给您见礼。好好好，婷儿，免礼平山。今儿真热闹啊，打树林后边又转出一位来，哈哈哈哈，我也来了，我也来了。婷儿，我再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金发老人，铜头铁臂，盖世乾坤剑，此人叫萧敬轩，他乃是天山派的派主，你也应该叫师伯，又叫师伯，师伯，师伯，我给您见礼了。就这样，这几位高人全都来到。张三丰稳稳当当的，张三丰先一撤身，古来教主啊，你就是，这回我们全到了，我们来就是为你而来呀。哟，贫道恭候各位，没想到各位来到九一山顺元峰，真是三生有幸。算了算了，我说道兄啊，没想到的是，因为我这个小徒岳亭引起了很多的风波。我不是说你不对，你什么身份？你是阴阳教的教主啊，而且是四川峨眉山圆通观的观主，武林之中有你一号，你怎么能欺负孩子？你别忘了那句话，打了孩子大人不答应，打狗还得看主人。你想欺负我徒弟岳亭，那就得欺负啊，那是得罪我等。这个时候再看他，把脸一沉，古来西，你别说了。张三丰也过来，我哥哥，我师兄说的对，你欺负我们徒弟就是跟我们结梁子，很好办，咱们来个公平解决的办法。现在各派的派主都在，让大伙做个好好的见证人，是不是呢？谁是谁非说个清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千古不变的道理。咱拿月

廷来说，岳廷给他爹岳帅报仇跟你们有什么关系？甘在武林当中也是一个派系，怎么能给朝廷做鹰犬，做了官府的走狗？我希望道兄能当众赔礼道歉，承认个不是，这篇就接过去。希望你下命令把道路闪开，放孩子岳廷和这些人出去，我也跟着走，那么以后的账以后找个别的地方咱们再算，今儿个的事儿呢就这么了结了。我说道兄你看怎么样？这时候古来西点了点头，对，二师弟说的一点不假，我也这么认为，你要能答应当然是好，要不答应咱们只有分上下论高低，我们就会你一会，我们大家宁愿死在顺元峰也要跟你决一死战。无量天尊张三丰古来西痛快痛快，你说了半天贫道我还有个主意，我这个主意比你们俩人都高，这事儿啊极其容易做到，你要是做到了我马上就放人，你看好不好？连在押的人我都放了，我还赔礼道歉，惩罚我什么我都答应。哦，这倒是个高招，听你说你还在押了一些人，在押什么人呢？那你说说吧道兄，你是什么主意什么高招讲。张三丰古来西你们都听好了，听着啊，你不管我为什么，我就是冲着岳廷，岳廷只要当着咱们的面抹了脖子，他一死我马上放人。实话告诉你们，为什么说我手底下还有一些王牌压着人，压着就是周三卫还有别人呢，都在我的手中，我们阴阳教只要是岳廷一死，我们马上赔礼认罪认罚，免得一场凶杀恶战死多少人，那死人死多了也不是好事儿。岳廷啊，你敢不敢答应呢？岳廷是红脸汉，一听叫我抹脖子我死了，那好吧，小岳廷没请示两位老师，也没跟任何人商议。我说一瘸老道，这是你说的，我岳廷真要抹着脖子死到眼前，你真这么做吗？那是自然，你要骗我呢，贫道这个身份岂能说笑话，倒是君子说话向来驷马难追呢，一言九鼎。好，行，这岳廷一伸手在旁那手，好了，看来我生下来就是命苦，走到哪里哪里都不太平，给我爹也报不了仇了，我不能因为我岳廷个人让大伙受株连，今天阴阳教的人得势，我们这帮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能让两位老师各位前辈为我操心，我死了吧说话你可算数。还没等往脖子上抹，刚这么一横的功夫，就见这宝剑啪，让老师古来西一脚就给踢飞了。岳廷回头一看，正是古来西，张道爷死时脸色也铁青，扬起手来给岳廷啪就一个嘴巴，打得个正着，顺着嘴角淌血。两位老师，混账的东西，混账的东西，跪下！你也账，你疯了，你想干什么啊？你抹脖子，你找死！再看岳廷哭通就跪下，师父，他不是说了吗？我死了就能饶过众人。你呀你呀，真是个糊涂蛋呐，岳廷啊，你太幼稚了，你是个孩子，对他的话你能信吗？他说话还不如放屁，现在

0: 他提出了非礼的要求，即使你死了，他也不能够放过我们这些人。老人家，我说师父们，各位前辈，我不死又能怎样？你不死当然有办法，你要死了就没有办法了。今天请了这么些高人，月亭，你不是糊涂吗？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就是为了你吗？不为你，难道说能请这么些人吗？你不死，我们自然对付于他。正说着，顺着后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杀脚如飞跑来个小老道，好像有什么急事，来找阴阳教的教主。教主爷，您先别打了，教主爷有急事，您先过来一下。医学老道正要动手之时，听着这个声音，虚晃一剑，剑交单手，噌跳出圈外。无量天尊、古来稀、张三丰，你们众人听着，不是我怕你们，我有事儿要处理处理，你们稍后片刻。张道爷撤步闪身，古来稀也站到后面。这时候众人都在这儿等着，再看小老道转身走了，嘀咕什么玩意儿也不清楚，按现在的钟表说能有10分钟左右。再看几个阴阳教的教徒啊，都是彪形大汉，一人扛一个大口袋，扛到前边来，一共3条大口袋，轻轻放在教主的面前。教主你看看，打开打开打开，我看看。就把口袋啊整个给解开，然后此时真就倒出3个人来。这3个人跟死人相似，面赛黄前纸，嘴赛电叶青，直挺挺往那儿一躺，一动也不动。阴阳教主看了看，点了点头，无量天尊，你们这事儿办得不错，看来已经办好了，我非常的高兴。退下。是。众人往左右一分，他把宝剑带起来，嘡啷啷晃着。这浮城、月亭、古来稀，你们众人听着，想看看这是什么吗？刚才我说了，我掌握了几个人质，现在我画道，你们就应该听我的，跟我走，要不听我的也不行。贫道今天让你们看看我掌握这几个人质是谁。众人赶紧往前一跟步，仔细这一看都傻眼了，吓得魂飞天外。尤其是月亭，怎么回事？一看这3个人都谁呀？是他的老伯周三卫。周三卫让人给抓住了，这不奇怪，在那儿躺着。那么其中还有一位，正是义父老道云天道长贺昌星。贺道爷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义父贺昌星能跑到这儿让人给抓住了。第三位就是救过他那位云雾山飞龙庄妙手挥春赛华佗李太通。这李太通啊，咱不止一次说过，救过很多人，这人才好呢。这医术相当的高明，直挺挺在那儿躺着。月亭一看就是一愣啊，这等神医怎么也被他们抓住了？不知道，这些日子竟在九一山了，哪知道外界有什么事情？小月亭也看清楚，众人也看清楚，汗也冒出来。师父，两位师父，各位高人，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呐，我义父也在。无量天尊，贫道知道了，我也知道了。我说一缺道人，你好卑鄙的手段，用什么方法把这3个人给抓住了？你们想干什么？把话说明白。哈哈哈哈哈哈， 问得好，问得好。张三丰，古来稀，你们急什么眼呢？有事儿好好商量。这三个人现在在我的掌握之中，这不是我吹吧？刚才我说了有几个人质，只要贫到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几个人质就把他们乱刃分尸，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也活不了，叫你们的希望全面落空。这回是真的吧？不过呢，贫道换言之也有好生之德，我现在不想对他们下毒手，但是我有个要求。
1: 说吧，什么要求？什么要求？
0: 我这个要求并不难，还是那句话，话付前言，让月亭抹脖子，好像你心疼，强人所难，这种事儿我不能干。这个要求一点儿都不过分吧？强人所难，你不干，不干也不行。今天这篇儿先不过去呀，这个要求必须答应。这时候再看，此时月亭剑眉虎目圆翻，剑眉倒竖，哇哇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不就是让我跟你两位老师说的？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又有了新的要求。月亭，你愿不愿听听？说话你怎么如此反复无常？究竟你想干什么？讲。对啦，我又有新的想法了。贫道也喜欢一物，这一物你也清楚，就是那口湛卢宝剑。如果说湛卢宝剑你们要能得来，查出湛卢宝剑的去向，交给贫道，我立刻放人。现在月亭，我不让你抹脖子，我改变主意，只要一口宝剑到了我手，换这三个人，这买卖你们不亏本吧？是不是呢？好好想一想，这可是一件好事儿。还没等张道爷和古来西反应过来，也不知道什么目的，月亭比较年轻，脑袋发热，噌就蹦过来，不就是湛卢宝剑吗？好说，我答应了，我包下了，但你得告诉我，这宝剑藏于何处，落在什么人之手，哪怕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我也把宝剑取回来，只要这三个人交给我，让他们完好无损，保住性命就行。好，哈哈哈哈，快人快语，痛快痛快。还得说跟年轻人办事儿，水萝卜舅舅嘎嘣脆呀。道爷还有古老剑客，你们看月亭都答应了。月亭说，慢，我答应可是答应，不知道打赌现有多少期。是啊，月亭啊，问得好，问到节骨眼儿上了，因为这把宝剑落得很远，你取宝剑也不那么容易，时间短了似乎不便。从今天开始，我给你120天的期限，这时间还富裕吧，120天之内把湛卢宝剑拿来交给我，就在山口这个地方，我当面放人，以剑换人，我是说话算数，要超过120天那可不行，我随时随地有可能把这三人就给宰了，到那时你可别说贫道言而失信。妥了，我答应。不过一瘸老道，在此期间我有个要求，你不准亏待这三人，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一点你放心。他们三人是受了伤了，我不但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还派人给他们三人治伤，你就放心，我绝不失信。好，只要你不失信，让他们吃好

0: 喝好住好，然后把他们给治好，那我自然就同意。还有，我也得告诉我这宝剑落在何人之手，落到什么地方，我好去拿呀！哈哈哈哈！叶婷啊，行行行，你真是个急性人呐！可以可以，现在你这年轻人就很少了。你没想想，这么多人众目睽睽之下，有这么些耳朵，这秘密的事情我能当众说吗？我当众对你说，这事儿就不好办。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咱俩这么一说，叫别人听去，从中涉阻，对你我毫不方便。叶婷，你想一想，我说这话对也不对呢？月婷仔细想，这老道还挺谨慎。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贫道实不相瞒，早写好了地址，我现在把这纸条给你，你记在心里，把这纸条给废了，然后给毁了，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好，那把纸条给我吧。月婷，你就在这儿等会儿吧。月婷急不可待，在这儿等，别人在这儿听着，再看一瘸老道一伸手在道袍里，真就拽出一张纸来。这么长一张纸能有多大的分量？老道把它叠好了，叠了又叠，用两个手指头这一掐，啪这一扔。月婷看见没？这宝剑落于何人之手？落在什么地方？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现在就交给你，就这样抛给月婷。这种功夫叫信手折来，也叫信手扭水。小月婷接过来之后，看完了墨迹，背了几遍，心说话，无论如何我得想方设法，赶紧这宝剑到手才能大。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很多事情我们虽然习以为常，但并不了解其真相。我们需要用一些理论来揭示事物运行的逻辑规律，推演命运发展的因果关系。想象一下，当你在野外行走，手臂不小心被树枝划破，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首先会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随便包扎后就不再管它。接下来的几天，你可能会觉得伤口有点发痒、红肿，甚至流脓，但最终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结疤愈合后，只留一道浅浅的红印，整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这道伤口，你的身体刚刚完成了一场遍及全身的大规模战争，过程中阵亡的士兵多以万亿计，战争之惨烈让人震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在我们无知无觉的时候，都有哪些细胞和器官参与了这场战斗？这本《战斗细胞》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主角是一支由多个小分队组成的军队，名字叫做人体免疫系统。纵观市面上流行，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00，
2: 的医学生物类科普，专门讲免疫系统的书真的很少见。这倒不是因为免疫系统的学问不重要或者很无聊，恰恰相反，免疫系统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奇妙世界。这个世界尚有很多奥秘不为我们所知，但仅仅是那

0: 些我们了解到的部分，其精妙程度足以让科学家们叹为观止。单看目录，你会觉得战斗细胞是一本中规中矩的医学科普，每一章节都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地介绍几个知识点，但实际读下来，你会体验到一种阅读小说的快感。书中的美。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今生怀柔新闻。环境局以环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田间思政课常态化开讲，国科大博士农场持续深化效地结对育人。 AI 赋能科技期刊出版实践培训在怀举办，相约时光嘉宾探访怀柔九渡河，山水美食赋能乡村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近日，龙山街道依托各社区村的红聚祥和精致合伙人湖畔红帆等差异化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见效。
2: 在龙祥社区南大街35号院，电梯顺利完成更新，居民的心情格外舒畅。这正是龙祥社区红聚祥和党建品牌的生动注脚。社区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问计问需于民，把居民的电梯心愿变成民生成绩单。新电梯升级了安装方式，并搭配降噪配件，运行时声音大幅减少。电梯内新增残疾人操作面板，并配有电梯语音提示和系统自检功能，便捷性、安全性明显提升。
3: 电梯效果还挺好，安全方面也保证了，大伙都挺满意的，一个月就完成。社区物业我们提出要求，包括完了一切的一个活动，他们大力的支持。
2: 基层治理关键在凝聚合力，商业街社区依托精致合伙人党建品牌，通过内市场、银行等十余家常住商户吸纳为民间网格员。社区搭建商户共建议事会平台，定期组织商户居民共同商议街面秩序、环境维护等事务，并明确商户发现上报临时防护职责，推动他们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共建参与者。商户们每天穿梭在街面楼宇，熟悉街情，上下班路上发现问题便能随手上报，井盖翘起、路面破损这类细微隐患，他们往往第一时间发现，及时上报并设置警示，为后续处置争取时间。通过这一机制，商业街社区推动基层治理从接速即办向未速先办深化，以破解井盖翘起、停车、环境等多类难题。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党建品牌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丽湖社区湖畔红帆党建品牌下设智慧红帆、文化红帆、志愿红帆、楼院红帆、思想红帆，聚焦民生实事，根据居民拓展绿化运动空间的需求，因地制宜打造6个微花园，让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在湖畔红帆党建品牌引领下，丽湖社区的老干部智囊团和退休老党员成为社区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定期巡查，提出建议，把居民的一个个金点子变成社区改造的实景图。
4: 我是2004年搬过来的，是老住户，现在走的这条道属于智囊团老干部都提出来的建议，把这四圈给圈起来了，居民呢早晚遛弯，不用出去闻汽车味去，打造这个小微花园，一共6块，都给改变了。
2: 更让段桂香欣慰的是，居民文明素质的提升，环境变好了，大家自觉爱护环境。段桂香也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活动、组织活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从红聚祥和解决电梯更新难题，到精致合伙人推动商户变成民间网格员，再到湖畔红帆激活老干部智囊团和志愿力量，龙山街道12个社区、4个村的16个品牌正以党建引领，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家门口的急难愁盼有了新解法，也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家门口不断升级。 区生态环境局锚定高效办成一件事目标，以环

0: 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今年一至八月，区生态环境局共受理生态环境政务服务事项685件，按时办结率100%，平均办理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60%，环评办结时限连续多年位居北京市第一。
1: 聚焦环评、排污许可、辐射安全等高频事项，区生态环境局建立专班加专员服务机制，推行容缺受理模式，落实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办理，多措并举压缩环评办理周期，助推项目加快落地。北京统实银品有限公司吴郡县智能化升级改造前，企业原有两条生产线，能耗高，人力成本高，改造升级后，吹罐一体新工艺不仅能降低单位产品能耗，节省人力成本，提升产品品质，还新增脱氧淡风设备，可提升产品风味，制造新产品。区生态环境局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安排专人全程跟进项目进度，主动入场开展帮扶指导，为企业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将原本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的审批事项压缩至11个工作日完成。在采访中，北京统实银品有限公司饮料生产部孙旭向记者介绍说，
2: 吴郡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那是采用的新设备、新工艺，那生产的一些创新产品，那对我们企业来讲，越早开工越早投产，就能越快地打开市场，有专人跟进项目进度，那也有亲自到场进行指导工作。
1: 容缺受理服务模式助力审批提速，该模式打破了材料齐全才受理的传统流程，为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区生态环境局管理科赵成业向记者介绍说，
3: 在环评报告的审查阶段，如果发现企业仅缺失非关键性的材料，例如一些检测报告无法进行当场补报，考虑部分企业因项目工期紧张，在企业主要申报的材料齐全合规的情况下，并作出书面承诺限期内补齐材料，我局进行先行受理，可帮助企业节省一周左右的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节约时间成本。
1: 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办理模式进一步释放了改革效能，通过一次申报并联审批同步出证，企业无需再多头跑反复跑，助力项目加速落地，持续提升企业办事获得感。在采访中，区生态环境局管理科赵成业向记者介绍说，
3: 近年来怀柔区生态环境局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工作，聚焦环评审批提质提速，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法定规定的60和30个工作日压缩至16和11个工作日，环评审批速度全市第一。
1: 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虎报道。9月16日，杨宋中学北房中学的学生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参与丰收季劳动教育实践。作为此次劳动教育的重要环节，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在田间开讲。
4: 站在田间地头，中国科学院大学现代农业科学学院的老师就地开讲，把劳动精神、农耕文化、智慧农业等内容融入现实场景。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观察农作物，不时举手提出疑问。
5: 之所以想上一堂田间思政课呢，主要是想让我们的同学们能够走出教室，利用好这个田间的第二课堂，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我们的青少年同学的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然后引导我们农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4: 除了打造田间思政教育场景，基地还将劳动教育、自然科普与思政育人深度融合，组织学生们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农事劳作、农耕体验等实践活动。学生们还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红薯面包、红薯月饼。
6: 这些都是我在课本中学不到的， 我感受到了劳动的不易与劳动获得成就感。
4: 依托劳动教育、自然科普和思政育人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已成为怀柔中小学生的户外实践课堂。截至目前，基地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性实践教育活动十余场，覆盖中小学生300余人次。在农场实践基础上，校地共建还进一步向学校延伸。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联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与北房镇中小学、杨宋镇中学开展深度结对，量身打造适合青少年的科普研究课题，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探索科学。
7: 未来我们计划开展校园田间小型科学实验、生态观测、作物探究等科创实践活动，让高端科研资源扎根基础教育，真正实现以科创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学校育人体质增效。
1: 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日前，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刊出版实践专题培训在怀柔科学城举办。培训紧扣科技期刊出版实践需求，邀请多位行业资深专家现场授课，通过理论讲解加案例拆解加现场实操的形式，为首都科技期刊编辑队伍充电赋能，助力提升期刊办刊效率与数字化水平。本次培训由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主办，怀柔科学城基础前沿科技期刊集群承办，吸引了来自各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新媒体运营及期刊信息化管理人员等近60名代表参加。培训共设置4场主题课程，覆盖期刊出版全流程场景，实操性突出。南京农业大学英文期刊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尹欢围绕智慧编辑部建设场景，结合真实案例，探讨人工智能赋能编辑工作流的实施路径与问题应对策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业务6处处长、副编审杜振雷聚焦 AI 提示如何将编辑意图、专业标准和责任边界转化为清晰、可执行、可复核的 AI 指令。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副编审张帆分享了 AI 体系化赋能编辑核心能力的实践经验。 AIGC 超创者刘慈欣 AI 科幻宇宙签约导演张磊结合科幻影像创作案例，讲解了人机协同模式下的内容生产技巧。培训现场交流互动氛围热烈，参选人员普遍表示此次培训干货满满，针对性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MLife 编辑部欧阳浩淼认为，培训拓宽了大模型的应用于期刊的宣传推广，还可应用于作者对接、学术会议合作等方面，在关注效率提升的同时，理清了应用边界与责任底线同样重要。据了解，本次培训是怀柔科学城基础前沿科技期刊集群的第4次系列活动。此前，该期刊集群已围绕成果发表、牵引设施推介、助推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实验动物赋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智慧农业工程与装备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开展系列研讨交流活动，持续推动科技期刊与科学城设施平台、重点产业、学科领域深度对接。孟报道。近日，演员张小龙、脱口秀演员张彩玲等嘉宾组成好吃团走进怀柔区九渡河镇，沉浸式体验浮生九渡特色文旅资源，解锁当地美食与山水风光相融的独特魅力。依托优质的山泉生态，九渡河镇是京郊知名的美食高地，清冷山泉孕育出品质绝佳的冷水鱼、鲟鱼、红鳟鱼、响鱼周边。当地餐厅创新推出了8种鲟鱼吃法，坚持选用本土山野食材，活鱼现做，野菜现采，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地道的怀柔风味，让游客品尝到原汁原味的乡村美食。除特色美食之外，九渡河镇文旅业态丰富多元，蒲之谷度假区依山傍水，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致相得益彰，度假酒店、特色咖啡、虫博物馆等业态齐全，是近郊休闲度假的优选地。核心景区黄花城、水长城独具特色，三段明长城入水的罕见奇雄浑与江南水乡的温婉。 景区内蒸汽小火车、千米磁滑道、游船、皮划艇等沉浸式的游玩项目，搭配百年明代板栗园景观，

0: 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游玩体验。目前当地已形成成熟的民俗集群及特色餐饮体系。 据了解，9月19日起至11假期， 九渡河镇将在水长城举办长城文化节，推出山水交响乐、国风体验、丰收市集等系列活动，邀请市民游客赴秋日之约，品读长城文化，畅游山水乡村。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 9月16日， 龙山街道统筹安监科执法队环境办、城建科等多部门开展辖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层层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本次检查覆盖商超网点、村居院落、在建工地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在游龙电竞网吧，工作人员重点核查了消防设施完好度、 安全疏散通道畅通情况以及电气线路辐射规范度，督促经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与员工的应急培训，守住经营安全底线。针对下园村村民自建房，检查组细致排查了消防双通道、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等关键环节，严禁非线充电、杂物堵塞通道等危险行为， 叮嘱房屋负责人常态化排查隐患，保障居民居住安全。在国贤府在建小区以及商业街更新改造的施工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了临边防护、脚手架搭设、临时用电、物料堆放、扬尘管控等施工安全措施落实，严格遵守施工规范，齐全。据了解，针对此次排查发现的问题，皆要求例行立改， 并督促各主体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下一步，龙山街道将持续开展全覆盖地毯。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北京化工大学智护家园安享朝夕开展洪涝灾害科普与安全防控专题讲座，切实提升乡村应对暴雨山洪、村内积涝、居民火灾等风险的应急防控能力。 本次科普讲座紧贴乡村防灾减灾实际，内容详实，实用性强。专家团队结合大准峪村河道分布、沟峪走势以及多地洪涝地质灾害的典型案例，细致讲解了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识别、预警处置、自救互救等核心知识，纠正村民日常防汛备汛的常见误区，同时面向镇村防汛抢险队员普及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 强化安全责任意识，推动防灾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逐项演示照明手电、防湿温毯、止血带、急救包扎等应急装备的规范使用方法，并向村民们发放了科普手册与应急救援包，围绕地质灾害处置、城乡内涝防范、居家防火安全等内容开展分类科普，全方位普及安全防护知识。 讲座结束后，驻村第一书记与实践团成员实地踏勘了村内主河道及洪涝风险点位，精准摸排安全隐患，为科学防汛备汛积累详实资料。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深化防汛减灾的宣传教育，整合优质资源，以科技赋能应急救援工作，常态化筑牢乡村安全防护屏。
1: 近日，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启动进场施工， 预计本月25日完工亮相。 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 9月19日，圆明园成人票、优惠票、未成年票全部免费。 市民如参观圆明园博物馆，需在圆明园博物馆门票小程序单独预约，门票免费，名额有限。 9月16日，北京市气象台官宣， 2026年北京入秋时间日期提前5天， 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日。 9月8日至15日，北京平均最

0: 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2.5 摄氏度，为2007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因此导致今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五天。9月16日，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为4到5级，为高到很高级别。市园林绿化部门提醒，本市一直在清理致敏植物，过敏人群外出时可佩戴口罩，尽量避免花粉浓度最高的时段。北京市的秋季主要致敏植物有四大类，包括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都是野生草本植物。九月下旬，随着气温下降，草本植物进入枯萎期间，花粉浓度将会下降。预计周五午后至傍晚有分散性阵雨，市民出行请携带雨具。周六午后还会有阵雨天气，特别是西部、北部地区，对于市民出行有所影响。预计本周日天气将逐渐转晴。受降雨影响，本市气温也将有所下降，周五和周六两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上下。下周气温还会缓慢下行，请市民关注临近预报。
1: 反诈你我同行，网络交友遇部队团长。近期，张某在艾米聊软件上结识一名自称西双版纳部队团长的网友，对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双方建立感情后，对方以中纺集团网站内部消息投资赚钱为由，又扫码转账13000元用于投资，共计被骗68000元。警方提示：一，凡是自称军人、金融高管等身份，以内部渠道带你投资赚钱的，100%是杀猪盘。二，任何要求线下交现金、当面交付资金的行为，都是诈骗，请立即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伴着这样的虫鸣，我们继续翻阅新昆虫记。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常凌晓，还有一位呢是凌晓志同道合的战友啊，也是爱人张悦，动物学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这套新书啊，新昆虫记一共是分为九本，是写给孩子的。这九本不同的主题传递了不同的知识，比如说我手里拿到的这一本叫《摇滚巨星的诞生》，这是写鸣虫的，
1: 鸣虫的，
0: 就是会叫的。
1: 对，
0: 这里面说到了我们熟悉的一种昆虫蝼蛄啊，当然也叫辣蛄哈。这个蝼蛄呢，长得吐了吐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特征哈。
1: 对，这书里写到，就蝼蛄啊，它是会说方言的
0: 啊。
1: 对，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根据这个科学家研究嘛，把这个在河南捉到的蝼蛄，然后和北京抓蝼蛄，然后放在一起，然后他们的鸣叫声音呢是不一样的，去对比，当其实都是同一种蝼蛄，但是呢，哎，因为它地域不同，它叫出声音就不同，
0: 一个是京片子，
1: 对，
0: 一个是河
1: 南话，河南话，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就是相当于有方言了，
0: 嗯，
1: 但明明是同一种，是因为地域不同产生方言，所以在这书里呢，我们就画了一个特别图啊，两只蝼蛄见面聊天，另一只不知道说什么呢。因为就听不懂它的方言嘛，对，所以这也是大家就是可能没有这样的认知，觉得哎，同一种虫的叫声应该一样啊，其实并不一样了。
0: 那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从科学角度分析的话，
1: 小飞，因为它河南当地的土质呢，可能会更加的偏软一些，然后它呢，这个北京的土质呢偏硬一些，那么土质呢就影响它的这个挖掘洞穴的深度，那么可能就影响到它声音的传播，所以它叫出声音是不太一样的。跟环境是有关的，
0: 就比如说我使这个劲儿叫，你就能听到了。
1: 对对对，我传播的距离不太一样。
0: 你看啊，只说家乡话，这是书中的语言啊，但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所有的昆虫都是以第一人称来表述的。他说，我们蝼蛄家族可是很庞大的，大到各个地方的同类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上次在街上遇到一个面生的蝼蛄来问路，我竟然一句都听不懂。大概他是来旅游的吧，
1: 对，游客了当时。
0: 说对雌蝼蛄来说，洞穴是产卵室，蝼蛄妈妈们产卵前会在隧道里开凿一个宽敞又隐蔽的空间，再铺一些杂草。这就说到它的生活习性了。
1: 习性没错。
0: 写昆虫，但又不止于昆虫。这旁边就画了一只鸟，
1: 嗯，一只带圣，
0: 是吧？一只就带圣鸟，
1: 对，
0: 是吧？
1: 嗯，对，所以它的天敌，与这些的一些生物关系，食物链的
0: 嘴把我叼出来。一般吃虫子
2: 也和尖一些，包括一提到这个袋鼠，我就想起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鸟，然后去区分我们，然后还会问说老师他的嘴这么细长，他怎么能啄开树皮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他讲到说，吃虫子的小鸟他们的嘴一般都会更细和更短一些，不会非常非常长，所以你通过嘴型就可以判断这个小鸟的食性。
0: 它和啄木鸟体型有点像，发型不太一样哈。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咱们这边的都是那种黑色的大斑啄木鸟呀，西斑啄木鸟之类的，就嘴会很短，它才能够让它更有力的噔噔噔把那个树皮敲开。说这个毛毛虫消失事件里面有讲到这个真假小蜂鸟的问题，就会经常有小朋友在问说老师我看到蜂鸟了，但其实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是都没有蜂鸟分布的，我们平时能看到的那个长得像小蜂鸟一样的其实是一种蛾子，它叫做长喙天蛾，它是一种白天出来的小蛾子，区别于我们分说蛾子大部分都好像都是晚上出来的，那长喙天蛾呢，它是白天出来的，它的嘴巴很长很长，用来吸食花朵里的花蜜，所以我们就会告诉小朋友说，哎，这个不是小蜂鸟，大家一定要记住。很多好上过我们课程的小朋友在出去活动的时候都会跟妈妈讲说，这个不是小鸟，这个不是小鸟，
0: 体型比较大又长得毛茸茸的，然后飞起来的时候你看着它像一个小鸟一样
2: 啊，对，因为它可以悬停在空中，包括它在吸花蜜的时候，也是把它的喙长长的喙伸到花朵里面去，所以它是悬停在空中的。那对于昆虫来说，其实鳞翅目的昆虫，它的翅没有那么优秀和发达，所以它必须要快速的震动这个翅，那看起来就很像蜂鸟的样子，所以经常会有人把它们混淆掉。
0: 那这本书里哈，我们说更新了很多知识，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昆虫的很有意思的一些冷知识啊，比如说天才建筑师联盟。这里面写到了蜜蜂、蚂蚁啊，然后说到了就是蜜蜂六角形的这个蜂巢，之所以选择这种六角形啊，其实是一种最优的自然选择，
1: 寄生空间结构更稳定，
0: 材料一样的情况下，它是最省的，是吧？
1: 省的，
0: 空间最大， 最省材料，
1: 包括咱们人类一些仿生啊，咱们这个有这种轮胎，是用于这个战场上运送士兵的战车的轮胎。那么它的这个里面的形状啊，就是根据密封蜂巢来设计的，也是呈六角形的。那么为什么？就因为它可以，比如说有炮弹击中了这个汽车轮胎，不会说因为爆胎而把这个士兵陷入这个危险的境地。虽然把它射穿之后呢，因为其他形状还足以支撑轮胎的完整性，所以这个汽车还可以继续向前进行行驶，所以这个比较安全。所以战场上这个运送士兵的战车呢，它轮胎就是蜂窝状的，就是根据密封蜂巢的这个形状来进行一个仿生的原理进行设计的。
0: 那这里面还说到了就是群居的这种昆虫，是吧？
2: 社会性昆虫，
1: 社会性昆 虫
0: 哈，就是它其实一个小的社会，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啊，比如说有蜂王，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这个蜂王长成什么样，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啊，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蜜蜂的样子。
1: 对，可能大家觉得说蜂王是不是像这个白蚁以后那样胖胖大肚子，然后身体很小，
0: 就是一个像大虫子的样子。
1: 对对对，其实不是，就是

0: 是比那个正常的蜜蜂大一些，
1: 就大一些哈。
0: 对，
1: 嗯，我们在这里讲到了蜂王的寿命，
0: 嗯，
1: 就是蜂王不是说这一个社会这蜂王就一个不变了，
0: 对，
1: 它其实好像说是一年。那就换一个，
0: 换新蜂王
1: 啊，那这个
0: 蜂王就被赶走了。
1: 然后这个新蜂王其实也是他这个蜂王自己生下来的。
0: 是的，
1: 那他在生的是工蜂，这生的是蜂王是吗？
2: 提到这个蜜蜂的时候，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一个，就是蜜蜂可以生男生女自己决定。然后当时我们在讲到昆虫课程的时候，小朋友会感兴趣说，那这个蜂巢里怎么没有男生呢？我们会告诉他，那蜂王就像迪士尼公主里边的艾莎一样，她虽然是女生，但是她是蜂王，是整个里边最厉害的人。然后她可以决定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平时我们看见的那个工蜂都是女生，她只有在繁殖季节的时候才会生雄蜂。那雄蜂，然后这个时候小朋友就会特别感兴趣，说那我就想当雄蜂，因为工蜂要干活呀，要照顾弟弟妹妹，要打扫房舍，要扩建整个巢穴，就很辛苦。然后好多小男生就说，哎，我要当雄蜂。我们就会给他们讲到说，雄蜂只是在巢穴里生活很短一段时间，等他们长大了就会被赶出去，他们会和其他蜂巢里面的蜂王然后交配，形成新的蜂王，然后雄蜂就死掉了。那老蜂王呢，他会根据自己的种群来判断，比方说这个整个蜂巢够大了，然后已经不能再承载了，他就会生出一些准蜂王。然后准蜂王呢会住在特殊的地方，叫做王台，然后他会同时生几个，这几个准蜂王他们相互竞争，然后每个最先出来的这个准蜂王会先从王台里面出来，快速的去把其他王台里面的准蜂王杀掉，然后继承整个王朝。然后老的蜂王就会带着自己的一部分工蜂以及一些蜜，然后飞走，快速的再去找一个新的地方建巢，
1: 就主动让位了。
2: 对对对，
1: 啊，就退了，等于说是，
2: 对，很伟大的母亲。
1: 哦，蜂王它也需要交配，但是交配的也是别的地儿飞来的这雄蜂是吗？
2: 对对对，它都是出去跟别的蜂巢的雄蜂交配，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蜂巢里面，就回娘家了，
1: 嗯，
2: 这样的感觉。
1: 嗯，您刚才讲的其实就是分蜂的事儿，嗯，是吧？新老交替，我们自然撤出来，然后这个整个这家业交给你。
2: 对对对啊，对，
1: 交给下一波是吧？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
0: 波迪
1: 啊，对，是啊，就是和这个蜜蜂相关的啊，这种社会型的昆虫，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蚂蚁，是吧？
0: 嗯，是的
1: 啊，我在这书上看到了，就是蚂蚁其实有自己的墓地哈。
0: 嗯，没错，因为蚂蚁它这个死了之后呢，它这个尸体上会散发一种化学物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信号，告诉它的同类需要把它清理出去了，因为如果它尸体在巢穴当中呢，会滋生细菌，会对整个这蚁群造成一定的危害嘛，
1: 嗯，
0: 所以它会有释放一些信号，让这个把，所以这些干活的这些工蚁啊，去把这些同伴尸体集中放到一个地方去统一去处理掉，
1: 统一销毁，
0: 对，所以相当于咱们说的蚂蚁墓地了。
1: 哦，嗯，我还以为是火葬
0: 还没有这么高的水平
1: 但是销毁了，别让它污染整个环境，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它的蚁后是不一样的。
1: 它那个蚁后长的是
0: 大肉虫子似的，腹部非常的厚，相对来讲还是正常许多。
1: 这是形体上、外形上还是一个蚂蚁？
0: 至少能看出来是蚂蚁的外形。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读新昆虫记。昆虫都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这种技能，
0: 对
1: 啊，像大家熟悉的竹节虫是吧，也是昆虫的一种，
0: 嗯，
1: 那它长得就是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0: 对，难以区分哈，
1: 嗯，对，这是它的优势啊，那天敌看不到我呀，
0: 是，
1: 但是优势的背面就是劣势啊，
0: 对，所以说竹节虫的伪装也是个双刃剑嘛，它既天敌看不到它，但是同样呢，同伴也看不到他，
1: 会发射一种什么干扰素啊，就是互相没有一个手机、微信、
0: 没有没有联系，
3: 能靠眼睛看，
0: 只靠肉眼寻找，这个断联容易，
1: 是吗？
0: 对，所以
1: 都藏太好了，
0: 都藏太好了，你藏得很好，我藏也很好，咱们谁也见不着谁，
1: 因为这事儿找不着对方是吧？
0: 对，所以好多的雌竹节虫啊，它既能两性繁殖，也能孤雌生殖。就说呢，我能找着对象的情况下呢，我可以正常交配繁殖产卵。如果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呢，我就自己一人干这活了。
1: 自己一人，
0: 对，我就
1: 没事干了，
0: 把事干了，我就把卵生了。
1: 还有就是雌的就再也不撒手了，是吧？
0: 对，大家看到竹节虫后面上面趴着小竹节虫，那不是它的宝宝，那是它的配偶，是雄性。
1: 就
0: 雄，
1: 就是雌性的比较大，
0: 雌性比较大。
1: 嗯，
0: 咱们昆虫中很多的雌性都会比雄性大很多，因为它有承担着繁育的工作嘛。雌虫
1: 终于找到你，
0: 终于找到了，那就绝对不能撒手啊，就牢牢抱在雌虫背上，
1: 就是怕要是再撒手就找不着你。
0: 对，那雌虫去上厕所功夫又没对象了。
1: 又找不着了，
0: 对，又找不着了，啊，这就很
3: 单身。
1: 那你说这种大自然的这种进化，这是算过度了吗？
0: 其实来讲，它还是利益大于弊的，因为它毕竟还进化出了孤雌生殖嘛，
1: 哦，
0: 就是我自己也能去干这事儿。
1: 嗯，
0: 对，有更好，没有呢也行，
1: 倒是很淡定，
0: 对对，很淡定，
1: 嗯，
0: 所以还是可能还是对他来讲，保命伪装还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
1: 啊，就是生存是
0: 生存第一位的，
1: 第一位的，
0: 先活着吧。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那这本书哈，经过三年不断的和会者沟通哈，我们上期节目其实说到了，这个会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用自己的对于昆虫、对于自然的认知，完成了对于灵小文字的一种解读。
0: 是的，
1: 翻开这套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它其实是图文并茂的，灵小的这种幽默的啊，能够俯下身来降维的这种关于昆虫的解读，非常的生动。这些图片呢，虽然它不是完全的昆虫的这种写实的一比一的这种图片，但它依然传递了这个昆虫世界的这种微妙。
0: 是的
1: 啊，它的这种丰富多彩吧。然后灵小是作者，也说说你对你见不到面的，我也读过，张月也读过哈，你们家虫虫也读过，那很多读者是未曾谋面的，也想和他们说点什么。
3: 那我刚开始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惊喜，是因为我觉得终于有一本可以真的给孩子去看的书了。在这个书里大部分了用

0: 了很多小朋友感兴趣的故事去串联起来，比如说他的饥饿恶霸的时候，那就讲了有昆虫在请客吃饭。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在包括很多书以及在我们的课程上都会写，昆虫有不同的口器，然后口器用来举吃不同类型的食物，它的口器长什么样子。大部分小朋友在听完之后，他只能总结到哦，很丰富多彩，不像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嚼啊嚼啊咀嚼式口气，只能理解到这一层。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昆虫在请客，他请了不同的昆虫。那我们看到有蝴蝶，它是在吸果汁，有一些甲虫，它在嚼着吃，很优雅。然后包括他们也在吐槽说，他们觉得螳螂不好，因为螳螂吃饭它嚼的时候吧唧嘴了。然后螳螂说这有什么呀？那我们看到那个苍蝇，它的宝宝还在厕所里吃饭呢。拿到我们的课程中让小朋友去看，大家都觉得在有趣的同时表示他们读懂了，读懂了里面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对书的本身来说就是一种肯定。
1: 我觉得张悦代表了很多孩子的这种期待哈。
2: 是的，没错。
1: 那你想和读者说点什么呢？
2: 我也挺兴奋的，就是终于啊，这个昆虫季更新了。就是昆虫学跟其他的学科一样，它也是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好多知识点可能我们从小都知在听，等我们长大了给孩子讲还是这个知识点，但很多昆虫知识都在进行不断的变化。就是包括什么，包括比如说我们每年可能咱们现在在聊天的时候啊，又有很多的昆虫新种被发现了，可能又有昆虫的知识被更新了。这么多年看到昆虫记可以说是最经典的那些知识了，但这个知识呢，它是经典但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昆虫记现在真的拿到手中之后啊，我发现真的是我们的昆虫学在与时俱进，能把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理论知识普及给大家，而且以这种孩子能看懂语言，让孩子从小就已经知道这个最新的知识点了，所以我还特别兴奋，我觉得对，所以我还真的挺建议这个感兴趣的小读者，甚至一些大的朋友感兴趣的，也可以真的说沉下心来看一看昆虫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在不断的进阶的，
2: 不断进步，对，
1: 嗯，
2: 是的，
1: 嗯，我也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我觉得昆虫是我们接触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家里有孩子，让他去接触小虫吧，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那也感谢二位做客，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同心里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大脑的运转哈，跟我们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关系？当您记忆力跟不上或者控制不住脾气的时候，是你的前额叶还是你的杏仁核在发挥作用呢？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精神科学的博士、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杨春慧，你好。
1: 你好。
0: 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控制不住脾气？为什么刷完一小时短视频脑袋像被掏空？为什么容易忘事儿，做个决策很困难？你可能正在经历前额叶罢工。这个被称为大脑指挥部的区域，掌管着你的专注力、情绪控制和决策能力，而熬夜、久坐、碎片化的信息正在悄悄透支它。如何从脑科学的知识到日常的小事，拯救我们的前额叶，拿回大脑的主导权？今夜思雨时，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跟你聊聊，拯救前额叶，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年轻人用医学词汇来调侃自己注意力涣散、行动迟缓、精神内耗，会说我要前额叶放个假，是前额叶罢工了。那这种前额叶受损或者是前额叶罢工，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真的确有其事吗？
1: 是，我也人们去都去看看自己怎么样了。
0: 对，把自己的症状输入给 AI， 然后呢就在数字世界里获得了一个初步的诊断。
1: 你提到前额叶，确实哈，它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前额叶是我们大脑的 CEO。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不会爬树，像猴子那样在树上生活，也不会潜水，像鱼儿那样在水底生活。
0: 跟很多动物比，我们的本领都不够强。
1: 对，但是为什么人这么强呢？他现在发展，
0: 为什么人可以成为食物链的顶端？
1: 对呀，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有前额叶吗？
1: 对呀，是的，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大脑前额叶。人的大脑前额叶占人体整个大脑的30%。
0: 哦，就是我们前额叶的这个体积在整个大脑里占30%，
1: 是对，黑猩猩只占11%。
0: 哦，这是我们非常近的近亲，它只占了11%。
1: 狗是7%，猫只有3.5%。
0: 哦，
1: 你想想，它不光是这个占的体积大，它还和整个大脑控制我们的情绪啊。教育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大脑呢，你就记住两个，一个是大脑前额叶的这种很高级的，它管控我们思想、管控我们念头的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创造性的这个一个。另外还我们人还有一个情绪中枢。这个情绪中枢呢，有的时候会受这个大脑前额叶的控制，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冲动我要控制一下了，我不能随便发火了。然后这个情绪中枢里呢，
0: 情绪脑里住着很多潜意识，

0: 就是、这个潜意识是不能被我们的前额叶控制的吗？
1: 嗯，它可以浮上来。如果它浮到被我们前额叶抓住了，我们意识到了，那我它就浮到这个前额叶了。嗯，但是这个潜意识上来，它上来速度很快，信息非常快，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哎，怎么回事？我心情突然不好了。
0: 嗯，
1: 可能他看到一个某一个影像，或者听到一个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潜意识上来的这个就触发了他、这个，哎，就和我们一个念头。
0: 嗯、我们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他就浮上来了、然后控制了我们的情绪，又影响我们的前额叶，
1: 是
0: 吗？
1: 嗯、所以他们俩都是互相影响的，
0: 哦、
1: 互相影响。所以我想问，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我。我们这个人的最好的一个状态是每天活在思想里面、活在念头里面，这样的对吗？
0: 如果以我浅显的认知哈，就是如果都是思想和念头的话，它可能会把我们操控了。哎，这些思想和念头在控制我们，反而让我们无法进入当下。
1: 对的，对的，对的，太对了。所以其实我们正确的活法应该是什么呢？经常活在感知里面
0: 啊，活在感
1: 知
0: 里。
1: 感知是什么？用我们的五官，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我们尝到的，甚至我们皮肤的
0: 触觉、
1: 触觉这样的感知。这个只有这个感知可以把我们的
0: 带回
1: 带到
0: 当
1: 下，当
0: 下，
1: 哎，
0: 活在现在。
1: 哎，对，这样的话，我们大脑。经常被各种
0: 思想
1: 念
0: 头
1: 控
0: 制，而这个思想和念头又往往是对于过去的纠结，对于未来的担忧，所以你就会容易抑郁或者是焦虑。
1: 太累了，我们大脑前额叶太累了、我们人类经过几亿年的
0: 进化，
1: 有了这么一个完美的超强的大脑前额叶，也是我们用以制胜的工具。
0: 对，是我们的
1: 生存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利用它。我们大脑前额叶会让我们有想象，就是我们想象哈、但是我们人用它来制造了很多焦虑。
0: 嗯，是的，
1: 没有发生的事情，别人的一句话哈、我
0: 那无限的遐想、然后不断的给它加戏、
1: 各种猜测，对吧？
0: 对，
1: 哎，前额叶的进，因为它前一个额叶，我们说它是 CEO 了，
0: 它是 CEO。
1: 我们人有一个强大的前额叶，所以我们人可以。生产力，我们的技术可以如此的发展，发明这个，发明那个啊，在所有的地球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生灵，但是我们大脑前额叶用它来制造了很多焦虑
0: 啊，
1: 哎，这个焦虑有时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焦虑，
0: 对，
1: 嗯，
0: 就是恐惧和焦虑是情绪，
1: 是啊，是情绪。情绪中枢，情绪中枢它也有很多结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杏仁核，这是一个情绪中枢的其中之一。
0: 有这个网络热词说前额叶受损，实际上它本身并不是受损，是吗？而是说太累了，过度疲劳。
1: 你看现在人
0: 被我们的各种想法
1: 想法，不光是想法，他还要不断的给他刺激，吃饭也在看手机，在车上也要看手机，
0: 就是接受这些信息，甚至是垃圾信息，可能都在让我们的前额叶持续的工作。
1: 是的，
0: 超负荷的工作，
1: 对，他太累了
0: 啊！因为只要是接收信息，你的大脑就要工作，对吧？要分析它，要理解它。
1: 对，只要前额叶是意识，哎，我看了一个短剧啊、看到了一篇什么信息，一个报道，那我大脑一定是对它，
0: 对吧？它就会进入我的
1: 意识，
0: 我们只要接收信息，从看短剧啊、看电视剧，接收信息，跟人交流，它都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处于一个工作状态。
1: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网友说的前额叶受损啊，虽然是一个比喻。但是它确实对于我们现在让前额叶在持续工作的一个比较形象的表述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发明这个前额叶，
0: 那前额叶能主动的让自己休息吗？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注意力差呀、拖延啊、情绪波动很大，它在医学上是前额叶功能暂时性的下降了吗？是它累了吗？疲惫了？
1: 很有可能啊，人在很大的压力情况下，前额叶的功能就会下降。 另外比如说你喝了几次大酒、嗯、尤其是醉酒的时候，前额叶的功能也是下降的。
0: 哦、嗯、大家会知道断片儿，喝酒断片儿了。
1: 对对对
0: 啊，那就是前额叶不工作了。
1: 对，
0: 所以前额叶受损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伤，而是说信息过度盈余它就死机了。
1: 嗯，对，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受损是太疲劳了
0: 啊，太疲劳了，
1: 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病。还有另外两个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要看不同的年龄，比如说一个65岁以上的啊、嗯、大家熟悉阿尔茨海默病。
0: 嗯嗯
1: 啊，阿尔茨海默病，我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病理解剖啊。
0: 嗯，
1: 我发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其中两个特征性的病理，一个是类淀粉蛋白，一个是套的蛋白的这个变化。
0: 嗯，
1: 它们发生的部位出现，开始出现的部位是绝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啊、
1: 类淀粉蛋白呢，特别容易，首先在哪儿开始呢？
0: 嗯、
1: 前额叶。
0: 哦，
1: 嗯，
0: 所以他就会让找不到路，
1: 对，
0: 看不懂钟表。
1: 有1/3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呢、嗯、是行为和精神的症状，注意力不行了、
0: 嗯、
1: 然后他判断力不行了，执行功能不行了。大脑前额叶是执行功能吗？
0: 嗯
1: 啊，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它是套蛋白在海马那个地方沉积、
0: 嗯、
1: 可能更多的人是哦，我记忆力不行了，5分钟以前说的话忘记了。
0: 我们怎么能避免哈、啊、让自己的脑力过度消耗哈、啊、持续的疲惫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蛋白？
1: 嗯，所以可能我们是不是觉得你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用啊、嗯、
0: 啊，
1: 更多的是要让我们现实生活中用一下。其实我告诉大家，
0: 嗯，
1: 大家一定听说过正念冥想
0: 啊、嗯、正念冥想。
1: 正念冥想是干什么？其实它就是锻炼大脑前额叶。
0: 锻炼大脑前额叶。
1: 对, 对、嗯、其实我们大脑前额叶也需要锻炼。
0: 嗯，
1: 大脑前额叶越强、
0: 嗯、
1: 就是它的各种连接、
0: 嗯、
1: 各种神经元的这个功能就更好、嗯、它和大脑前额叶和其他大脑部位的连接就会更多。
0: 哦，
1: 哎，正念冥想，
0: 所以它既是让大脑的一个放松、嗯、也是对于前额叶一个正确的锻炼方式。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正念冥想就是锻炼大脑前额叶的。
0: 嗯
1: 嗯，
0: 跟大家简述一下正念冥想是怎么做的吗？
1: 哎，正念冥想呢，嗯，其实我现在就简单的说两个核心。
0: 嗯，
1: 第一个核心是要把觉知带到当下。
0: 嗯，
1: 第二个是不做任何主观评判。
0: 啊、哦、
1: 那就这两个是一定要记住、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可以向内的一个，比如说身体扫描、嗯、我们觉知是带到身体，我去感知我的面部的肌肉、
0: 嗯、
1: 让它放松了，我感知
0: 我的呼吸。
1: 哎，呼吸其实是个桥梁，深吸深呼、
0: 嗯、
1: 就是当你感觉到你的念头又跑了，
0: 嗯，
1: 因为人的你不可能带到当下了之后一会儿又跑掉了、
0: 啊、
1: 跑掉没关系，温柔再把它拉回来，我们可以用几个深吸深呼把它拉回来、嗯、哎，
0: 但然后觉知回到当下、
1: 哎、
0: 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1: 就感知
0: 嗯，
1: 但是不要去做任何主观评判
0: 哦，
1: 哎，不要哦，怎么回事，是不是昨天，
0: 是不是我昨天做了什么，对
1: 啊、是不是我需要去买点膏药贴一贴啊，是不是我需要去医院呢，
0: 所有你的这些评判的念头就又让你的前额叶离开了当下、哎、又开始工作
1: 了
0: 又开始旋转
1: 了人在焦虑的水平高了以后、嗯、去捕捉到的你的这个不舒适又放大了、
0: 哦、
1: 好多倍，所以你只是去觉知这个感觉，
0: 嗯，
1: 这个酸酸的嗯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因为正念冥想其实卡巴金博士哈、
0: 嗯、
1: 他在70年代创立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其实他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止痛
0: 正念冥想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相关的音频或者视频，哎，带着大家可以去做。您刚才说的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核心、
1: 嗯、
0: 啊，一个是回到当下的觉知，
1: 带到当下，把觉知带到当下。
0: 嗯，
1: 另外一个不做任何主观评判。
0: 嗯，不做任何主观评判、
1: 嗯、
0: 啊，不被你脑子里、
1: 嗯、
0: 哎这各种各样的念头去牵着走哈。那么一次正念冥想是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然后它要求持续一定的时长吗？时长有要求吗？
1: 卡巴金博士认为，如果我们每一次练的时间越长可能越好，比如说30分钟这样的比较好，但是现代人很难找到一大块时间去练，可能就睡前练15分钟，早晨起来

0: 练一练，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这样的也非常好。
1: 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你放松自己进入睡眠的状
0: 所以
1: 态。
0: 我们还要记住那句话，这些正念冥想干什么呢？是锻炼我们大脑前额叶的。我们大脑前额叶这个 CEO 太重要了，不要让它太疲劳。
1: 不要让它太疲劳，就像你用电脑，不要打开太多的窗口，然后一直不关机，一直
0: 这个
1: 让
0: 太
1: 它
0: 耗电
1: 处于一
0: 了。
1: 个持续运行的状态哈，是要让它恰当的休息的。
0: 对
1: 咱们
0: 对。
1: 刚才说的正念冥想，就是让它休息的一种方式哈。所以你看，我们说，您介绍的前额叶是大脑的首席执行官。啊，他掌管决策规划、情绪管理、自我控制，很多高级认知。
0: 是
1: 这
0: 的，
1: 也是孩子，我们说他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才有了前
0: 逐
1: 额
0: 渐
1: 叶
0: 成
1: 熟。
0: 熟，
1: 这个
0: 对
1: 逐渐的
0: 的，
1: 成熟，其实是前额叶开始发达。
0: 它开始发展，并且事情和其他的结构要去建立联系，所以我们一般说，人的大脑前额叶在25岁的时候才完全成熟。
1: 25岁才
0: 才
1: 完
0: 完
1: 全
0: 全
1: 成
0: 成熟，
1: 熟，
0: 但有的孩子可能比较早一点表现出非常懂事，有的
1: 成
0: 可能
1: 熟，
0: 晚一点那一
1: 所
0: 般
1: 以
0: 是。
1: 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情绪波动更大哈，
0: 是
1: 或者是
0: 的，
1: 在青春期的时候
0: 对，
1: 情绪上有剧烈的波动，跟家长有比较大的冲
0: 对，
1: 突，这个都是他的前额叶
0: 还
1: 正
0: 没完
1: 在建
0: 全，
1: 立，但是还没有很
0: 是
1: 完善
0: 的，
1: 啊。可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啊，也会有。无法冷静啊，
0: 是，
1: 会有这个陷入恋爱脑哦。对，是我
0: 没
1: 不再是一个
0: 错，
1: 智者，
0: 没
1: 所
0: 错，
1: 以智者啊，我们看到的一个更智慧的、更成熟的更趋近于智者这样一个形象的人，那么他的前额叶功能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可以这样的说吧，我们是可以可塑的，我们大脑是可塑的。
1: 大脑是可
0: 哎，我
1: 塑
0: 们的
1: 的。
0: 心理的模式也是在可塑的，这个我们在不断的成长，任何年龄可能都要不断的成长。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您也常年去做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那么老年人你看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记忆，特别是对于过去的那些痛苦的经历，曾经遭受的伤害，念念不忘，这个会影响前额叶吗？
0: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好。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对近期记忆啊，近期记忆非常过目就忘了，远期记忆它会记得比较深一
1: 对，
0: 点
1: 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记得，可是过去那
0: 几
1: 个旧
0: 年，
1: 账，
0: 哎，对对
1: 可
0: 对，
1: 能会反反复复的反刍，那个痛苦的记忆对他的影响好像持续存在。
0: 你这个说的问的问题太好了，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大脑里有真的有病变了吗？类淀粉蛋白沉积，我刚才提到，它首先发生在哪儿呢？大脑前额叶。这样的话，大脑前额叶我就说坏掉了，坏掉了以后，它和其他结构的连接也坏掉了，是吧？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的情绪中枢很少受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的影响。
1: 好，
0: 这
1: 所
0: 是我
1: 以，
0: 看到了多少几百例、上千例的神经
1: 患
0: 解剖
1: 者，
0: 以后看到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的病理啊，在情绪中枢，比如说我们的杏仁核，当然海马是另外一个，海马它就是管这个记忆
1: 记
0: 的嘛，
1: 取，
0: 它是很早就受损的。那么其他的这个情绪中枢呢，情绪中枢的一些结构它很少受损。这样有一种现象哈，就是我们大脑这两个系统在阿尔茨海默病理它是有点分离的，因为前额叶堆满了类淀粉蛋白，它功能坏掉了，它和其他的结构的连接就断了。断了之后，虽然它5分钟的
1: CEO
0: 事
1: 没
0: 情，
1: 办法发挥作用
0: 对
1: 了，
0: 呀，它不能计划了，不能执行功能了，5分钟的话它就忘记了，但是它的情绪存在，它的感知力存在。比如说你骂他，你给他一个脸色，他能感觉到，他也会愤怒了。
1: 因为他的情绪感知仍然在，所以他都
0: 对，
1: 会对这些有反应，
0: 对
1: 所以我们
0: 的，
1: 也会感到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好像回退到了一个儿童时期，
0: 是的，是
1: 因为
0: 的，
1: 他的前额叶不工作了，但是他的情绪共鸣都仍
0: 情
1: 然在。
0: 绪，哎，比如说他感觉摸不着头脑，
1: 对于前额叶的理解和认知，要从年轻时候做起，也要更多的去帮助老年人。

0: 对这个原理了之后，要
1: 嗯，
0: 对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这
1: 嗯，
0: 些行为要给予充分的理
1: 理
0: 解，
1: 解，
0: 我们要不能去跟他讲
1: 讲道
0: 理。
1: 理，因为他讲理的这个 CEO 已经不
0: 对，
1: 工作
0: 但
1: 了。
0: 是我们要他的感知是存在的
1: 哦，
0: 我们怎
1: 我们
0: 么
1: 要
0: 样要
1: 去包容他的情绪，看到他的情
0: 看
1: 绪。
0: 见他的情绪，所以让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其实他生命。整个余生要有尊严的活
1: 那
0: 着，
1: 这
0: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1: 所
0: 要知道
1: 以，
0: 他的感知是存在的。
1: 当你有了这个理解，你可能就不能讲理，而是要哄，要哄
0: 要
1: 一哄。
0: 哄，然后要拿出旧照片一些过往的美好的东西美丽的鲜花一个很好看的东西他会，这个感知，
1: 他会
0: 哇，这
1: 感
0: 个
1: 觉到
0: 美
1: 这样
0: 感，
1: 的情绪
0: 这个美感
1: 啊，
0: 会
1: 所以
0: 唤醒他的。
1: 当他跟你去叨叨那些陈年往事的痛苦，或者是他对于什么事情的焦虑的时候，你一方面是可以接纳和倾听，然后你还可以再帮他唤起他人生中那些高光时刻的
0: 是
1: 快乐
0: 的，就是美嘛，对美的，让
1: 啊，
0: 美，让艺术一个
1: 让
0: 感
1: 他的
0: 知。
1: 幸福和快乐回到他的主控情绪。
0: 表达性艺术疗法在阿尔茨海默病当中的治疗，我们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开始了，比如说音乐疗法美术
1: 舞
0: 疗
1: 蹈、
0: 法舞
1: 艺术，
0: 蹈等等，尤其是老歌，他喜欢的音乐给他放，就会唤起他的一种美感，
1: 美感，他的
0: 一
1: 激
0: 种回
1: 情，
0: 忆，
1: 他曾经的
0: 一
1: 激
0: 种
1: 情澎
0: 喜悦，
1: 湃。好的，这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前额叶来理性的去过好自己的人生，也能给其他人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哈。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让前额叶更好的工作，而且恰当的休息，拥有一个更好的休息和放松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神经科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杨春慧医生来聊这个话题。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那我们的前额叶哈，有没有处于疲劳的状态，让你的注意力变差，情绪波动更大，又如何让前额叶得到更好的放松和休息呢？节目下面呢，我们继续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来跟您聊这个话题。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杨医生你好。
3: 你好。
2: 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控制不住脾气？为什么刷完一小时短视频脑袋像被掏空？为什么容易忘事儿，做个决策很困难？你可能正在经历前额叶罢工。这个被称为大脑指挥部的区域掌管着你的专注力、情绪控制和决策能力，而熬夜、久坐、碎片化的信息正在悄悄透支它。如何从脑科学的知识到日常的小事拿回大脑的主导权？今夜思雨时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跟你聊聊，拯救前额叶，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在我们这个信息奔涌的时代啊，又有很多的任务缠身，又有无数的信息爆炸，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处在一个持续疲劳。持续
3: 刺激，
2: 持续被刺激。CEO 也是要休息的，
3: 是
2: 不是007。
3: CEO 太累了，他就管不动事情了。
2: 那所以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指出，前额叶的核心工作，它并不是硬扛着来控制我们的冲动或者接受信息哈。哎，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前额叶是我们的 CEO。其实是有一系列功能的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也是 CEO 很重要的，就是它要负责给我们制定蓝图，更强的、更长期的自控力来管理好，
3: 比较肯定的，
2: 是前额叶让我们有了一定自控力，
3: 是的，
2: 而不是一个特别失控的状态哈。
3: 那这个时候首先一点就是这个 CEO 别让他太累了。他才能自控的好一点，是吧？就那个理性才能更高一点。那么这个自控不是说我硬扛着，但我觉得累的时候，是不是让他休息？休息好了之后呢，这个自控，这个蓝图，他是要描绘一个蓝图的。那么这个蓝图的描绘呢，是不是需要定一些计划？你可能事先要去想一想。
2: 他既要获取信息，也要按步骤或结合实际的情况去定一些计划。
3: 除了让他刚才说的，让他那这个正念冥想啊，让他放松啊，不要频繁的去刺激他，频繁的切换。有的人一边吃着饭一边看手机，给他的信息太多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大脑需要能量。
2: 大脑需要能量。
3: 我们大脑人体的20%的这个能量都要是供给大脑的，尤其是他要需要糖的。
2: 就是我们都是脑力工作者，然后我们需要糖分来供给大脑的能量。大脑是特别喜欢糖的哈。
3: 现在年轻人很多就是糖
2: 断糖、断碳，
3: 还有断碳啊，这样其实不是太科学的。要给我们这个大脑 CEO 要给他。
2: 要让他有自己的能量哈。你看我们在断糖断碳的期间哈，很多人会反映说脑力好像跟不上了，或者是容易发脾气哈。这可能就是前额叶没有能量，已经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哈。
3: 是的，失控的状态。失控的状态你刚才提到了几点特别好，就是这个 CEO 是要控制我们情绪的嘛。当你发现我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暴躁，情绪控制很差了，或者焦虑啊，突然想哭，这些都说明我们的 CEO 累了。他对这个情绪中枢控制不好了。对，我刚才说情绪中枢里住着很多很多的潜意识，
2: 然后潜意识可能带着我们的很多原始的情绪哈，恐惧。那这时候前额叶如果也累了，发挥不了作用。理性支配不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这些潜意识带上来的情绪
3: 所操控
2: 了。
3: 所操控了，
2: 这就是我们会有的那个状态，特别是

0: 青春期或者恋爱脑的时候更明显哈、啊，就
1: 是
0: 突然一下子悲伤涌上心头哈、啊，或者是那个恐惧袭来，或者是突然在怀疑啊，对方到底还爱不爱我等等哈、啊。
1: 这个时候是，其实我们的这个 CEO 还没有成为一个胜者
0: 啊，还没有成为一
1: 个
0: 智者，
1: 就是他的认知哈、
0: 嗯，
1: 还没有达到那么老练成熟的地方。
0: 嗯
1: 嗯。所以好消息是前额叶是可以被训练的、
0: 哦、可以被训练的、嗯、好的，我们需要让它恰当的休息，供给它恰当的能量哈。
1: 嗯，
0: 当你觉得疲劳的时候或者脑力跟不上的时候，有时候确实真的吃一个糖、
1: 嗯、
0: 来一点甜 你就感觉好像自己又满血复活了。
1: 是的，
0: 嗯，
1: 不要太强调减肥，
0: 嗯，不要刻太刻意、
1: 嗯嗯、太刻意减肥，
0: 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1: 嗯、合理的水平、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自控力并不是咬牙忍住、
1: 嗯、
0: 还是要让前额叶发挥它的恰当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要让它得到恰当的休息，
1: 嗯、
0: 补充能量。
1: 能量，
0: 嗯，
1: 还有锻炼身体。
0: 啊，锻炼身体。
1: 哎，锻炼身体。
0: 就真的是锻炼身体。
1: 哎哎、
0: 当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
1: 多巴胺。
0: 多巴胺的刺激。
1: 哎、大脑前额叶最需要什么多巴胺、
0: 嗯、
1: 是的。嗯。
0: 而且锻炼身体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真的是要回到当下了。
1: 是的，
0: 要回到自己的感知了。嗯，撸铁呀，
1: 撸铁、
0: 有氧运动的，所有运动，你那些念头，我乱七八糟的念头，真的就放下了。
1: 是的，脑子也变得异常清晰。
0: 嗯，所以运动的时候还是不要卡，
1: 就是
0: 嗯。
1: 所以就是要减少很多任务的切换。现在年轻人简直，他把他这个大脑当成。同时做五件事情，
0: 嗯，多线程工作啊、嗯，
1: 这个是
0: 会增加的日常的损耗，
1: 太损耗了。这个 CEO 是、嗯、
0: 太累了，
1: 太累了、
0: 啊。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生活中有一个状态，就是我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休息一下，刷会儿手机。
1: 嗯，这是可以的，这叫
0: 可以吗？
1: 这叫放松
0: 啊、
1: 哦。我们是可以，因为你刚才在强烈的和老板谈论一个。话题啊、
0: 嗯、
1: 高度的紧张、
0: 嗯、
1: 那就是放松一下是可以的、嗯、我们不是说
0: 哦，就这个时候的你可能闲无目的的去扒拉扒拉手机，
1: 对的，
0: 或者是看一些能够让你感觉到放松的画面、嗯、
1: 没错没错。你知道我们大脑前额叶、
0: 嗯、
1: 我们有两个系统，
0: 嗯，
1: 第一个我们叫default system， 这个汉语怎么说、
0: 嗯、
1: 就是一个我把它形容成一个漫游系统、
0: 嗯、
1: 第二个系统呢就是一个专注系统。漫游系统，当我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坐在院子里看着蓝天白云，我的大脑像天上的云彩一样、
0: 嗯、
1: 自由的思绪自由的飘、
0: 嗯、
1: 那这是我们是一个放松的，好像是白日梦、
0: 嗯，
1: 好像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创新的念头，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进来了。
0: 哦、
1: 嗯，但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0: 嗯
1: 专注的这个系统、
0: 嗯，
1: 老板要跟我谈事情了，
0: 嗯、
1: 我这个怎么样哈、啊？我要参加一个辩论会，
0: 嗯、
1: 我要去和谈判，
0: 用逻辑化的方式去组织语言，
1: 嗯、
0: 去回答信息，嗯、那是一个高度紧张的，
1: 嗯、
0: 去组织那个信息，所以对于老板来说肯定是。要鼓励点的放松，这样你才能回来更高效的工作、
1: 嗯、
0: 哈、
1: 嗯。
0: 那对于孩子学习来说，也要避免这个不由自主的完全散漫的去开小差，但是这个谁来控制好的吗？
1: 是前额叶控制。
0: 那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怎么去实现漫游和专注这个很好的切换呢？我能把这个切换的功能发挥得更好吗？
1: 可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0: 嗯、
1: 都需要。还就是我们总是提到正念冥想啊，
0: 嗯，
1: 正念冥想呢是带到当下，那就是我们大脑前额叶，你要不断的锻炼它，给它撸铁、撸铁、撸铁，锻炼它，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切换的功能也会很强。
0: 哦，所以，您说的这个前额叶是可塑的，
1: 可塑的，
0: 是可以被训练的，所以就像肌肉增肌一样。
1: 主动的练习吧，正念冥想的练习，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练习，
0: 回到当下的觉知、
1: 哎、
0: 所以我们不能越累越刷手机，然后越刷手机越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哈、
1: 嗯嗯。
0: 那么我们怎么恰当的能识别到，哎，我的前额叶已经很累了，我需要让它休息了，这时候

0: 前额叶是不是已经会告诉我们？
1: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比如说大脑这个 CEO 决策他就瘫痪了，要罢工了，比如说你点个外卖，挑个衣服，这么小的小事哈，都会让你感到极其的痛苦和烦躁。
0: 哦，我一看那些更多的图片向我涌来，我都烦了哈。
1: 是，
0: 或者是孩子说，妈你给我点个外卖吧，我都无法给他下单了。
1: 是，你就觉得这么点小事你都觉得非常的
0: 这个决策本身就已经让我烦躁，这说明我的前额叶累了。
1: 对，还有一个你情绪失控了。
0: 就是我把班味带回家了或者是我忍不住的对谁发火？
1: 对的，
0: 在发泄我的脾气了。
1: 是的，你平时能忍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现在无法忍受了，特别容易暴躁，特别容易焦虑，有时候突然想哭了，你有这个感觉吗？
0: 偶尔会有，就这个也是我前额叶累了的一个表现。
1: 是的，还有就专注力。太差了，专注力归零了。
0: 我需要写个东西，但是我完全静不下心来。
1: 对，你没办法长期的阅读和思考了。频繁的走神。看一个文章，看一个段落，看三遍，你都 get 不到这个点。还有呢，你非常进入一种非常多巴胺的渴望，你极其渴望高糖高脂的食物，打开冰箱，疯狂的。这些食物想吃哈，
0: 这其实是我的前额叶想吃啊。
1: 是，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哈，你要疯狂的刷手机和打游戏，然后这是干什么呢？是让我们的大脑奖励系统被激活，因为你疯狂的刷手机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时候多巴胺会给它激活，前额叶会得到满足。
0: 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可能都是你的前额叶品。那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真的对前额叶友好的？
1: 医学上已经证明了这些非常有效的。比如说你要减少决策的疲劳，增加意志控制降低你的这个记忆的负荷。你可以拿一个笔记本把一些事情给记下来，这样的话就减少你大脑的这个需要去记它的信息了嘛。
0: 所以就是像我们的备忘录啊、日历呀、就是你把那些重要的日程和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记下来，这样你的脑力就解放了。
1: 是的，
0: 是吧？前额叶就不用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了。好，把需要完成的任务写下来。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大脑这个前额叶这个 CEO 哈，它是极其容易疲劳并且非常耗电的。当我们电量有限，电量不足的时候，那可能事情就要这整个人的状态就变得糟糕了。所以呢，你可以把明天要做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呢写下来，清空大脑的杂念。手写一个复盘等等以及你睡前的时候把手机放下，放松一下有利于睡觉。
0: 这是任务和决策管理哈。
1: 你可以把脑中的一些今天的记忆睡前把它写在日记里面。记情绪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
0: 把它写在日记里就不用站在你的前额叶里了。
1: 对。还有锁定优先级排序。哪一个要先做这样的。
0: 好，这是对于任务和决策的管理。
1: 对，还有经常呢你要激活你的奖励系统，你会经常可以用第三人称来默念自己的名字。就是你很棒你今天做了什么什么这样的话
0: 情绪和冲动的
1: 控制
0: 就是当你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夸自己，是吗？
1: 是的，我们有时候需要跳出来，就是好像我们的思想看着思想看着我们的大脑，
0: 有一个摄像头的视角来看着自己，你已经很努力了，
1: 是的，
0: 对吧？你今天已经完成了很多的工作，
1: 然后跳出来，我看到我的情绪，我看到了，今天我是有一点不高兴，有一点。心情是淡淡的忧伤。看到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情绪。
0: 那想发火的时候也可以在心里默数几个数再开口。
1: 没错，延迟，我们叫这个延迟
0: 暂停一下，
1: 非常有用的。就是当我们想发火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叫原认知嘛，

0: 跳出来，看着我们大脑，我们说哇，我这个地方在愤怒。
1: 嗯，你我的情绪上头了哈、啊。
0: 对，
1: 哎，这个时候暂停一下，
0: 暂停一下。
1: 嗯
0: 嗯，哎，
1: 那专注呢？
0: 嗯，专注哈，实际上是大脑前额叶我们这个 CEO 的主要的任务了。
1: 嗯。
0: 只要它健康，它功能很好，那我们就专注，
1: 我们就能保持住专注。
0: 对，
1: 哦、
0: 对的，
1: 我们就不会出现特别涣散的、哦。
0: 是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涣散的时候、哦，其实这是一个信号了，
1: 嗯、
0: 告诉我们大脑前额叶已经疲倦了。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心无旁骛，你跟他说话，他好像就没有听见。或者是那个孩子特别专注的看他的书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在嘈杂，他都无动于衷，这是他的专注力比较好，
0: 超级专注、嗯、这个一定是这个孩子他一定在看到他非常感
1: 兴趣
0: 的事情
1: 的、
0: 嗯、超级专注。
1: 所以当孩子在表现出这样特征，或者是你进入了这样的心流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要被打扰，不要干扰他为好，是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啊、对，你刚才提到心流哈、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心流状态，这是一个我们大脑这个奖励系统等等，我是非常非常快乐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嗯嗯，你会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哈，然后会感觉
0: 累并快乐着。
1: 对，可能是其他这个体力上的累哈，但是大脑的运转是非常的快的。
0: 我非常喜欢的事情，我可能加班、嗯、加了好几个小时、
1: 嗯、
0: 但这个事情就要把它解决出来了、
1: 嗯、
0: 哇，我身体虽然好累，我做了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但是快乐着、
1: 哦、
0: 嗯，这是一种心流。
1: 嗯啊，放空一下呀，偶尔吃和给他恰当的这个
0: 社会支持系统，去自己的情绪抒发一下，释放情绪非常重要
1: 哦。释放情绪、啊
0: 嗯、情绪一定要先释放的，
1: 恰当的休息哈，拯救他一下。
0: 推荐正念冥想里面、
1: 嗯、
0: 而是要用感知多的美好，看到蓝天白云，看到开放的鲜花，多去公园走一走，多去看看画展，听听音乐、嗯、这些都是打开我们的感知吐出来。嗯，当你被领导批评的时候呢，先别着急生气，可以先说问一下自己，他说的有没有有用的信息、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可以很好的管控我们的情绪啊。听到不同的意见呢，也不要冲动的否定，说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1: 哦、
0: 用一些话术。哎，其实有一些话术呢、
1: 嗯、
0: 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去接纳了它，但是这个话术是非常、嗯、我再想想
1: 哦、
0: oh, 我特别理解你，
1: 嗯，
0: 我理解你，我特别知道，我理解你的心情，嗯，好吧，我再想一想
1: 啊、oh, 就是你表现出了一个友好的状态，但是并不见得需要去共情或者共心，
0: 你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一步，没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需要话术，这些话术是我们社会的润滑剂，
1: 嗯，是我们在社交关系里面去恰当的泰然处之和游刃有余的一方面、
0: 哎、对、
1: 嗯、
0: 对，这样的话避免冲突嘛，
1: 嗯，避免给前额叶增加更多的负担。
0: 是的、
1: 嗯、
0: 你冲突了以后前额叶是会愤怒的，
1: 愤怒了、然后前额叶又想我要控制情绪，
0: 对呀、啊，我要调整啊、我怎么样，
1: 我要改变策略，
0: 我要说服你啊，我要调动很多的
1: 资源
0: 理论啊去说服你，这
1: 啊、你就让 CEO 又在加班了、
0: 对、
1: 嗯、
0: 对，
1: 当前额叶的自我诊断哈、啊、成为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调侃，哎，您觉得这是我们其实更多人对于大脑科学，对于心理治疗哦，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应用吗？
0: 我觉得这个哈现象反映了现在当代年轻人在这么卷的情况下的一种情绪自救，
1: 嗯，
0: 传达一种社交暗号，
1: 嗯，
0: 因为年轻人呢为自己的疲惫

0: 找到了非常具体的一个载体
1: 啊、
0: 哦，哎。嗯，
1: 而且是一种比较科学化的描述。
0: 哎、是，他、说：“哎，我只是前额叶累了，
1: 嗯
0: 啊，这样呢可以给自己心里松松绑，
1: 嗯，
0: 哎，或者因为这是一个群体的共鸣，
1: 嗯，
0: 他就说：哎，我不是一个孤独的，我不是一个人在痛苦
1: 啊、
0: 现在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啊，
1: 嗯
0: 啊，嗯，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低风险的压力释放方式吧，
1: 嗯
0: 嗯，但是他也可能。”滑向比较消极的心理暗示，
1: 嗯
0: 嗯，把所有的困境都归咎于生理极限和不可抗力，拿这个做借口，做一个挡箭牌，
1: 嗯，所以我们需要恰当的应用哈，
0: 嗯，恰当的应用和指导、嗯、年轻人，有时候别撑着，
1: 嗯，别强撑着，
0: 嗯，
1: 自己累了也是很正常的，
0: 要休息。我们大脑、前额叶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我们所有的身体器官一样的。
1: 对，大脑中枢和 CEO 也是需要休息的。
0: 是，我们给他正确的方式，让他休息一下。
1: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杨春慧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做专辑是一件特别私密的事情，但是选专辑同样也是一件私密的事情。每天会上线那么多的专辑，如何挑选一张唱片，如何分享一张唱片，喜欢这样的一种仪式感。我有一面唱片墙，放满了各种各样好听的漂亮的唱片，今天会选择哪一张呢？欢迎各位光临音乐加块糖，我是今天的唱片挑选师。
4: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5: 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今天挑选的不过是跟星期二很有关系的一张专辑。凭借着这张专辑，吴青峰在舞台上拿到了他该拿到的奖项。他在舞台上洒泪，他在舞台上分享作为创作人的感受。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张专辑《星期二》。第一首歌曲《小小牧羊人》。

骰子一掷就看看运气，无法取消偶然的命运。信或不信，万物皆有灵。这首歌曲是小小牧羊人，来自于吴青峰作词作曲并填词。

翻起浪唱起歌，快乐的可恶。在聊天室那只猫 CC 说，声音有一种旋转的魅力，拿捏气息唱法都有一套，嗓音也很独特。当然了，他可是吴青峰呢。

0: Je suis encore toute coiffée.
1: 这首歌曲当中的法语的部分是来自于演员林嘉欣的录制。恋人絮语是从小王子这部名著当中玫瑰的角色出发，最后对于小王子讲的话，千万别再走丢了。接下来这首千与千寻当中唱到，我到底是谁，还在寻找，就是这样，一切如是。

一路在寻找的我们，可能会经历荆棘，可能会经历惊喜，但是无论经历什么，该前进要继续的大胆前行。就像千与千寻当中，千寻说，我们还会在那里相逢吗？琥珀主说，一定会的。千寻说，一定哦。琥珀主说，一定，你去吧，记得别回头哦。

步骤一，混合理想；步骤二，加温欲望；步骤三，融化信仰；步骤四，凝固幻象。在老顽固博士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实验，也许在实验当中可以找到生活里无解的出口，也不一定呢。

歌里面唱的，怎么用痛证明我还活着。最后一句，分不清我是幽灵或幽灵

0: 是我。这首《当幽灵失灵》写的是纠缠着我们不放的回忆，就像幽灵会缠绕着我们一样。歌曲当中有很多这种漂浮状的和声的叠音，代表着好多个幽灵，回忆的幽灵纠缠着我们。而关于幽灵的纠缠，清风当下的态度是不着急摆脱他们，而是把他们放在身上背负着一起走。这首歌曲当中的编曲呢依然是非常好听的，有一个很好听的大提琴的声音，也是专门请到了来自于以色列的大提琴家。马拉美的星期二这张专辑当中呢，吴青峰继续邀请到了全球各地非常棒的优秀的音乐人坐在一起，好像是一种沙龙的性质，有人负责画画，有人负责文学，有人负责诗词，有人负责音乐等等。整张专辑呢也是围绕着沙龙概念。今天音乐加快堂，我们听一整张专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吴青峰的他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我们不用讲太多，一首歌接着一首歌跟大家分享。给我们一点喘息时间，稍事休息，回来以后继续来分享《马拉美的星期二》，从第八首跟孙燕姿合作的《醉鬼阿 Q》开始。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创作者，在创作的这条路上，我们需要不断的自省，会进入到痛苦的漩涡当中，苦跟和解之间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那种莫须有的一种状态。然后，也许有一天你会达到一种和解的结果。也许并没有。总而言之，这种种的过程，种种的磨难，种种的开心和不开心，痛苦和幸福，它让我们诞生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对于音乐人而言，他们会把这个过程幻化成一首又一首美妙的歌曲，跟我们产生共鸣。那我们听歌的人，何尝不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成为了这首歌曲的创作者的一部分呢？欢迎各位光临音乐加块糖。各位好，我是今天帮助大家挑选唱片的唱片挑选师。
5: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0: 点酒都不能沾，我酒精过敏啊！我太喜欢喝酒了，我喜欢喝酒之后的一种放空放松的状态。哎，为什么明明没有喝酒，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状态呢？以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吴青峰、孙燕姿，带我们体验醉鬼阿 Q 的 Q 精神。

酒鬼躲在细节里头，黑了水池我不后悔。拎着酒瓶在元宇宙耕田，你太疯癫我没意见。酒鬼的一生不停追求那鸢尾，酒鬼的一生手中的梦都忘了忘了。前方走来一位棕发少女，吴青峰和小野丽莎。

这是吴青峰跟小野丽莎的合作。吴青峰回忆说，小野丽莎女神一般的献声简直是意料之外的合作，整个过程都超级美妙。除了女神每天早上都会8点钟起来就录音了，小野丽莎没有任何的架子和防备心，可以听她的全部录音，录完之后还会发视频来感谢感恩至极的一次合作。

这首《侏儒之舞》的电音部分是来自于新加坡女 DJ 楚晴 Jasmine。 这首歌曲吴青峰说是为所有格格不入的边缘人所创作的。我们都会有觉得不被理解那种边缘的时刻，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小心地轻捧我们自己的梦和别人的梦。每个人都是那一个独一无二的小王子。

吴青峰对于脆弱的剖析啊，真的是要了人命了。这首《小王子》，在你驯服了、解剖了、治愈了我沧海桑田以后，我是多么贫穷，又是多么富有。请你小心轻捧我的梦。如果没有被小心轻捧的话，如果不小心摔碎的话，自己把梦重新编织好。睡眠很重要，开车不能睡觉哦，但是当你受伤的时候，适度的让自己好好休息，好好休息。睡美人，睡美人，睡久了以后，又可以重新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扩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4: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5: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6: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8: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9: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

0: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

0: 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集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

0: 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7: 16号，平陆运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影响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

0: 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铭记历史，勿忘918，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主题活动。
0: 打通地铁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市60座轨道站点完成接驳环境优化提升。
1: 明天是不限行工作日，本市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北京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共度佳节。
1: 市民亲手栽种的1000盆鲜花将亮相长安街花坛。
0: 西城区新兴盛项目开启中心城区施工超静音模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
2: 上午9:18，庄严的纪念仪式准时开启。北京大学等学校师生以及抗战馆干部职工等近200名各界代表整齐肃立，列队致敬。现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向庄重的仪式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1: 向抗战英烈献花。
2: 红色家风代代相传，习先林携家人专程来到现场敬献献花，回望先辈峥嵘岁月。
3: 我们家的父辈跟着毛主席参加长征，我的公公也是军人，现在我儿子还在部队，所以在这日子里头，我们就是既怀念我们的先辈，又怀念我们家的老人，所以到这儿来献花。
2: 此次纪念活动中，远道而来的新疆喀什第29中师生团队专程赴京参与纪念活动，走出课本，沉浸式感悟峥嵘岁月。新疆喀什第29中副校长王超道出了研学
4: 课本实地的触摸历史，让孩子们真切回望那段伤痕破碎、先烈以血奋战的岁月，懂得今日的和平和幸福来之不易，懂得家国的重量，厚植爱国情怀，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2: 实地观展，亲身感悟，厚重的历史让边疆学子深受触动。新疆喀什第29中学学生图尔逊艾利阿布拉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5: 亲眼看到这些史料实物，才更明白过去战争苦难，懂得和平多么的珍贵。我们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缅怀为国牺牲的先辈，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美丽的家乡。
2: 为生动再现烽火岁月，弘扬爱国精神，活动现场还开展红色文艺展演。
6: 看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他的青春热血谱写了
2: 青年学子在历史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北京大学学生曹家硕结合自身感悟畅谈青春担当。
7: 历史的苦难与抗争让我深受震撼，也让我更加懂得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作为大学生，我们应该立足专业，脚踏实地，传承红色基因，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
2: 本次纪念活动创新形式，联动两地，全程梳理9·18事变至7·7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的历史脉络，让红色历史跨越山海，深入人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宣校专员朱宁介绍了活动详情。
8: 在序厅呢，组织了一个主题献花仪式，还有一个朗诵的活动。另外，我们联合辽宁的9·18历史博物馆，开展了两地的一个共同的联合的直播，让观众呢通过我们的直播深入了解9·18事变到7·7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这段过程当时的一个历史脉络。
9: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会见了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一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会见。尹力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时，深刻阐述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意见，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北京充分利用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全力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企业家是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力量，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入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欢迎台湾同胞共享北京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机遇，希望京台进一步深化交流交往，共同办好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京台科技论坛、两岸青年峰会等交流活动，促进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交友交心，携手加强文史档案、文物保护等交流互鉴，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坚守民族大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0: 今年以来，本市聚焦轨道站点周边出行痛点，持续补齐接驳设施短板，优化公众地铁出行最后一公里体验。截至8月底，全市已有60座轨道站点完成接驳环节。

0: 性优化提升，新增11条短平快接驳公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曾经地铁口被共享单车围堵，行人在车缝中穿行，一度是早晚高峰的常态。如今这样的现象已明显改观，从地铁苏州街站出来，一旁的电动车共享单车分区规范停放，通行空间整洁通畅。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2: 原先这块儿比较乱，怎么停都有，恨不得有的就直接停门口了，现在就什么车停什么地儿都已经划分好了。
1: 苏州街站 B 口的路旁，微循环巴士的站牌清晰醒目，为通勤族们的早晚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海淀区海淀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副科长王永泽说，
3: 我们在苏州街地铁站设置了中关村西区微循环接驳巴士，经过中关村西区内部基本能够覆盖相关的一些楼宇和街区，根据最700人次。
1: 海淀区针对辖区内76处轨道站点，坚持一站一侧开展接驳环境升级改造，在五棵松地铁站附近紧邻站点的一座酒店日常接待大量就医旅客，门店经理王翠云真切感受到了环境变化带来的便利。
4: 咱们这住的大多数都是302医院就医的嘛，之前有客人推轮椅什么的进出也不方便，现在呢整个把这边的区域扩了以后，非机动车摆放也比较整齐，行人呢来回走出入也比较方便，各式各的道。
1: 走行流线优化调整后，五棵松站地铁 C 口至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的步行距离由180米缩短至80米，就医接驳效率显著提升。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
5: 截至8月底，全市已经完成60处重点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累计修复接驳步道1.2万余平方米，站前广场8000余平方米，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呢达到9.8万余平方米。下一步呢，我们将全面复盘接驳治理的实践经验，持续提升全市轨道站点的接驳的服务水平。
6: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天上午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并且按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市民范围在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公众在听到警报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今天晚间，首都体育馆将举办演唱会，今明两天的晚间，五棵松体育馆将举办演唱会，通州大运河有演出活动，活动入场和散场期间，场馆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量大。第22届安贞社区灯会在朝阳安贞社区公园举办，活动将持续到明天。明天是周日，也是中秋国庆假期前调休工作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节前出行需求旺盛，叠加不限行影响，预计早晚高峰城市路网交通压力较大，晚高峰相对明显。另外，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也就是9月25到7号，机动车不限尾号。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将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会同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活动覆盖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五大类，推出60项品牌活动和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等重点活动贯穿假期，全市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推出430多场惠民文化活动，发布长城运河主题游各10条线路以及20条京郊漫游线路。
6: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庆节临近，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昨天举办了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花卉遴选活动，从市民种植的鲜花中遴选出1000盆，将摆进长安街沿线花坛。今年5月，本市启动了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向市民免费发放了30000株花卉苗木及配套种植材料，鼓励市民亲手栽种，半量成市。来自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参与了活动，有1000盆市民自育花卉成功入选。国庆节后，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将接续开展国庆花坛花卉到我家活动，向市民代表、养老院等机构赠送国庆花坛所用花卉。
0: 另据报道，天安门广场国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目前进入吊装阶段，各类巨型仿真花果构件陆续运抵，构建吊装过程中，园林工匠

0: 精细把控每一处细节，等待祝福祖国花篮将矗立广场中央，喜迎国庆。
1: 西城区2026年建设工程质量月观摩交流活动昨天在新兴盛微改项目举行。新兴盛微改 B2 商务用地项目在全市首次采用了组团基坑砌模体系，全域封闭、智能管控、全电动作业，打造北京中心城区超静音施工新标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西城区新兴盛微改 B2 商务用地项目位于西城区太平桥大街，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紧邻长安街，北侧东侧紧邻住宅小区，西侧紧邻北京八中，建成后将作为办公商业组团，服务金融改革，优化中心城区功能布局。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土户匠工程项目经理李海龙介绍说，由于工地距离居民楼较近，因此在施工之初他们就支起了砌模，将基坑罩在里面，减少扰民。
3: 咱们这个新兴盛工程呢，最近的居民楼两栋高层，最近距离大概15米。咱们在没有砌模的时候，基本上在80多分贝。目前咱们这个三个砌模立完之后呢，我们又测了一次，大概现在晚上施工的时候是40多分贝，大大的降低了噪音的分贝，然后使这个居民的这种舒适性会更好一些。
2: 项目创新采用的组团砌模体系，将三个需要土方开挖的基坑分别封闭在砌模内，总封闭使用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可以抵御12级大风，扬尘消减可达90%以上。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姜伟说，砌模内的施工现场也是黑科技满满，
4: 主要是通过这种智能的一个监测，实时监测模内的这种气压、温湿度、有害气体浓度的一个检测情况，我们实时监测模内的空气质量情况，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它的这个程度，然后让工人师傅们能够及时有一个措施啊，保护他们的一个健康嘛。
2: 记者在砌模内看到，这里的施工作业机械不烧油，只用电，铲车、挖掘机、渣土运输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全都进行了电动化升级。项目团队同步建成了240千瓦大功率直流双腔充电桩，搭建起符合施工需要的厂内补能体系。姜伟说，
4: 我们项目换成电动啊，施工用能节约达到60%-72%。
2: 据了解，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土方开挖作业，开挖已完成50%，计划年底前完成，进入地下结构施工阶段。
0: 石景山区八角路22号楼的两位居民代表昨天领取了新的不动产权证，标志着石景山区首个原拆原建项目顺利交付。这栋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5层老楼，告别了过去三户居民共用一个卫生间的窘境，也为同类城市更新项目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模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在八角路小区一片老楼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崭新楼体格外醒目。今年67岁的孙女士此前在这里住了30多年，打开新房门的瞬间，她满心欢喜。
6: 原来一开始是3间1厕所，就等着年轻的上班走了以后我再上厕所，现在就是弄得屋来了，方便了。
5: 和孙女士一样，居民王女士也迫不及待回到焕然一新的家。这一次她不用再从步梯
7: 也得走着上来，现在是能坐电梯了，这真是特别开心。我们家是从33平扩大到47平，你看它这个都是精装修，拎包入住多好。
5: 从需要抢厕所的步梯老楼到拎包入住的精装新房，八角路22号楼30户居民的生活彻底变了样。八角街道办事处主任龙胜山介绍，项目最大亮点是突破了传统老旧小区更新修缮模式。
8: 这个楼的最大特点就是楼体老旧，户型布局不尽合理，配套也不足，那么依靠传统的老旧小区修缮改造模式呢，只能针对一些外墙体保温、上下水管改造等基础硬件进行一些修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的居住痛点。那么为此啊，我们创新启用了原拆原建的这个路径，彻底解决老旧住宅的先天短板。
5: 项目实施方首开集团天运公司项目管理部经理田奇介绍，八角路22号楼拆建前后户数不变，楼层不变，朝向不变，在为住户增加居住面积的同时，产权人只需要承担不到一半的成本费用。
9: 居民户均增加的建筑面积在12到15平米，户均出资在18到23万，市区两级财政给予财政补助资金，大概的比例占到了53%左右，居民的出资占到了47%。
5: 项目依据北京市2020年出台的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执行，2023年10月，街道对八角路小区33栋楼进行改建意向征询，最终只有22号楼同意率达到

0: 100%。龙胜山坦言，推进中主要遇到两大难题。
1: 一个是历史产权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家庭啊，成员比较多，产权纠纷矛盾还比较突出，我们通过引入专业法务力量调解解决相关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群众多元诉求，然后我们建立了五方联动机制，逐户上门做政策解释沟通工作，最终实现了四个关键环节的同意率均达到了100%。
0: 目前除石景山区外，东城、西城、丰台、海淀、通州等多区都有已经建成交付的原拆原建项目。田奇介绍，现阶段有两类危旧楼房满足原拆原建的条件。
2: 一类就是我们的非成套的建筑，说白了就是厨房、卫生间共用的这种情况，就是咱们俗称的筒子楼、简易楼这类。第二类呢，是经过房屋安全鉴定部门鉴定为危房的，且不具备加固价值的，这些可以被纳入改造的范围。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息，近期所谓的可食用作业、可食用课本等糯米纸食品在中小学生中流行。这类产品为印刷仿真图案，通常添加大量人工色素、甜味剂等添加剂。部分小作坊产品违规采用非食品级工艺，使用工业油墨印制，存在重金属残留、添加剂超标等风险。同时，这类食品兼具玩具属性，学生把玩后直接入口，容易造成二次污染，长期使用容易加重代谢负担，引发肠胃不适，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理性选购，安全使用。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交警日前针对夜间摩托车噪音扰民问题开展专项整治。9月17号晚上，在东坝地区集中夜查，现场扣留违法车辆4台。交管部门提醒，机动车依法投保交强险是合法上路的基本前提，摩托车驾驶人不要为追求声浪或逃避监管而非法改装。
3: 陶然亭公园的童趣乐园今天正式亮相，开阔整洁的全新场景搭配 Q 版卡通大象滑梯，既复刻了老北京孩子们的儿时童趣，也为现在的孩子们打造出安全舒适、趣味满满的专属游乐空间。童趣乐园位于陶然亭公园东部洒然轩区域，采光充足，视野开阔。
5: 每逢农历8月初8，京城有绕白塔祈福的传统，养生雅集互相碰撞。本月17号到19号，城区的白塔寺连办3天，上百名各领域名医免费坐诊，现场还免费提供血压、血脂检测报告、解毒及用药指导。
3: 第23届全国红色收藏展览交流会昨天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幕，以长征世纪丰碑为主题，通过专题展览、红色藏品交流等形式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活动将持续到明天。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西部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6: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一墙之隔，多走1公里，河岸边这道围墙为何拆了又建？
9: 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十里铺东里小区14号楼位于二道沟和十里铺段南岸。今年5月，楼东侧一处围墙拆除，居民以为开通了河岸步道的出入口，终于能就近亲水散步。

0: 九月上旬，这处出入口却再次砌起了围墙。如果有了出入口，居民步行两分钟就能到二道沟河沿岸，封上后却要绕行一公里。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 五月中旬吧，我开始建的出入口，五月份左右开通。它这一开通呢，就我们就认为，哦，是不是因为修这个二道沟和整体的工程，是不是为了便民，然后整体会开放呢？我们这边很多老人嘛，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2: 说话的是家住十里铺东里14号楼的居民杨先生。14号楼位于小区东北角，北侧100米处就是二道沟河。今年3月，八里庄街道宣布将二道沟河畔山桃花溪景观延伸至3.4公里，河沿线还要增设亲水平台。5月，楼东侧的原有建筑被拆除，露出了通往河岸的缺口。居民都以为这是要开通步行出入口，终于能就近去河边散步。可上周大家发现附近又砌起了一道新围墙。另一位居民王先生说，
3: 小饭桌吃饭都给拆了，而且停车的地儿有一个车棚子也拆了，这都特别方便，在这溜溜。那盖堵墙还3米高，挺高的墙。
2: 9月7号，记者来到十里铺东里小区实地走访，看社区有3个出入口。14号楼位于社区东北角，与二道沟河十里铺段南岸仅一墙之隔。现场有工人正对这道10来米长，东西者试着从14号楼走到最近的滨水步道入口，足足走了12分钟。新围墙东边是京包铁路，西边紧挨着八里庄综合行政执法队。居民说，14号楼住的大多是老人，多出来的这10几分钟路程，让原本下楼就能遛弯的河边变成了得特意规划的远路。一道围墙为何拆了又建？记者首先以居民身份咨询了八里庄街道办事处，一位城建科工作人员解释说，
4: 咱们整个十东还有十里铺小区，它的官方的出入口就是一个西口跟一个南口，然后这次是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它需要保障这个河道岸线6米的抢修空间，所以这个点位它有一个东西向的步道，紧邻有一个现状建筑，为了避让这个建筑，所以我们围墙就选在这个地方了。铁路那块还有一个说，这个两侧建成区30米内要执行什么留白增绿啊，这可能有一个铁路沿线的一个要求。
2: 根据街道提到的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和铁路部门相关规定，记者分别联系了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水务局，对相关问题进行核实。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围墙与铁路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记者又向北京市水务局咨询，通惠河管理所回复称，市民反映点位在十里铺东里社区北侧围墙处，距二道沟南岸管理范围较远，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也就是说，街道此前提到的铁路沿线要求、河湖保护规定都不是封堵这处出入口的真正原因。那围墙到底为什么而建？能不能给居民留个步行通道？记者再次向属地咨询，十里铺东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新建围墙是出于安全考虑。
5: 社区这边呢，就是原来这个十里铺东里小区呢没有那个门的，就是封闭的。那现在呢，小区内也是，我们有那个南门、西门还有北面都是能够到这滨水空间的啊。出于这个辖区的安全考虑，也是没有再增设新的一个出入穿行，主要是穿行的人员多，包括从老年人的安全还是维持现状是更安全。
2: 实地走访中，也有居民认同社区的担忧。居民刘先生提出建议说，
6: 我们确实考虑到了这个安全问题，他这个放开之后啊，他肯定会有小区外边的人走这个进的这条路嘛。不过你后边加什么岗亭啊，加一些监控摄像头之类的，总体来说还是挺方便的，如果把这个路打开。
2: 现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相关负责人对后续围墙北侧空地也提出了改造规划。
7: 我们打算就把这片空地做成一个景观小品，所以就考虑往南移到了现在这个部位。
2: 一扇门开或不开，并非受限于不可松动的硬性规定，更多是安全管理与出行便利之间的权衡，让惠民工程真正暖到家门口。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

0: 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即享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
4: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龙山街道一社区一品牌解民生难题，区生态环境局以环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田间思政课常态化开讲，国科大博士农场持续深化效地结对育人。 AI 赋能科技期刊出版实践培训在怀举办，相约时光嘉宾探访怀柔九渡河，山水美食赋能乡村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薛娇报道。近日，龙山街道依托各社区村的红聚祥和、精致合伙人、湖畔红帆等差异化党建品牌，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见效。
1: 在龙祥社区南大街35号院，电梯顺利完成更新，居民的心情格外舒畅。这正是龙祥社区红聚祥和党建品牌的生动注脚。社区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问计问需于民，把居民的电梯心愿变成民生成绩单。新电梯升级了安装方式，并搭配降残疾人操作面板，并配有电梯语音提示和系统自检功能，便捷性、安全性明显提升。
2: 电梯效果还挺好，安全方面也保证了，大伙都挺满意的，一个月就完成。社区物业我们提出要求，包括完了一切的一个活动，他们大力的支持。
1: 基层治理关键在凝聚合力，商业街社区依托精致合伙人党建品牌，通过商户联盟机制，将辖区内市场、银行等十余家常住商户吸纳为民间网格员。社区搭建商户共建议事会平台，定期组织商户居民共同商议街面秩序、环境维护等事务，并明确商户发现上报临时防护职责，推动他们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共建参与者。商户们每天穿梭在街面楼宇，熟悉街情，上下班路上发现问题便能随手上报，井盖撬

0: 起路面破损这类细微隐患，他们往往第一时间发现，及时上报并设置警示，为后续处置争取时间。通过这一机制，商业街社区推动基层街井盖翘起、停车、环境等多类难题。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党建品牌的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丽湖社区湖畔红帆党建品牌下设智慧红帆、文化红帆、志愿红帆、楼院红帆、思想红帆，聚焦民生实事，根据居民拓展绿化运动空间的需求，因地制宜打造六个微花园，让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在湖畔红帆党建品牌引领下，丽湖社区的老干部智囊团和退休老党员成为社区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定期巡查，提出建议，把居民的一个个金点子变成社区改造的实景图。
1: 我是2004年搬过来的，是老住户，现在走的这条道属于智囊团老干部都提出来的建议，把这四圈给圈起来了，居民呢早晚遛弯，不用出去闻汽车味儿去，打造这个小微花园，一共六块，都给改变了。
0: 更让段桂香欣慰的是，居民文明素质的提升，环境变好了，大家自觉爱护环境。段桂香也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活动、组织活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从红聚祥和解决电梯更新难题，到精致合伙人推动商户变成民间网格员，再到湖畔红帆激活老干部智囊团和志愿力量，龙山街道12个社区、4个村的16个品牌正以党建引领，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家门口的急难愁盼有了新解法，也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家门口不断升级。
2: 区生态环境局锚定高效办成一件事目标，以环评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治理提效为抓手，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今年1至8月，区生态环境局共受理生态环境政务服务事项685件，按时办结率100%，平均办理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60%，环评办结时限连续多年位居北京市第一。
3: 聚焦环评、排污许可、辐射安全等高频事项，区生态环境局建立专班加专员服务机制，推行容缺受理模式，落实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办理，多措并举压缩环评办理周期，助推项目加快落地。北京统实饮品有限公司吴郡县智能化升级改造前，企业原有2条生产线，能耗高，人力成本高，改造升级后，炊罐一体新工艺不仅能降低单位产品能耗，节省人力成本，提升产品品质，还新增脱氧淡风设备，可提升产品风味，制造新产品。区生态环境局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安排专人全程跟进项目进度，主动入场开展帮扶指导，为企业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将原本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的审批事项压缩至11个工作日完成。在采访中，北京统实饮品有限公司饮料生产部孙旭向记者介绍说，
4: 吴郡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那是采用的新设备、新工艺，那生产的一些创新产品，那对我们企业来讲，越早开工越早投产，就能越快地打开市场。有专人跟进项目进度，那也有

0: 左右的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节约时间。
1: 财务许可两证合一并联办理模式进一步释放了改革效能，通过一次申报、并联审批、同步出证，企业无需再多头跑、反复跑，助力项目加速落地，持续提升企业办事获得感。在采访中，区生态环境局管理科赵成业向记者介绍说，
0: 近年来槐园区生态环境局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工作，聚焦环评审批、提质提速，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法定规定的60和30个工作日压缩至16和11个工作日，环评审批速度全市第一。
1: 本台记者赵一博、曹延虎报道。9月16日，杨宋中学北房中学的学生走进中国科学大学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参与丰收季劳动教育实践。作为此次劳动教育的重要环节，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在田间开讲。
2: 站在田间地头，中国科学院大学现代农业科学学院的老师就地开讲，把劳动精神、农耕文化、智慧农业等内容融入现实场景。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观察农作物，不时举手提出疑问。
3: 之所以想上一堂田间思政课呢，主要是想让我们的同学们能够走出教室，利用好这个田间的第二课堂，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我们的青少年同学的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然后引导我们农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 除了打造田间思政教育场景，基地还将劳动教育、自然科普与思政育人深度融合，组织学生们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农事劳作、农耕体验等实践活动。学生们还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红薯面包、红薯月饼。
4: 这些都是我在课本中学不到的，我感受到了劳动的不易与劳动获得成就感。
2: 依托劳动教育、自然科普和思政育人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已成为怀柔中小学生的户外实践课堂。截至目前，基地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性实践教育活动10余场，覆盖中小学生300余人次。在农场实践基础上，校地共建还进一步向学校延伸。博士农场小新庄基地联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与北房镇中小学、杨宋镇中学开展深度结对，量身打造适合青少年的科普研究课题，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探索科学。
5: 未来我们计划开展校园田间小型科学实验、生态观测、作物探究等科创实践活动，让高端科研资源扎根基础教育，真正实现以科创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学校育人体质增效。
1: 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日前，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刊出版实践专题培训在怀柔科学城举办。培训紧扣科技期刊出版实践需求，邀请多位行业资深专家现场授课，通过理论讲解加案例拆解加现场实操的形式，为首都科技期刊编辑队伍充电赋能，助力提升期刊办刊效率与数字化水平。本次培训由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主办，怀柔科学城基础前沿科技期刊集群承办，吸引了来自各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新媒体运营及期刊信息化管理人员等近60名代表参加。培训共设置4场主题课程，覆盖期刊出版全流程场景，实操性突出。南京农业大学英文期刊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尹欢围绕智慧编辑部建设场景，结合真实案例，探讨人工智能赋能编辑工作流的实践。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事务中心业务6处处长、副编审杜振雷聚焦 AI 提示词工程，系统讲解了如何将编辑意图、专业标准和责任边界转化为清晰、可执行、可复合的 AI 指令。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副编审张帆分享了 AI 体系化赋能编辑核心能力的实践经验。AIGC 超创者刘慈欣 AI 科幻宇宙签约导演张磊 结合科幻影像创作案例，讲解了人机协同模式下的内容生产技巧。培训现场交流互动氛围热烈，参选人员普遍针对性强。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MLife 培训拓宽了大模型的应用思路，大模型不仅可以用于期刊的宣传推广，还可应用于作者对接学术会议合作等方面，在关注效率提升的同时，理清了应用边界与责任底线同样重要。据了解，本次培训是怀柔科学城基础前沿科技期刊集群的第四次系列活动。 此前，该期刊集群以围绕成果发表牵引设施推介、助推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实验动物赋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智慧农业工程与装备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开展系列研讨交流活动，持续推动科技期刊与科学城设施平台重点产业学科领域深度对接。本台记者夏梦报道。近日， 演员张小龙脱口秀演员张彩玲等嘉宾组成好吃团走进怀柔区九渡河镇，沉浸式体验浮生九渡特色文旅资源，解锁当地美食与山水风光相融的独特魅力。依托优质的山泉生态，九渡河镇是京郊知名的美食高地，清冷山泉孕育出品质绝佳的冷水鱼、鲟鱼、虹鳟鱼享誉周边。 当地餐厅创新推出了八种熏鱼吃法，坚持选用本土山野食材、活鱼现做、野菜现采，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地道的怀柔风味，让游客品尝到原汁原味的乡村美食。除特色美食之外，九渡河镇文旅业态丰富多元，蒲之谷度假区依山傍水、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致相得益彰，度假酒店、特色咖啡、虫博物馆等 业态齐全，是近郊休闲度假的优选地。核心景区黄花城水长城独具特色，三段明长城入水的罕见奇观，兼具北方长城的雄浑与江南水乡的温婉。景区内蒸汽小火车、千米磁滑道游船、皮划艇等沉浸式的游玩项目，搭配百年明代板栗园景观，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游玩体验。目前 当地已形成成熟的民俗集群及特色餐饮体系。据了解， 9月19日起至11假期， 九渡河镇将在水长城举办长城文化节，推出山水交响乐、国风体验、丰收市集等系列活动，邀请市民游客赴秋日之约，品读长城文化，畅游山水乡村。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 9月16日， 龙山街道统筹安监科执法队环境办、城建科等多部门开展辖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层层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本次检查覆盖商超网点、村居院落、在建工地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在游龙电竞网吧，工作人员重点核查了消防设施完好度、 安全疏散通道畅通情况以及电气线路辐射规范度，督促经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与员工的应急培训，守住经营安全底线。针对下园村村民自建房，检查组细致排查了消防双通道、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等关键环节，严禁非线充电、杂物堵塞通道等危险行为， 叮嘱房屋负责人常态化排查隐患，保障居民居住安全。在国检府在建小区以及商业街更新改造的施工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了临边防护、脚手架搭设、临时用电、物料堆放、扬尘管控等施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严务施工进度与工程质量安全。此次排查发现的问题，街道已现场交办责任单位，要求例行立改并督促各主体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下一步，龙山街道将持续开展全覆盖地毯式的安全排查及隐患回头看工作，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日 在市科协统筹指导下，北京化工大学智护家园安享朝夕应急科普实践团走进渤海镇大宅峪村，开展洪涝灾害科普与安全

0: 防控专题讲座，切实提升乡村应对暴雨山洪、村内积涝、居民火灾等风险的应急防控能力。本次科普讲座紧贴乡村防灾减灾实际，内容详实，实用性强。专家团队结合大中峪村河道分布、沟峪走势以及多地洪涝地质灾害的典型案例， 细致讲解了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识别、预警处置、自救互救等核心知识，纠正村民日常防汛备汛的常见误区，同时面向镇村防汛抢险队员普及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强化安全责任意识，推动防灾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手电、防湿温毯、止血带、急救包扎等应急装备的规范使用方法， 并向村民们发放了科普手册与应急救援包，围绕地质灾害处置、城乡内涝防范、居家防火安全等内容开展分类科普，全方位普及安全防护知识。讲座结束后，驻村第一书记与实践团成员实地踏勘了村内主河道及洪涝风险点位，精准摸排安全隐患，为科学防汛备汛积累详实资料。下一步， 渤海镇将持续深化防汛减灾的宣传教育，整合优质资源，以科技赋能应急救援工作，常态化筑牢乡村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
1: 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启动进场施工， 预计本月25日完工亮相。 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 9月19日 圆明园成人票、优惠票、未成年票全部免费，市民如参观圆明园博物馆需在圆明园博物馆门票小程序单独预约，门票免费，名额有限。 9月16日北京市气象台官宣， 2026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日， 比常年入秋日期提前5天， 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日， 9月8日至15日 北京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 为2007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 因此导致今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 9月16日 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为4到5级， 为高到很高级别。市园林绿化部门提醒，本市一直在清理致敏植物，过敏人群外出时可佩戴口罩，尽量避免花粉浓度最高的时段。北京市的秋季主要致敏植物有4大类，包括绿草鼠、蒿鼠、蠡科、苋科，都是野生草本植物。 9月下旬随着气温下降，草本植物进入枯萎期间，花粉浓度将会下降。 预计周五午后至傍晚有分散性阵雨，市民出行请携带雨具。周六午后还会有阵雨天气，特别是西部北部地区对于市民出行有所影响。预计本周日天气将逐渐转晴。受降雨影响，本市气温也将有所下降。周五和周六两天， 白天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 夜间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上下。下周气温还会缓慢下行，请市民关注临近预报。
2: 反诈你我同行，网络交友与部队团长。近期张某在艾米寮软件上结识一名自称西双版纳部队团长的网友，对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双方建立感情后，对方以中纺集团网站内部消息投资赚钱为由，诱导张某将55,000元现金交给陌生男子，又扫码转账13,000元用于投资，共计被骗68,000元。 警方提示：一，凡是自称军人、金融高管等身份，以内部渠道带你投资赚钱的，100%是杀猪盘；二，任何要求线下交现金、当面交付资金的行为都是诈骗，请立即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李晓、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云，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